0: 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那阮老师，您说这种益生菌哈，我是不是应该长期的坚持吃下去呢？
1: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0: 对，
1: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
0: 超
1: 高。
0: 高活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
2: 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2: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1: 没错，说得很正确。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0: 是。
1: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这么优质的益生菌，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呢，您可以坚持多吃一段时间，让这个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呢，帮您巩固住肠道的良好的这个环境，帮您呢长时间的保持免疫力的水平。当然，这种好的益生菌的售价它也是不便宜的，您可以根据您自个儿的这个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您一定也知道，
4: 知道啥？
3: 是不认得了，
4: 就没一个认字儿。
3: 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
1: 俺给你念。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0: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1: 这个呀，不是土扇，
2: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1: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3: 来来来来来，拿。看什么看？费教授呀，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1: 俺想帮你。
3: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
4: 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
3: 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5: 对呀、啊啊
3: 啊。行啊。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哎，散了散了。
6: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7: 好，
6: 冯铁头。
8: 哎呀，白先生让俺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积极分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3: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
1: 大江。
3: 哎呀，哎，大江，跟走走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皮豆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给俺。
1: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
1: 嫂子，
2: 快来看。
1: 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谢谢嫂子。稳点呢，
3: 出门子了。啊，嫂子。
1: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3: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躺着躺着。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
4: 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1: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他敢接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4: 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拿一头鱼进去，还放狗，咬入过他地里。
3: 这都是轻的，要按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永电。
1: 那也是罪加一等。
3: 那嫂子，您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讲减租减息还是讲永电呀？
1: 俺为啥呀？
3: 哎，
1: 不是，文典，你为啥？

0: 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1: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2: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3: 那么容易呀？
0: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俺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4: 刚才窦盘修给看着真解气，
5: 笑啥？
4: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5: 啊，咋干？
4: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氏那个老寡妇。
5: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子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
6: 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也是他想出来的。真他娘的海人精！
5: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永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他？
4: 有道理个屁！那俺汉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愁就愁，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啊，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7: 啊，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不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永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啊，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氏，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5: 今晚？
7: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8: 听懂了，
9: 听懂了，
8: 听懂了。大哥，
7: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4: 农会上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8: 对对对对，
9: 叫主任，
8: 主任，
9: 铁头主任。
7: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5: 信不信俺踢你？
10: 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

0: 嫂子，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1: 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0: 等啥呀？
1: 等农。

0: 卫生门揪到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1: 孟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2: 说。
1: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2: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1: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佃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2: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1: 没有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就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2: 下去吧。
1: 哎，
3: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佃，要减租减息。
4: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3: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他。
4: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3: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4: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3: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哥呢？玩去呢。大哥，大哥，大哥，晚上。哎呀，慢慢走。走吧。走吧。哥。哎。哎，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1: 俺不喝了。
2: 干嘛呀？
0: 啊，干啥？
2: 哎呀，跟你说点事儿。
0: 哎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您哥几个先散了。
2: 啊，
0: 赶紧去，进去玩。
2: 哎，哥哥，进去。吃点花生，大小来。吃点花生。
0: 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2: 宁学祥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啊？
0: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2: 俺知道，秀秀嘴上不说，她心里都快急死了。
0: 她急啥？
2: 农会的事儿啊。
0: 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
2: 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0: 潘小鬼吗？比俺爹厉害多，比俺爹还有钱。
2: 他咋了？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 那锄地户子们真正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蚕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
0: 哎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

0: 愿意抻这个茬儿，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两，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1: 哥，
2: 嗯，
1: 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查干净事儿吧？
0: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
2: 哎呀，
0: 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2: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铁头，铁头，
0: 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2: 啥事儿说？
0: 俺是为你大事儿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2: 你说。
0: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
2: 你不能先弄老费家。为啥？
0: 你得先服众啊。
2: 服众？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2: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0: 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 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2: 啥？
0: 你想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
2: 这话要是传出去啊！
0: 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2: 有道理，有道理。
0: 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那老寡妇。
2: 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就不能整老寡妇了。
0: 那，你让俺琢磨琢磨。哎，俺是建议啊。 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永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2: 啥大事？
0: 她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2: 啥大事嘛？俺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0: 哎，等你醒，急死你算了。
2: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
0: 啊，
2: 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嫂子，这手里这拿的啥呀？
1: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呢。你看到没？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2: 吼啥？
0: 现在就找他，你说啥呀？
1: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0: 啥？
1: 大脚。 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忘俺那么信着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的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这人真行，你忘你啥身份？

0: 对了，你是楚地胡子，你不是蔡叔那边的。
1: 铁藤，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2: 啊，不认了，
3: 大哥，大什么大哥？
2: 铁头主人，
0: 老
2: 主人，俺们集结的人数跟您汇报去。
0: 啊，
2: 这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
0: 百岁，
2: 我能看得懂啥？您一定也知道，
0: 知道啥？
1: 不认得了，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0: 你念，快念。
1: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 您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0: 鸟了。
4: 没骗俺，
0: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4: 俺去找四爷爷。去去去！谅你也不敢骗俺，虽然你没给您学乡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他出屋。
5: 铁铛。 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1: 枉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
5: 绣旗？绣啥旗？
1: 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
4: 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行，那就辛苦你，进屋。
6: 绣旗去，啊！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
7: 哎，做么看着儿媳妇儿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6: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绣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4: 行行行，你二老懂啥？
7: 你
6: 进去，赶紧看，劝俺屋，走，出去，
7: 别掺和，你等着，你慢点。
6: 爹，俺还是得掺和啊！以后再跟您说。
8: 铁头主人，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早上，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4: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扎米汗的，那更不敢耽搁了。俺为他们操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扎米汗？
6: 去，接着干睡觉。
4: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冯铁头。 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俺都能给他要回来。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6: 行，我要去试试。在
0: 志全，你那多少人？
9: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8个人。

0: 只有四个，一上午俺就发了六个牌牌。
1: 你那多少人来着？
2: 13。
1: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3: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
4: 那他家就他，

0: 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不会不服了吧？
1: 不能。
0: 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2: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卿报信儿。
0: 好。
2: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啊，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3: 哎，你着啥急呀？
0: 你让绣绣绣那旗，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绣得完俺就用，绣不完俺也不等了。看造化，远问吧。出发！
3: 秀啊，哎，娘，咋还没睡呢？哎呀，怎么折腾啊？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4: 谢谢你啊。
3: 拿喝拿喝。再喝小米的。
4: 一会儿喝。
3: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 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
4: 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
5: 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6: 主任，人咋样？人都到了，这百岁小队二十七人。
7: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5: 28人
6: 啊！郭小强队伍16人，
8: 飞贤生队伍20人。
5: 好啊，
0: 好啊。
9: 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好，好，好，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不看着了。对，赶紧走。
10: 好。
9: 又不看着了，你做么去？哎呦，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 整命老财呀，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包子，俺得去看看去。
3: 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4: 哎，娘，
3: 好了，嗯，娘看看。哎呦。

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永殿。 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跟东家谈，先让他永殿，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门！开门！俺跟着去看。

0: 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二蛋子，叫人看啥呢？赶紧加入进来！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 对，吃饱饭！
2: 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
0: 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减租减息和用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1: 这事
2: 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3: 啊、你坐南闯北的挨你给转转，这事儿能成吗？
2: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
4: 那可不，这发裤子。
5: 国贵啊，嗯，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来。
2: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皮鞋还刚合脚嘞。
5: 你呀、啊，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
3: 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们补块牌子，跟着农委干，都能吃饱饭。
6: 当然，
3: 农委给你们加油。
7: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快去。
8: 我什么时候说？
7: 哎，去去去。
3: 补块牌
8: 来了，给你补块牌。
4: 走，走起，走，走，
9: 再来一个。

0: 在。
1: 操练车。
2: 要不算了吧。走了，走了吧，
3: 都是骚货。
1: 弟兄们，抄家伙！
0: 是。
1: 弟兄们，
0: 站！
1: 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保家防匪，机防盗贼，保一方安宁。谁若作乱者，咱们
0: 打他们有去无回。
1: 若有欺老小犯上者，咱们
0: 打他们哭爹喊娘。
4: 兄弟们别怕，你们挺要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
1: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
5: 儿？俺找宁雪行，让宁老东家去了。
1: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弟兄们，
0: 走！
1: 操练起来！
0: 是。
2: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6: 别踩旗啊！别踩旗！哎呀，别踩旗啊！
1: 妹夫，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

0: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

0: 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5: 你呀，你就是听不到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不是，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身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回去找你呢。没事。
1: 看看走吗？
2: 都看看走吗？当了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3: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俺一个人咋进去？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这雷声大雨点小啊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
1: 啊。哦呦，这不是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
2: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院，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哼，谁敢在俺家门口耍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
0: 哎呀，你真能瞎说，还万年不倒，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1: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儿。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一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0: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

0: 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1: 啊，今天就先打死你。胖子，拿棍子来
0: 啊，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啊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啊，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了喷俩一脸粪。
1: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0: 不喝，你那是马尿。
1: 你喝不喝？
0: 不喝。
1: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2: 别，等等等等等，能叨叨两句得了。那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0: 俺没
1: 跟他是老亲家。
0: 俺不认。
1: 俺认。不可能。呸！呸！
0: 呸！
1: 呸！
0: 呸！
1: 呸！
0: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1: 胖子，关门！
0: 呸呸呸！哎呀！
3: 哥！哥！
4: 你们先走。
3: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4: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3: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4: 哪儿不对？
3: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这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4: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
3: 啊！
4: 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了，没人把咱宁家能冻上一冻。
3: 哥，
4: 赶紧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呢，没人把咱们宁家能冻上一冻。回去吧。
5: 俺知道你秀奇是拖延时间。
3: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谁跟他说的呢？
5: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飞家嫂子吗？
3: 嗯。
5: 俺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的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飞家嫂子，那转脸就要弄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跟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3: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5: 呀，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3: 大脚，
5: 嗯，
3: 谢谢你。
5: 咋了又谢啊？
3: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了。你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
5: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3: 嗯。
1: 行了，都让他闹屁啊！跟俺有啥关系？出去出去！
6: 找的就是你，冯铁头，就赖你。

0: 你妈洗衣去！
1: 你家铁头绑你们家爷们儿了吗？绑着他来参加农会了吗？还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来的！你敢滚，滚！滚！
2: 现在承认啊！
3: 他娘的，这么娘们儿发电是不是？啊！都敢说了，管我！
4: 白斌，
3: 愣子，飞白孙，飞白孙，
5: 飞白孙来了没有啊？
6: 飞白孙，快点
7: 点！啊！
1: 大点！啊！
8: 都谁家娘们儿？有没有爷们儿在的？都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0: 走，不让俺家好过，别让好过，你别跑，别跑啊！铁头，快敢追呀！
3: 把米哥还给
0: 我！
4: 没
0: 人救了，你们都是泥马子、泥土匪。
8: 行了，都散了，散了，都回去吧。我可看呢。
0: 我放你。
8: 都散了，散了。

0: 现在打算咋办？俺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这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取银子了？不行，俺不服！
1: 我要拼，
2: 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
1: 你就撞俺家墙行，你撞别人家墙试试。
0: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告诉俺了，
1: 俺必须要用电，俺为了取银子，俺也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2: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0: 那你说咋办啊，哥？
1: 现在知道叫哥了。
3: 俺说的话你听不听？听。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谁？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户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
4: 亏了大脚儿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媳妇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
3: 爹啊，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你妹啊，就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
1: 谢谢爹。
4: 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啊，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3: 咋可能呢，爹？大不了你再到军体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
4: 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 就是扮小鬼的事儿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都别落下。
1: 大奶奶，你们这是要干嘛？

0: 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1: 嫂子，你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2: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0: 哎，老奶奶，
1: 嫂子您放心，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0: 大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这是王妃家的。
1: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用电？
3: 我要用电。
1: 好，给他记上，用电。下一个，
4: 俺家也要用电。
1: 用电，好，记上，用电。
5: 还有干，
2: 嫂子，真用电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管好啊。
6: 大少爷，
1: 哎，铁道娘。
6: 这个减租减息和用电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6: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用电的话，俺们也想用电。
1: 没问题，铁头家用电。哎，
6: 谢谢您，大少爷，谢谢。
1: 下一个，下一个。都不着急，都不着急。您要什么？
0: 别
1: 跟
0: 我
6: 下人。爹，爹。
7: 跑步儿，跑步儿。
8: 不好好在家保胎，你跑回来走慢。
6: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8: 走走走走走，回屋找方英，慢点儿。
6: 赶紧的。
0: 这钱你拿着，黑狗论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儿、秋枣，回去让飞家嫂子给你熬点枣粥喝。啥时候生？
2: 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用电了吧。
9: 飞家嫂子，
2: 飞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用电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用电，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0: 是不是费佐是让你来探俺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干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佐是。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2: 你呀你呀，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8: 光子，光子，拿着东西赶紧放车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走。
2: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
8: 挂了，追出去，追出去！叫拿点东西，拿点东西，操，怀着孕呢。感动俺地契盒子，感动俺地契盒子，感动俺地契盒子。
0: 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10: 苏苏，苏苏，你这是？
1: 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佃户们做。

0: 我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1: 文典哥，
2: 二小姐，
3: 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1: 啊，不要。
3: 二小姐，您别难为筐子。
0: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2: 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1: 文典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吧，滇湖永电，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典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0: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1: 真的啊？
0: 真的。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
1: 嗯，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0: 阿姨可以吗？可以。 稳住，别晃，稳住，稳住，稳住。

0: 看来放风筝也不能让苏苏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苏苏，潘小鬼是最有阴德，你爹跟他不一样。
1: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吃不下呀。
1: 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你别跟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祸他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他着急想回家劝他爹，结果被他爹给骂出来了。
1: 说他是您派去探他底的，
0: 俺都走在他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1: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0: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 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这张纸就是张纸，就是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俺们的？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啊，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
1: 还杜大哥，骄傲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紧紧的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0: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2: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
0: 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
2: 行，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0: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2: 到底是俺哥。
3: 一马归一马，从小没白叫你啊！哎，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4: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3: 啊，能上车，能坐下。
4: 路不远，俺跟着。
5: 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怎么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那行吧，走。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
6: 想捡土捡细的，咱就捡土捡细，好吧？
7: 土楼姑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8: 好，东西。
6: 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拜齐哈，再等一等。
7: 秀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4: 大家回来没？没有啊。这咋回事？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指咱们门口了？这不都有走吗？走啊！都围着走吗？啊啊！哦呦！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
5: 捡租捡细，只捡血气。哎，
9: 干啥呢？看看看看，
5: 这不懂吗？俺亲自血气。邓家，开始了。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带了。
5: 啊，还有啊？我带了啊。
9: 俺也拿了。
5: 李老三，
9: 哎，过来。
4: 您是想用电还是捡土捡锡啊？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哎，用电啊，用电。同志，咱还等三叔吗？
10: 等。
4: 这事儿里八兄弟，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0: 兄长说的对。 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4: 用一套程序啊，快点啊！
9: 李老三。

0: 咱扔上了，快点儿。
1: 三婶，厉老三要用电。
2: 来，宁有同。
3: 来了来了。
2: 还有费良才。
1: 来。用电哈。
4: 用电用电。
1: 对。
5: 欢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6: 咱带地契了。
7: 我们有啊。
2: 模范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
1: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气派多么低呢，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5: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2: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5: 行，太好了。
2: 大家伙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8: 都弄吧都弄吧。
9: 大侄子啊，你看黑熊满意不？这刚刚开始啊，啊，慢慢来。哎呀就按这记性啊，还有个大事我办。
2: 哎，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哈，还有个事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3: 领，来，
5: 老亲家，英明啊，英明，日子选得好，
9: 不能要，
5: 为什么
9: 呢？不能要。
5: 这是陪送的呀，陪花，
9: 别
10: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地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它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11: 那是大脚拦的，你怪人家秀秀干嘛？
10: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的。
12: 大脚，
13: 哎，
12: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用电了呢？
13: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戳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12: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13: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非让我躲出去，您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警卫。

0: 东家，这是您刚给的用电的地契。
1: 俺们还回来了。
2: 这是原来的，我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0: 哎，谢谢东家。
2: 俺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0: 哎，是的呢，是的呢。
2: 俺也不会像吕金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哈，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了，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0: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不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3: 哎，几位，那个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
0: 啊。哎，东家，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

0: 园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

0: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9: 这里面有3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
10: 哦，
9: 是3种豆子。
10: 嗯，
9: 为什么呢？
8: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11: 这个药还很普遍，
10: 对，
11: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8: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3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11: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

0: 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1: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2: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2: 没问题。
1: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1: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1: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1: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用。
0: 不用一直吃。
1: 对。
0: 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1: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
2: 100分，
0: 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

0: 健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

0: 叶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嗯，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2: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0: 怕热啊，
2: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淤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淤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2: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2: 也有。
0: 也会有。
2: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2: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2: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2: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2: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2: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2: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2: 对，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2: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去水煮炖熟，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4: 对，
3: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4: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3: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4: 啊。
3: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4: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3: 把咱们的这个药末
4: 倒进去，
3: 调成膏状，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4: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9: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那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

0: 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啊？

0: 哎，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哼。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

0: 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0: 身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这个疯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1: 你个死丫头，你怎么不听话？疯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他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哎呀，快看看！哎呀，雷三，咱家的祖地文书，永殿，这可是贝佐氏家的头一份儿。今后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
1: 俺再也不用担心老寡妇抽俺的地了。对，对着呢。俺再也不用去砸命汗了。哎，俺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俺有爹了！
0: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1: 俺有爹了，爹，俺有爹了。

0: 不行了，林子。
1: 哎，
0: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1: 行，爹您歇会儿。
0: 哎，
2: 爹，
0: 啊，
2: 爹，爸来了。
0: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3: 林子，您咋来？咱俩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3: 俺倒是想蒸馍了，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
0: 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
2: 能吃了。
3: 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4: 哎，不饿，不吃了。哎
3: 呀，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4: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心疼娘家人，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5: 大脚，吃饭了。
6: 哎，
5: 爹，吃饭了。
7: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她对俺对这个家

0: 我用假殷勤。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咱回屋去。
1: 哎，你别拦，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
0: 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咋了？咋不吃饭了？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俺自打嫁进这个家以来，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
2: 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假殷勤了？
3: 秀儿，你说的对，哎，咱一会儿再吃，回屋歇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
2: 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
3: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陪送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的十五亩地啊。 好不容易人家费左势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你要干什么？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跟你爹置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
2: 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3: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山崖圈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个媳妇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
4: 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3: 爹，这您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的？
4: 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圈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呢。
3: 他这口气立起来。 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
5: 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哎呦，
6: 咋办呢？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5: 娘说了，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娘说的对，吃饭。
6: 爹谈。
5: 俺不想唠了，先吃饭吧。
6: 来。

0: 你看，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天的。来，金仙，那边，李子，来。
1: 你干啥？哎，哈哈哈哈！啊，啊，
2: 哎，林子，哎，林子，你闻吧。
1: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2: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啊，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
3: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啊！啊！
2: 林子，俺给你看两个宝贝。这根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不准的。俺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来了，这是俺杂命还赚，这些俺们留的买点好种子。这些，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俺明天就去买种子。走啊！
1: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2: 银子，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怎么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地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1: 大犊子，咱俩平时管也不错哈。
2: 对呀，
1: 咱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了？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1: 那不挺劝是吧？
2: 俺找东家说去。哎，
3: 我自己说去。
1: 别拦着，熊嘛！
3: 哎，别拦着。
1: 哎，你不听劝，东家不见客，
2: 不见客，那俺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
1: 那不听劝啊？
2: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1: 俺不管你了啊！
2: 我就坐在这儿了。
4: 爹，大脚，吃饭了。
5: 哎，
6: 回去吃。
5: 爹，爹，这一家人要变动到啥时候啊？

0: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1: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2: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0: 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可憋死俺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那宁学祥没有卖地赎案这件事儿。 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 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 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
1: 媳妇儿，你咋？
2: 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哎，
3: 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是俺系上的，俺得一点一点把它解开。嗯。东家，哥。
2: 婆子跟你说，忙着不得见你，俺还不走的。想来在俺家吃当铺啊？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
3: 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2: 你是要用电？哎，对对对对。哎呀，
3: 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2: 肥大肚子，你跟俺这租了3亩地，啊，连续3年租子也交不起。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
4: 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不，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你账了。
2: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4: 那，
2: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慌了，俺不信你。
4: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光子送客，轰走！
4: 说什么了啊？哎，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

0: 借我一斗地瓜盖，到底是谁欺负人？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永电？到底是谁欺负人？赶紧赶快！
1: 哎呀，总，还不听劝，跟俺来害的是？
0: 有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质？
2: 谢谢大娘，谢谢大娘，走吧。谢谢。他俩家伙人，就是爹他们家要不得，咱们赶紧丢人，快把他俩拽回来。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尿门啊！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
3: 俺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吓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4: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是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哎呦，
3: 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4: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倒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的。
3: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永店的，这今后日子再好，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
5: 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真是的，
1: 少说两句吧，人都晕了，快快快抬起来，还满屋
0: 这要是在满院里咽的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1: 还满屋去送。
2: 行了，
1: 婶子，您醒醒啊！
2: 娘，
1: 喝，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2: 喝喝。娘，
3: 姨子回来了。
2: 爹，爹，
4: 娘，啊，咋的了？这是
2: 铁头娘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0: 哎，这亏了没在俺院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膝，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他们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4: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那杀人的鬼。
0: 你秀秀，你看这厉害的，你干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
1: 别说了，
0: 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给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听的。
5: 娘，既然今天闹到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给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0: 你个死娘子，你个畜生，你怎么

0: 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1: 英子，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0: 你别了啊！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来，打，打，打下来，打！
2: 都怨你，丢人现眼！
0: 他不嫁咱最好。
3: 什么事？
4: 我什么事？
3: 娘们事呀！
0: 娘，咱们。
5: 回去躺着啊！
0: 谢谢
5: 大娘，躺着。
0: 好嘞，
6: 谢谢大娘，
7: 谢谢大娘。
0: 拿着吃，
5: 拿着回去吃。
0: 谢谢，
7: 谢谢，
0: 谢
7: 谢。
0: 拿着回去吃。拿着回去吃。散了吧，走吧，
5: 不是的，那走吧。开刀去。
0: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0: 一读书就犯困。
1: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0: 你想让俺帮你读？
1: 啊，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0: 这篇。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指着婉言，笑眯眯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i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1: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0: 你是说这几句？
1: 啊，
0: 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1: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跟俺解释解释。
0: My dear 就是亲爱。
1: 啥意思？
0: 就是。
2: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0: 哎，好。先看。
1: 文典哥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0: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3: 咱家那些个永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3: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永电的，谢俺由着你散尽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0: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
4: 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3: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0: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3: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这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么

0: 你干啥去了？
1: 俺出去转转。
0: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1: 苏苏，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2: 散步去啊？
1: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2: 行啊，走。啊，
3: 难为你这么想。嗯，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4: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3: 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钱，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哎，差不多了，来，这点俺自己能弄了。哎，你忙吧，俺那还喂鸡去呢，你忙啊。哎呦。

0: 李涛，忙着呢，忙啥呢？这地是俺永店了，弟，以后俺就在这守着，俺一直醉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睡到科里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1: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儿？
2: 你说嘞？
0: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用电的事儿，你管不管？不给用电啊？哎，
2: 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0: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2: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
0: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用电了。
2: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俺有啥用？
0: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2: 行行，俺管啊。
0: 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我就给你问问啊。
2: 俺等你忙完了。
0: 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3: 二叔，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0: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1: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0: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1: 嗯，

0: 小青啊，哎，是谁来了？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1: 叫他进来吧。哎，那进来吧。哎，
2: 这边。哦，这边。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
3: 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1: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4: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1: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 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十八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3: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1: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3: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5: 找谁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财贾永店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6: 贾永店，
4: 我贾永店，
6: 啥意思？
5: 你还敢在这装是吧？
4: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啊？
6: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赶紧说说。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大脚，吃饭了，来，
1: 屋里吃。
0: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2: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

0: 买卖了。
1: 您终于肯离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2: 是啊，俺出的道道，哎呦，知不道挖的道吧。
1: 月娘，
2: 我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
1: 哎，爹，
0: 嗯，
1: 吃饭。
0: 嗯
3: 嗯，您不回屋吃了？
4: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
3: 行了，爹。
1: 来，
2: 哎，
3: 娘，你到底要干啥呀？
1: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
3: 哎，吃饭，哎，吃饭，吃饭，
1: 吃饭，爹。
4: 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少爷懂农会，啊，就是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5: 飞大哥，
3: 嗯，
5: 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
6: 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
5: 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
3: 这，
5: 俺倒是有个主意。
3: 那您说。
5: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
3: 这行吗？
5: 行不行的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
3: 哎，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5: 哎，小青啊，
7: 哎，
5: 给飞大哥装五斤身子走。
3: 哎呦，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5: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3: 是。
5: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3: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照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
5: 哎，
3: 啊，我，哎，不合适。你看，
2: 拿着，大奶奶，
3: 你看，拿
2: 着，坐坐，
3: 哎，
2: 记一下。
8: 秀秀，是俺呐！
9: 俺们家铁头跟俺置气，他在地头搭了个窝棚，说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3: 说这铁头，哎，
10: 铁头，
1: 铁头，
10: 铁头，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1: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0: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得挺结实啊！
3: 不错不错，
10: 是吧，哥？俺跟你说，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
11: 啊！
10: 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1: 俺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
10: 啊，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3: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10: 哎，哥，那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还怕个雨。
3: 铁头，要俺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得结实啊。
10: 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3: 行，走吧，回去吧。
10: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取银子吧。啊。

0: 我这拍打肚子。
1: 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
2: 你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

0: 你说，宁学祥的永店是假的？
1: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店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贾永店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弟少。
0: 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2: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
0: 哎，
1: 你回去等信儿吧。
0: 哎，好。大内，这身，
1: 送送您。
0: 走。
1: 啊，那身，
0: 啊，
1: 身体挺好的哈。
0: 对。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这伙这时节。 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3: 娘，您说这单身越大了越好入药。
1: 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
3: 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儿，可了不得。哎，
1: 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没影了。
4: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3: 你找俺有事儿啊？
4: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店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
3: 这风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
4: 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深
3: 耕是深耕，那俺这旱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他长俺地里，可能不好了。
4: 是俺知道，毕竟永店了，要在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3: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
4: 您到底想说啥呀？
3: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4: 啥事儿？
3: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店是假的。
4: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土路鬼给做的永店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3: 不风不起浪吧，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
1: 毕竟，如果他的永店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店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4: 娘，
1: 这苗子真能卖钱啊！你这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3: 你做么呀？啊，
1: 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3: 没你老事，俺找宁秀秀。
1: 你都知道吗？
3: 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0: 你小舅母，俺叫大掌柜来治你。
3: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要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店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5: 贾永店，没有贾永店，
1: 啥意思？
5: 你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0: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
5: 铁童，到底咋回事？你跟俺说说。
6: 李郎中，这
7: 好好好，少爷，李郎中，您可算来了，坐不了，少爷，您看俺去。少奶奶，咋样啊？孩子保住了？
6: 恕在下一出浅陋，少奶奶并无喜脉。
7: 这不可能！
6: 他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他流血了。少奶奶并无喜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信而已。
7: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6: 我也诊治过这种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 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

0: 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
1: 来，俺去送一下。
2: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3: 哎，
1: 大奶奶，
2: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1: 大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去请的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闭门歇息很久了。
4: 俺不是故意的，俺不知道咋回事。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2: 问你白问，反正你也会向着你弟的。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1: 真的都不想干了都。
2: 你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
3: 咋？不想干了？
1: 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领农会头了吧。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俺这晋王弟的事儿。
4: 早就忘光，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账。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5: 他找俺干啥？
4: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5: 带了多少人？
4: 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
1: 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那俺也管不了。啊，俺先告辞了。
4: 破！

0: 你写来了会咋样？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招案。 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

0: 胖子！
1: 哎！
2: 东家，
0: 去，给俺把铁头先支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
1: 少奶奶呢？
0: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1: 你先去忙吧。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
2: 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3: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2: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弟，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3: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永店。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他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愁俺的永店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4: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
2: 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
1: 谢谢嫂子。
3: 干啥了你？
4: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3: 那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
4: 让他来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3: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你跟俺走，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
1: 哎，苏苏，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意外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她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俺这次怀不上，俺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
1: 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小倩，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1: 是。嫂子，您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嫂子，您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1: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0: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1: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0: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1: 回学校？咋又走啊？
0: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1: 走吧，走吧。还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0: 嫂子，您多保重。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0: 俺就说铁头没这脑子，俺三两猫腻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费作师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
2: 爹啊，
0: 但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2: 爹，哥，爹，那费家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0: 哎，这快坐！
2: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费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2: 俺没怀孕。
0: 啥？咋回事？
2: 俺不知道啊，俺这。
0: 俺这一会儿办会儿，这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再也不想再犯不将犯，这费家是待不下去了。那费文典呢？跑了。跑了。
3: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案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4: 哎，霞，咋又要走啊？走了呗，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俩子儿去。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这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
5: 这次收不少货啊，
4: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这回啊。

0: 俺走趟远的，这来回得十几天吧，差不多半个来月吧。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别跑！别跑！大兄，快跑！抓兵的！走！往哪跑？你傻呀？快点！快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参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给他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
1: 走，别走，这都别走，去走。
0: 你过来，多大了？
2: 俺刚十五。
0: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滚！哎，你们俩把别动。你转过来，转过来。是个残的，
3: 罗锅，
0: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嗯，务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嗯，
4: 啊，罗锅，
5: 来我看看。啊啊！
6: 这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0: 你说你呢？
7: 真无我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
0: 聋子。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
6: 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快跑！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我天！你这是听见了？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1: 按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这不行啊！俺爹俺娘俺秀秀，找不着俺该着急了。<笑>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子？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人
1: 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0: 刚才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快快走快！
2: 咋了呀？怎么了？婶子，啥事儿啊？
3: 那群盗匪，他疯了，他见着你还揪他后手，他就抓。哎呀，
2: 柱子，柱子，
3: 啊，
2: 把这拿着。
3: 哎呀，别塞了，你快点。
2: 嫂子，找着你大脚哥没？
3: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2: 他们早就去田里了。
3: 那田里早没人了，说抓兵都从西边过来的，见哪？

0: 哎呦，壮，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
1: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俺们往村垛跑。啊，走，哎，走，嫂子，你去哪儿找大表哥？
2: 俺娘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小子。
1: 走，别走，走啊！
0: 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
1: 走啊！
3: 哎，妹子，哥，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找几个弟兄帮俺找找。
4: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哪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5: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3: 搬条子，你抓着了，这乡里乡亲的，这是干啥呀？这是，这都老熟人了。
4: 哎呀，可金，
3: 可金弟兄，
4: 那个。
1: 你得帮忙俩，让俺俩躲躲。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4: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啊！
1: 你咋这是呢？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不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再说了，你们都往我这儿藏什么呀？
4: 俺这没有太上老君的障眼法，你说一会儿那军爷高兴了，往这院子里一来，你们几个被抓了不说，这所有弟兄都得跟着受牵连，赶紧的，打哪儿来的送俺回去。
1: 俺们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的，俺们也不拦这宝地。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乞白赖的咋也不来，
4: 咋的？
1: 现在不觉得俺能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6: 别说那没用了，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4: 不行！
1: 你给我起来！
6: 等等等，
1: 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
6: 等等，
1: 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6: 他们出不上事，娃娃兵也要。等等等等。
7: 这倒还真是够乱的，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送哪儿走。哥，你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1: 我没法帮他们。
7: 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报告没有？
8: 没有。
7: 报告没有？没有吗？
8: 没有。
7: 来，我到那院看看。
1: 再说你看这当兵的过来不抓俺们这里人，哎，你们都是俺和爹使了银子，你别跟着捣乱了啊！
9: 走走走走，
1: 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
9: 军爷好。
1: 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终于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德州终于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终于转小雨，18到25度。

0: 海岸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菏泽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济宁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小雨，19到21度。烟台小雨，17到23度。威海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淄博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滨州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走。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刘大，给金爷拿好茶。来了，来了，金爷，好茶来了。快快快！金爷，给您倒上。
1: 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俊，喝茶，喝茶，喝茶。嗯，
0: 坐着喝。
1: 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
0: 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绝对不敢，金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1: 都在这儿了，
0: 都在呢，金爷，金爷，
1: 拿去买酒喝。<笑> 都在这儿了啊！都在，
0: 啊！赶紧送金爷。茶不错啊，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好，快送金爷。走走走。

0: 多大了？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哈哈，亲，这俩年龄的。哈哈哈！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儿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
1: 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军爷，把名册拿出来吧。
2: 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都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
3: 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哎，
4: 俺去。哎，
3: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1: 多少？啊，不，21。
3: 啊，21个。
1: 拿了没有啊？
3: 快快快，来了，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1: 我来记啊。
0: 快点！俺叫废武，俺叫马大山。啊，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1: 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这个，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这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哎呀，
5: 去！
1: 废物！
0: 找着没有？找着了，大哥，那拿过来。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王云可，
6: 到。
0: 宁秋生，
7: 到。
0: 王建山，
8: 到。
0: 徐秀才，
9: 有。
0: 你是秀才啊？
10: 啊。
0: 嗯，
11: 认识字吗？
10: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0: 那你发。

0: 大财了没有？
1: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是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0: 房主啊，房主啊，
2: 主子，
0: 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婉英儿，婉英儿。

0: 们俩谁叫万燕儿啊？
1: 万燕儿是他。
2: 俺叫个万燕儿。
0: 你呢？
3: 俺叫逆位。
0: 俺就说有猫腻吧。
4: 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5: 不是你逆位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直接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3: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逆位。俺大哥叫没味，二哥这臭味。
0: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6: 啊，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讨厌的味儿，
0: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哎，就这么着吧。
5: 好，
0: 回去。
5: 好嘞，金爷，您慢走啊。
7: 出队，
5: 还不赶紧送金爷？
8: 别慢走。
9: 罗，你可真棒！
5: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9: 坐下，歇会儿。
5: 这你写的吧？
2: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9: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5: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10: 谢谢
11: 谢谢谢谢。
9: 哥，去找大脚吧。
2: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1: 那咱现在就去吧。
9: 大脚！
2: 大脚哥！
1: 大脚哥！
9: 大脚！
2: 大脚哥！
1: 大脚
2: 哥！嫂子，嗯，这么找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逸远去山上找，啊。
1: 大脚哥，
2: 大脚哥，
1: 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秀，这是大脚锄头。
9: 这是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了吧？
12: 大脚，大脚，
13: 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
12: 没看见
14: 。
12: 大脚，
1: 大脚，
15: 胡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
16: 捎啥信？
15: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16: 真托人带信了？
15: 仨你信不过啊？
16: 不不不，这俺就是怕他们太惦记俺。
15: 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
17: 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
9: 儿。有大脚消息了？
17: 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嗯，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9: 娘，
17: 俺娘，

0: 你这是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的。行了，俺回屋了。
1: 嗯，
0: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
1: 没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我们俩这大脚给抓走了吗？哎
0: 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舅，俺的大舅。

0: 干娘奶。
1: 宁大师傅，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像吃喝不像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
1: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2: 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永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他守好他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他。小琴啊，
3: 哎，
1: 扶少奶奶下车。
3: 是。少奶奶，下来吧。
2: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宁大叔，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
2: 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1: 咋补？

法网，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伯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0: 咱们回。
1: 是。
2: 苏苏。
0: 姐。
2: 苏苏。
0: 姐。
2: 跟姐走。慢点。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走。
3: 哎哎哎哎
4: 哎哎！俺也先回了。
3: 聂老师，
0: 关门。
3: 俺妹说清楚呢。
2: 跟姐走。
5: 叔叔啊，你可回来了。
2: 娘，
5: 苏苏来了。
2: 娘，大侠有信儿了吗？
5: 你二叔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幺儿走了。哎呀，秀秀，哎呦，
0: 姐，
5: 哎呦，秀秀，秀啊，
0: 啊，姐，哎、
5: 秀啊，秀，你咋了？
0: 秀啊，
5: 赶紧抬屋里去。秀啊。
0: 姐，没啥事儿吧？
6: 没啥事儿，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喜脉。
5: 哎呦，哎呦，
2: 啥？
5: 哎呦，
7: 老凤姐有后了。哎呀，这大脚啊，你在哪儿啊？咋一有好事你就不在家了呢？
5: 哎呦。慢点，
0: 姐，你刚才晕倒了，咋就不行？这婶子就叫郎中来。姐，喜脉，你是真怀孕了？
5: 你不能动，不能动啊！这是怀上了。你来没来那个？你自己知不道啊？
2: 娘，俺那月薪是按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
5: 俺那亲娘啊。红影硬胎，九成是个小子。
0: 婶子，你真神了，你现在就知道是男孩了？
5: 不是俺神，祖上传下来的，怀上了秀。那熬小米粥去。
2: 哎，娘，娘，您刚才说大脚跟郭桂妖走了，是吗？
5: 你二叔放回来了，是他说的，说那会儿抓兵抓大脚，郭桂妖就说了。这是俺的伙计，是个天聋地哑的，就把大脚给救了。
2: 那这大脚咋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呢？俺不放心，俺去问问二叔。
5: 哎哎哎，你给俺躺着。
2: 娘，我
5: 这会儿有点信儿了，不是怪好的。你二叔说了，他再给打探打探，行吧？嗯，不敢动啊。
0: 哎。哎，婶子，俺也饿了。
5: 有你的，有你的。
0: 姐，不怕啊，姐不会有信的啊。姐，这真怀孕是啥感觉啊？
2: 傻孩子，姐现在就是急，急得要命，姐也不知道啥感觉。
0: 嗯，好了好了。
8: 俺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9: 远吗？这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嘞。
8: 咱可是朝着那坡大水去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都湿乎乎的。
10: 俺见过那束河法水，挺吓人的。
8: 束河和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束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卷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雪犯盐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棉呢。
10: 哎，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龟妖了。

0: 怎么样？这么大一条河啊！你是不是傻呀？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 还有咱要的盐来，王少卿，快点，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可咸呐！
1: 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这澡盆子多少钱啊？
2: 两个大洋。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这还有大气的味儿呢。兄弟们，都光了。
3: 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
2: 哎，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4: 哎，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儿最好的人。

0: 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乔，
2: 这是露露，
1: 不会说话。
0: 真的啊？哎呀，长这么周正，天聋地哑的，可惜了了。
1: 可不是嘛，没有享受的福分。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0: 哎呀，你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解放中有
3: 行吧，俺走了。
4: 哎，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聋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3: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3: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安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
1: 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0: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
1: 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收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嗯。
1: 等着，姐给你拿吃的去。来，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
1: 哎呀，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0: 很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俺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腰疼不？难受死了！
2: 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嗯，俺倒杯水去哈。
3: 姐，大姐，姐，烧心来了。
4: 姐夫，烧心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桂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抓兵了。
1: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5: 谢谢可碧。
4: 不用谢。俺走了，姐。哎，二婆，俺走了。
2: 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6: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儿煮个蛋。
2: 你说的煮蛋，啊，
6: 没看吗？这两天吐的小脸蜡黄。再说了，那肚子里的娃儿他不能没食儿啊。
2: 好，好，好，煮蛋。哎哎
7: 哎，一个就够了。
2: 哦哦，赶紧的，一会儿又不叫煮了。
6: 大脚媳妇儿，大脚媳妇儿，
5: 爹。嗯。
2: 你别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
5: 哎，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1: 姐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5: 有点烫，回屋吃，
1: 在这吃也行，
5: 回屋吃吧。哎，
6: 哎，哎呦我，那个，哎呦我。不是你
2: 做梦呢，拉磨呢，
6: 拉什么磨呀？鸡蛋，鸡蛋呢？
2: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6: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得吃。
2: 那再煮一个去。
6: 去，不浪费吗？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5: 烫不？姐帮你包。
8: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杨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俺。
9: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8: 嗯，嗯，好吃啊！
9: 别噎着，
8: 你吃吧。
2: 这娘哩，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知道笑话。
6: 笑话么娘？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捞着，俺孙子没捞着。
8: 我跟我婆婆说啥呢？
9: 没啥，啥事没有。
7: 她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她了。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啊，这不是癞蛤蟆没毛，随根儿了吗？
8: 他们说啥？
9: 哎呀，噎着了，啥事没有。
8: 姐，你咋不早说鸡蛋是你的呢？
9: 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哎呀，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
10: 哎呦我的妈呀，有媳妇有妻女了。
6: 要我孙子的蛋呢、啊？孙子的蛋呢、啊？
11: 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12: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9: 别怕啊，姐在。
12: 苏苏，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

0: 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费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哎呦，他嫂子来了！哎，
1: 屋里坐。啊，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0: 费家嫂子，苏苏他是不能跟您回去。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 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
2: 秀秀，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坐下了气。 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她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
0: 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2: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的事儿想，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淡话的听着。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
3: 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那文典在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他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他呀。你说是不？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
4: 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俺宁可养她一辈子。啊，养一辈子？姐，
5: 嫂子，
6: 哎，
4: 一个光阳有没有？有啊。哎，小青，
6: 哎，
4: 快，够不？ 谢谢。凡儿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给你回去。
2: 哎哎哎，来来，小青，
7: 哎哎哎，
2: 来，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
3: 哎，
2: 俺们走了，凤儿添麻烦了啊。
4: 怎么样啊？
8: 秀儿，
4: 这两天吃的好不？
8: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一阵风来了，你说她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爱跟她回去。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

0: 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大手吧！人都给我捆起来！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
1: 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干嘛呀？
2: 你说干嘛？
1: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2: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跟着走就是。
3: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
4: 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
3: 小虎，大脚。
5: 大脚，手底的脚啊。大脚哥，你为啥叫大脚啊？
1: 俺跑得快。
5: 跑得快？有多快？
1: 兔子都赶不上啊。
5: 真的假的？
1: 俺骗你干啥呀？
3: 行了，你俩别拉了，就这艘船，涨潮就出发。哎，上船，上船，你这条船。来来来，后边的快点啊，后边。

0: 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 来，大大哥，吐这儿，吐软就好了。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2: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备好。
3: 交什么钱？
1: 这是过路钱啊。

0: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1: 禁言？
0: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1: 哎。
0: 交的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权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1: 抢？
0: 嗯。要放锚了，快到岸了。
2: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3: 哎，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
2: 走，
3: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小哥，
5: 快点，快点！
4: 没事了吧？你快到了盐场，动作要麻利点。慢点，
3: 走快点。
6: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7: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
4: 大刀跟上，
7: 快！
4: 上！
8: 哎。

0: 走了，走了。
1: 大强，那保险装一下。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2: 大哥，俺脚崴了。
0: 啊，问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2: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
3: 大脚还行吗？哎，
0: 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
3: 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3: 疯了！
0: 别开船！
3: 有办法！
0: 别开啊！
3: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3: 开船！
0: 小虎！
7: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8: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7: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9: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
8: 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7: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8: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7: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10: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言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7: 这龟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11: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弟的大恩人。
7: 别，你别这么说。

0: 你看看猫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贪赃取物，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
1: 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啊，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幌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瞧帮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1: 老九、大宗，哎，跟着冯四踩当盘子。
2: 得了
3: 得了，
2: 明着走完的。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
4: 站住！
5: 是俺、啊，
4: 是俺、啊，冯四儿。
6: 哟，俺看看这是谁呀、啊？
4: 三七儿。
6: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
4: 啊？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6: 您带您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4: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6: 行，
4: 走，跟舅走
6: 去吧，
4: 跟舅走。

0: 嫂子，一起倒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的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啊。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

0: 难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1: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2: 是小孩的爹，想要姐夫是不？
0: 你咋来了呀？
3: 你公公在不在啊？
0: 刚打地里回来。
3: 俺不想见他，
0: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
0: 哎呦呦，
1: 花生，
0: 哎呦，
1: 桂圆，
0: 枣。
1: 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姐，地切。
4: 哎。宝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5: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给骗走了，俺喝风吃毒
4: 啊！小生，这么薄的毒得去，干啥呢？要当马送啊？
5: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苇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不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带你去看看。
1: 姐，你看你想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0: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飞龙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我不知道咋办了。
0: 傻叔叔，
6: 哟，孙四爷回来了
7: 啊！别了，
6: 家里来客人了，唱的挺面生的嘛。
7: 俺外甥。
6: 哎呦，家里去拉拉管。
7: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1: 打了去。
7: 走了。
6: 啊，好。
1: 咋了，姐？
0: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 找哥干啥呀？
0: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1: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姐，不怕，姐，俺现在去。
0: 快去。

0: 哎呀，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
1: 哎，爹，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2: 老四当马子了，
0: 这个挨欠都哇哇的，俺去找他去。
1: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2: 他爹，在屋等等哈。老四挣的那他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3: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4: 已经派人把俩围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
3: 他爹，
2: 秀秀，你爹走。

0: 无量，你看，他爹，
1: 姐，
2: 叫做危险，
1: 等着，
0: 他爹，
1: 等着，
0: 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3: 小兔崽子，敢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
0: 他。
4: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0: 他爹，
3: 冯四，
4: 二哥，
5: 哎，冯四，瞧那边，把俺认出来。
4: 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
3: 冯四，
4: 稳住他们，
3: 过来。
4: 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
6: 哎，二舅。
7: 哎，呸！二，你个奶奶腿儿，赶紧滚蛋，
3: 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
5: 二哥，
8: 冯四，
0: 他爹。
3: 冯四，
0: 威廉，他爹。
8: 这他娘的债就现了！
0: 哎呀，俺娘！
8: 爹，
6: 快点！
8: 咱必须得捂住啊！
3: 哎，
8: 过来，过来！
3: 哎，干什么呀？
1: 马子，
8: 放下！
3: 出事儿，
8: 出事儿都得死！
1: 我去找咱哥。
3: 别，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
8: 走，
3: 放哥，你想让俺嫂子帮你，就赶紧回家。
0: 快
3: 走，快点！
1: 这是，
3: 快点！
1: 干啥嘛？
3: 疯子呢？
1: 他不知道呀，他没回来呀。
3: 你还敢说谎？
5: 大哥，我来派人。
1: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3: 别废话，给他们带走。
1: 干啥吧？干啥吧？哎，干啥吧？
8: 背后，背后，把锄头给我放下。
3: 休想！
8: 把锄头放下，接过去。
9: 俺娘，俺娘放了吧。
10: 休想！你好好，你肚子里有孩子。
8: 二哥。快放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下！
6: 慢，这边，快！
9: 大哥，哎哎哎，
3: 快，慢，把你姐拉那边去，
11: 都别过来，再往前走，俺就给他放血。
8: 把东西放下，
3: 放走！你搞哪出了？
11: 你们闪开！
8: 叫王了吗？
3: 叫什么王子？
8: 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9: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4: 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统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3: 快，就你事儿。
12: 俺信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
6: 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
12: 把东西都放一放。

0: 快进，可以。还你快进行，快快快！俺妈手也抬起来了啊！还你快进口，快快快！撒手吧！哎！我真的，哎！兄弟们，把马跟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2: 是。哎，行。
3: 那边，家具，给您起来。后面快点。
2: 对，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4: 这不是马子。啊。

0: 弄个远房亲戚，
1: 远房亲戚，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哪把刀出来溜啊？
0: 那来了，带着逛逛吗？
1: 这话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杆子！哎，
2: 放了！哎，这马上拉架子，这三个候着呢，我冲进去把你们全杀光！
1: 全杀光，屠村！
0: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
1: 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呀！

0: 你们赶紧给我把他们抓回来！
1: 我们不管，打得费事儿了，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子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下边干净啊！我一直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
2: 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拿起
0: 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
1: 宁大哥，你这这，
2: 哎呀，宁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也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2: 好，
0: 俺可不能让俺休息，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3: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4: 上去，走。
5: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
2: 老
0: 啊！哎呀，冯四儿，
6: 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5: 呸！现在说个沾亲戚，谁拿俺当过亲戚？当过亲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骂，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杆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
6: 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
5: 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
6: 治他！
0: 来人，
6: 走了，治他！
0: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6: 是，
0: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6: 宁先生，儿子你老了，
0: 给俺吊上去！
7: 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8: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你快杀进来，
6: 把他们姓宁的灭了！
9: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7: 那怎么？让他回去吧。
9: 屁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0: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1: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快点，废物！啊！啊！你就不跟软儿吧？你不能害了自己又害了娃，娃可是老冯家的，娃是老冯家的。
2: 求求你，你放个软儿吧，把他们一家子给俺关上面人笼里头。求求你放个软儿，放个软儿吧。
3: 可亲，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们俺的拼了，
3: 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表村。可亲，可亲。
2: 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可亲，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保卫天津！保卫天津！保卫天津！保卫天津！再给俺吊上一个！这。
3: 啊！俺们死了，没人能考虑好咱了，俺怎么办？
5: 石老九，
3: 没那里的人，俺来跟你们说，你们撤户吧。
6: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不能，不能，不能！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是，猛子。
7: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戚关系的。
6: 去，放这小人干啥？这土匪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俺们俩以前马子喊话了，俺他妈也不聋。上回俺快要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陵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亲生太母。
1: 给俺开开，让宁家的大小姐在门口迎着俺。大媳妇儿，姑娘们都出来，陪俺们兄弟，忒高兴了。兴许俺们放你们村一马。
2: 过来，上面过来的人都告诉俺们，你有多少匹马，多少人。
1: 俺也告诉你，就没有人能闯进咱天津庙的门口。 你们就甭想进来！告诉他们，
3: 人一筐，三一筐，人一筐，三一筐。

0: 你在学么磨呢？
1: 让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0: 都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掂这个刀干嘛？
2: 俺拿着防身的。

0: 哎，快招呼你，快点，您的，
1: 李伯，哎，
0: 快，
1: 李伯，
0: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麻烦了啊，没事，快进吧，哎，
1: 婶子，
0: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啊，
1: 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0: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1: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0: 哎呦，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
1: 快进吧，进吧，好，谢谢，谢谢，啊，里边有吃食，哎，孩子们拿着吃啊，
0: 哎哎，
1: 李伯，
0: 哎呀。
2: 娘，快进去！好，快进，快进。
3: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2: 我没事，
3: 去吧，快去。
2: 啊，好，哎，走走走走，来，
3: 去吧。
2: 秀儿，
0: 爹，快进来。
2: 哎，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下，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
3: 哎，藏起来！你小心着点啊！
2: 哎，秀秀，
0: 你咋还不进来？
3: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3: 哎。

0: 叔叔，你咋回来了？
1: 俺来带你走，俺带你去李俊义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0: 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
1: 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来，藏哪儿啊？藏这儿。
0: 叔叔，嫂子不，有俺呢。
2: 是姐，快开门！阿姐，嫂子，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
0: 秀秀啊，慢着吧，嫂子，快！
1: 叔叔，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了呀！
2: 快点，赶紧来呀、啊，怀着孩子呢！
0: 凤儿，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
1: 俺去。 俺推小饼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2: 那你赶紧去，
0: 你们先进去。
2: 走，
0: 慢点。
2: 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
2: 哎，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

0: 经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实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0: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9: 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放心。
1: 大少爷，大少爷，
2: 快去救他！
1: 俺们干点啥？
2: 俺们干点啥呀？
3: 黑五，安排他们俩巡视韦子强，防你那么单个的马子跑进来打白虎。
2: 行
1: 啊，
2: 行，
1: 走
2: 走。
4: 陈英雄，俺干点啥呀？
3: 啊，会使枪吗？
4: 打个兔子，
3: 给他把枪。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打马子。嗯，
4: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1: 干什么了？
5: 哎，干什么？
6: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
7: 这个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1: 来，石头先这边。
7: 啊，听哥一句劝吧，我跟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放你一马，啊，咱跟马的彻底的划清界限。
8: 安全点，很快的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是现在跟宁可欣认错，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7: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9: 都是跟天灵庙祖沾亲带故了，
10: 让他们蹲下，
9: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11: 立正！
12: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逃围子去，
9: 乡亲们，快点，
13: 快点，
9: 都起来，
13: 快，起来。
9: 快点，起来！快点，快点！
14: 快点！往前走，咱们都崩了你！
1: 不对了，
14: 往前走，
1: 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15: 快看底儿的！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16: 马子围村了，跑吧，
17: 往哪跑？
1: 俺见过马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
18: 下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
1: 咋管？咱俩赤手空拳，那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金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
15: 走。

0: 围子里的人，你们告诉俺爹，韩三杰，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
1: 哥，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把土匪刨围子听到了没有？
0: 这你这俩牛孩，这就被马子抓着呢。
2: 不敢不来呀！
3: 六姑姑，俺是救他，俺们他妈抓来俺的围子了。
1: 好，不能跑啊！哎呀，家里找我，哪帮你找的呢？
2: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
1: 哎哎，对呀、啊，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
4: 咱们不能真挖啊！废物，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护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1: 好，老大，
4: 快去！
5: 大哥，前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4: 拿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能成？
5: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4: 对，
5: 驴子快。
6: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5: 快走吧，别啰嗦了。
6: 二大侠，大嘴被叫起来，好像他家没气儿了。
7: 这是跟俺较劲呢，
6: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倒，推进去。
8: 咱们冲进去，快点！
9: 看他家吗？
10: 听见没有？
9: 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
11: 让他直过手水，捆那个草绳子，牵上腰，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8: 是，
9: 快去！
8: 是。
9: 马子要攻城了，
10: 您俩小心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
8: 好嘞。
9: 马，快点，快！醒醒啊！快点吧！醒醒！醒醒！俺都来了，俺不藏了，俺来帮你们，俺也不藏了，快来！不藏了！祖宗，您大爷来了！
8: 来了，把你打马子！来，
9: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
8: 好，
9: 小心着点啊！
8: 来，
9: 小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8: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
1: 那是，爹，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爹。 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6: 二大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1: 二大家，你这招太牛了，
6: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1: 不挖就是死，江湖命子，赶紧撵吧！还敢负了老子？乡亲们，不挖就得死，咱们还是真挖啊！咱们还是真挖，好吧？啊，来来，马，真挖啊！

0: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咱抓紧把石头、温水还有长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

0: 求求你们别挖了，求求你们，
1: 快跑！
2: 救我！
1: 救我！

0: 这里面情况咱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子那是一清二楚。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帮咱们。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知道。
2: 还能咋的？这是天牛庙村吗？
1: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3: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放肆，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4: 行了，揍他娘，别开枪了，留着担子儿。聂总监，俺赵总监，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教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识相的。
1: 你还想骗谁呢？你们就没听到吗？老了，你少跟我！刚说毒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哎，
5: 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1: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供上妹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妹子门。
5: 来，快点，
6: 快点。
7: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8: 二舅，是俺三镯子，我们脑子给劫了，你告诉他们了，别开枪，别开枪啊！
9: 三镯子，三嫂，你们带我这里吧，俺是当心他娘啊！
8: 赶紧往前走。
10: 救人家得想他真相就是。
11: 哥，哎，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12: 我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爹，
13: 胡三儿，
12: 二叔，可先别动，等我先跳一下。
13: 胡三儿，
12: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
13: 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12: 说。

0: 你们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这个小媳妇儿过来跟俺谈。
1: 地主们，各出手，杀了这只马子！
2: 可卿，可卿有人质，小心呐！
3: 小姐，你干啥去啊，小姐？

0: 我觉得熊熊姐被官府的外头了。
1: 熊熊姐不要，
2: 别开枪了，
3: 小心，
2: 别开枪，别开枪，还有人没进来呢，
3: 回来
2: 开枪吧，
3: 我叫开枪。把所有人都给我押回来，快点，押得住家吗？
4: 快点，
3: 快点，走
4: 走，
2: 宁可金，你不是要追俺吗？接着放子儿啊！你奶奶个腿的，跟俺斗，我陪你玩到底！赶紧把围子口的门给俺开开，不开门，半个时辰。一个失手，
5: 动手！
6: 来，
5: 夫人，
6: 动手！

我没时间跟你这耗着，俺数到三，再不开门，俺就把他崩了。爷爷，我婶儿，儿你老了。

0: 我帮你说，这里什么意思？
1: 美人儿，咱俩又见面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2: 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哥爹，哥爹，爹，
4: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秀跑出去被麻子给围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别让他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
1: 你秀啊！
0: 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2: 二当家的，
3: 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把你这个女人都处死，把你这家族一尸万段！你敢死吗？青雅，你饶他一条，赶紧去！慢，青雅。哦，
2: 老四，
3: 你不去就秀秀，俺去。
4: 爹，老四，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捞不着。
5: 你把刀给俺放下。
6: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去。家总，
1: 走，
0: 都别动，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1: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都别动！兄弟，是大脚，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告明浩，俺是再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管子？
0: 别动！不要！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1: 把俺媳妇放了！
2: 放！
3: 二队长，
0: 放！放他走！
2: 放人！
1: 行，快走！
4: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啊！
5: 快开门！开车门！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大家退！
0: 快点的，听见没？快，快退！
2: 快！兄弟，你认为俺是吓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0: 你活得了吗？
2: 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嗯？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启明县的姑娘。你们要再不走，
0: 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1: 快，别让退，快点让退！
3: 站住！听四叔的，
4: 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5: 快拿枪来人！
0: 四叔，
6: 去死吧！
7: 听什么？
6: 打！

0: 你掐掐。哎呦，俺真的当爹了。
1: 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0: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1: 说啥呢？
0: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2: 舅，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1: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0: 怕。
2: 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1: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子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子手里救了俺。
2: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1: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2: 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退匪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1: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2: 那你呢？
1: 还有其他事儿。
2: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3: 谁呀？
4: 是俺，
5: 大脚哥。
6: 大脚哥，
5: 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
4: 你俩不在，能叫庆功吗？喝点儿，
5: 喝点儿呗。
4: 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5: 听大脚哥的。
4: 哎，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7: 咱这又有亲戚会，又有官家撑腰，马子也不敢来了。
5: 而且啊。里面的娘们跟那小崽子都绑好了，谅他们插水跑不掉，进去喝吧。
4: 那听你们的，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嫂子，俺这辈子也不会给姓娘的跪。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走，走，走，你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俺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0: 走，走，走，俺一会儿也学像不走。
1: 来，接着弟弟。
2: 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

0: 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 边看电视边瞪。

0: 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为笔，况复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咋了？
3: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4: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3: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2: 俺也去。
5: 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3: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弟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左氏叩谢祖宗护佑。

0: 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
1: 呵
0: 了。
1: 呵。
0: 俺想好了，以后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0: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你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哇哇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0: 俺明白，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1: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0: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
1: 嗯。
0: 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1: 你给，俺都听你的。
0: 好。
1: 行，试试。
0: 试试。
1: 俺去烧水。
0: 好。
2: 别拉着俺，俺得去。
3: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2: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3: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4: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3: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俺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0: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你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
2: 哎呀，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
1: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2: 真的假的？
1: 俺还能骗你啊？
3: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
2: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5: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人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俺都架好了。
6: 哥，这匪无爪子已经去找了。
5: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7: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俩。

0: 这绣绣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
1: 咋样？
2: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

0: 张三儿，
1: 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2: 姐，江秀姐，姐，
3: 可别，咋了？
2: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疯子媳妇儿让俺可劲哥绑回来了。
4: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2: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
1: 俺看看去，
5: 俺也去。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1: 你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5: 哎呦，没事没事。
1: 哇！哎，哎，这个臭
6: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是你这鞭子，你少不了挨。
0: 大哥，俺追了20里地，都追到顾村了。您知道俺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
1: 说没说是谁放的？
0: 说是自己跑的。
1: 你玩呢？
0: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7: 大哥，这俩人咋着？
1: 疯子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了学回来了，一起审。请，
5: 哎，请，
1: 老兄弟，
5: 爸爸给啊，爸爸给啊，
1: 等会儿，
8: 放开娘，娘，
7: 哥，
6: 他娘，
8: 放开娘，
6: 你来的正好，
8: 放开娘，
6: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7: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9: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哎，
10: 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11: 是这个理呀啊！
12: 咱就救救孩子
1: 吧。啊，行了行了行了，
8: 放了放了吧，
1: 把小子赶紧带走。
8: 娘，
1: 给我。

你这情，俺记下了。梅文儿，你记着，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记着。

0: 哇！
1: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2: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3: 天君要分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的钉子。
2: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
1: 这妈的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阿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6: 哎，孩儿。
5: 哎呦，烫坏了吧？
1: 哎呦，这苦命的孩儿啊！
6: 哎，
5: 慢慢吃啊，慢慢吃。
1: 俺再弄碗粥去。哎，
7: 爹，
5: 慢慢吃啊。四婶子呢？

0: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你跟俺哥去找二叔了？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1: 二，
0: 俺先出去。
2: 哎，慢慢吃啊，梅贝儿。你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3: 那您就是？
2: 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4: 大哥，
5: 你一会儿呢？
4: 没找到，
5: 没找到，
2: 跪下，我带小屋去。
6: 哎，那组长。
2: 大哥，大哥，喊啥呢？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女神员。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赶紧站立两排，把人给我叫起来。
7: 哎，
8: 坐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7: 走吧，进去。
9: 村长，俺们要请愿呢。
7: 村长，
9: 村长，
7: 都谁有冤呢？
2: 谁要告谁呀？这是。
10: 哥，
11: 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0: 对，
2: 把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难道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子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
10: 柱子媳妇儿。
11: 你说的吧，不是俺们没那么说。何金村长，俺说句行了吧？这封子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哎，是。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你们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
10: 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2: 对，是说的。
10: 哥，汝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方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
12: 为他做担保，
10: 俺也担个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俺也担保，
1: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3: 是
4: 是。
5: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哎呦，
6: 村长，村长，村长大好人，
7: 谢谢村长。
10: 俺是19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8: 快起来，快起来，
9: 起来吧，吃绳子，吃绳子，
10: 吃绳子，
9: 吃绳子。

你听俺说啊，是真的。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嗯。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嗯。再者就是腻歪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嗯。嗯。行了。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过去了啊！走。薛伯说哈。

0: 我也才看上轻生，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唉，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 不的，俺歇会儿。

0: 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啦？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2: 先腾去下边，先腾去下边，
0: 先腾去下边。
1: 上不上边玩去？听见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条，林子给你梳小辫好吗？林子给你梳小辫喽。傻条的头发真好。影子给傻条梳小辫儿。你看，戴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2: 傻条戴花，你新娘子。
1: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
0: 别怕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1: 还早着呢，你别走。
0: 好嘛，是在这儿待着吧。走了，傻条。
2: 梳小辫了，你梳小辫。
1: 梳啥小辫？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哎，这边，傻条。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3: 亲，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3: 好，
0: 娘，您咋样？
4: 没事儿，
0: 俺给您熬粥去。俺泡野菜了，俺给你着了。
3: 你俩干啥呢？谁让你俩吃的？
5: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姐再去挖。 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米汉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0: 俺不去扎米汉，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
1: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万江水不旺，小麦地里黄了，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0: 好。
1: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前来起风降雨。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江保丰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2: 降水灌江保丰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1: 龙王降雨水漫山，降下大雨万民欢喽。

0: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立夏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给俺拿椅子，俺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英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英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英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

0: 姑姑要那儿去收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姑姑要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哦，那俺要的报纸呢？这个俺真忘了。
1: 俺给你取去。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 你是要当家持事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的好好的吗？
1: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 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边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1: 走哪儿去？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
1: 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
0: 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1: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0: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嘿，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他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哼，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0: 那可是啊。
2: 还真是的，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
4: 婶儿，不好了，不好了！
0: 咋了？
4: 费大肚子家老小儿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
4: 咱走走。
0: 哟，走走，这咋弄的？
2: 咋了？咋了？咋了？啊！咋弄的？咋弄的？俺带他俩弯月村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给俺！
0: 我的妈！咋儿子？
2: 麻果子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咋了呀？赵郎中了没？
0: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哎呦，对对对，掌柜，拍！妈呀妈呀！冲上了！哎呀，哎呀，哎呀，你这什么都吃，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不吃？
5: 我看看啊！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怎么样？

0: 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1: 看我回家揍你！
0: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2: 是啊，
0: 腿脚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2: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3: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4: 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
3: 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啊！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4: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
5: 这孩子吃的不多。
4: 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得出诊。哎哎。哎哎
6: 咱这点镇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东洋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7: 饿了吧？
6: 秀，
7: 哎，
6: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嗯，
8: 咋了？
6: 来，快来快来，哎，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 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
8: 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两亩地。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6: 俺不辛苦，嗯。
8: 吃饭吧，嗯。慢点吃啊，嗯。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9: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哎呦！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13: 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超视力。镜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的。

0: 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5: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6: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17: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
1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21: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1: 种草药？
0: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1: 嗯。
0: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1: 丹参？
0: 嗯。
1: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先开地。嗯。
2: 这真是老天也不给人活路呀。就怕这青黄不接，又赶上大旱。哎呀，真是怕啥来啥呀！
3: 爹，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永殿下的地不用请人，俺能种下。
4: 都说东北都是黑土地，能长出好庄稼，打出好粮食，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让你们有吃不完的米面，还有馍馍。

0: 你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1: 你瞧你这病歪歪的，你赶快回去！爹，听你电话，照顾好你娘。爹，娘。
2: 哎呦，你小心点，拿这么重这东西，你看看，咋了呢？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非得是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那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走一步算一步呗。哎，娘，嗯，人家要，跟爹说再见。爷，爷，爷，爷，爷。

你看看这银子倔，自己哭都不让别人看你。这银子是个亡命啊，你说是？这爹走了，生了个病娘在屋里头，五张嘴要吃啊。

0: 这是个磨命啊。
1: 俺不同意，地是种鼠鼠的，哪能种药材呀？鼠鼠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2: 药材能卖钱。
1: 卖钱？俺没见过，也没听过。
2: 俺跟您提过，上次俺跟娘去后山挖那丹参，晒干了以后卖了3毛钱呢。
1: 3毛钱？你这，哎呀！
2: 在这种的多了，卖的可不就多了吗？以后全种上，赚了更多的钱，给爹买更多地。
1: 哎呀，我的天哪！暖和暖和上炕了是吧？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鼠鼠，不能种药材。
3: 哎，别吵了，吓着你孙子。
2: 嗯。不怕不怕啊！
4: 不说了不说了啊！等俺开荒，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嘿嘿，走回去。
1: 你开啥荒啊？你以为那个荒那么好开啊？
2: 俺们走了，
5: 走了。
2: 你明天别去开荒了。
4: 咋？你也不信啊？
2: 明天陪俺去趟县城。
4: 干啥去？这咋全是药铺啊？街边都是卖药的。
2: 俺以前经常听娘说呀，有个同和街，这里面都是卖药的，从刚摘下来带露珠的，到这种晒干了的都有。俺就想看看啥药好卖，啥成色的药能卖上价。
6: 过来瞅一瞅啊，瞅一瞅。
2: 这家人多，咱进去看看。
4: 哎。
2: 先生，
7: 哎，
2: 丹参收吧，
7: 收啊，您稍等，对对对对对，稍等啊，稍等啊，
4: 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
8: 大家伙吵扰了吵扰了啊，这位伙计，刚才俺卖药给你，你给了俺钱，俺装进钱袋子，俺背背篓，一转身这钱袋子就没了，
7: 这，俺可跟您说啊，钱俺是递到您手里，您也接了啊，可别说俺没给你啊。
8: 的确给了俺，俺也装进钱袋子了。可是钱袋咋就没了呢？肯定还在这屋里呀。
7: 那您就赶紧找找吧。
9: 掉哪儿了？
8: 大家伙啊，我的钱袋子让小偷偷了，就是刚刚的事儿。那是卖药的钱，拿不回去，东家会责罚的。劳烦各位让俺翻翻，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10: 这得等多久啊？我着急回家做饭呢，孙子等着呢，我就来买了点膏药，要不先来翻俺这儿，除了膏药啥也没有啊。
8: 谢谢大娘，
3: 还要着急回家，
11: 哎，这拿没拿的翻一翻不就知道了？人家钱丢了，心里着急，咱体谅一下，都翻一翻吧啊！
2: 您这丢了多少钱呀？这钱袋子啥样的？
8: 刚才卖药的12块大洋，装在一个老牛皮的口袋里。
12: 翻这
8: 钱，谢谢谢谢。
2: 这样，
10: 俺没拿。
2: 这样，俺和这位大娘互相翻翻，大家伙也看着啊。
8: 好，谢谢大娘。
2: 俺帮您翻了啊。
8: 翻翻几位婶子大娘，哎，说说，大伯大伯，说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麻烦里面两位伙计也出来让大家翻翻，咱心里也踏实。
7: 哦，行行行，
13: 翻啥翻呀？俺们就没离开过柜上，俺也没收他的药呀。哎，自个东西管不好，个个都像你这样，还是不做生意了我们。
2: 哎，兄弟，您报官吧。
7: 好。哎，客官您别报官。哎，
13: 报。
7: 赶紧的，你赶紧出来。告官了就要关门办事，损失大，到时候东家就火了呀。
13: 干啥呀你？
7: 这客官。你看您这关门，我们损失也很大。您先来送我，好不好？
8: 好，
7: 来来来来来，好不好？来来来，
14: 快点！
7: 往哪儿跑啊？
14: 您别进
7: 来，
8: 这
7: 干嘛？
8: 这就是俺的钱袋子，这就是俺的钱袋子，
7: 怎么回事啊？
10: 这什么货？
8: 小偷偷东西！
7: 别动！各位各位，
15: 息怒息怒，这新来的伙计啊，是我临时找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手脚还不干净，
7: 来人把他押送到官府。
15: 哎，小天啊，不能这样。
8: 各位各位，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16: 哎，客官慢用。
8: 俺呀姓常，单字啊一个春。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

0: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自打民国十年，直隶的曹锟在俺们药材市场啊就设立了衙役局，城内各个路口设岗立卡，收这个衙役税、出境税、克扣这些药商。哦，以前呀，俺是掌柜的的学徒。 后来呢，得到掌柜的信任，让俺出来收受药材。这次要是把钱丢了，万一掌柜的也按自己私吞了，这些年俺就白干了呀！哎，这是俺酬劳的一半，表表心意。
1: 这可使不得。哎，萍水相逢，俺们能帮您一把，这也是缘分。这钱我们收不了啊。
2: 对，出门在外的人多眼杂，您快把这钱收好啊，别再漏付了。
0: 俺看二位真的是实在善良之人，那俺就不客气了。以后有需要俺的，随叫随到。哎，稍微等一会儿啊。哎呀，俺呢也没啥送的，看大兄弟一直照顾着你的腰腹，应该是身怀有孕了，送给未出生的孩儿。就说。
2: 舅舅给买的，<笑>那俺就收下了啊！俺替俺哥谢谢舅了。<笑>真好看。嗯，长春大哥，您是懂药的哈？嗯，俺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0: 您说，
2: 这单身您了解不？嗯，俺听俺婆婆说，俺家那边老祖宗是有种过单身的，俺们家那边土地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
0: 现在没人种了哦，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单身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单身呐、啊，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破素血，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淫，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 神农本草精神说这个单身，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长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2: 您这说的，俺们都没太听懂。<笑>大脚，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
0: 是大先生不敢当。
3: 哎呀，打小这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4: 俺想种单身，行不？
3: 当然行了。
4: 那您多跟俺说说。
3: 这算问对人了，俺跟秀秀谢谢您。
4: 这长春兄你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媳妇儿。
2: 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大脚，哎，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4: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2: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4: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啊。嗯

0: 哎，那不是银子他们吗？
1: 哎，别动！
2: 姐，快看，秀秀姐和大脚哥。
1: 哥，哎，哎，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啊。
0: 来，拿着，慢慢吃啊。
2: 谢谢姐。
3: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2: 好。
0: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

0: 我们家就这两亩地，
1: 没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
0: 姐，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

0: 要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1: 谢谢姐，老想着俺呢，还特意来帮俺。
0: 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姐知道你呀，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1: 人争气，火争焰，佛争一炷香嘛。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0: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姐，俺不会说，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0: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1: 一块儿亮堂。
0: 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3: 哎，
2: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3: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3: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1: 姐，这谁呀？
4: 你咋来了？
0: 吃不到啊！
2: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你
4: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4: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啊，
1: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5: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5: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水
1: 来，姑娘，给你水。
0: 谢谢。
5: 这是谁啊？
0: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5: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
0: 你好。
1: 哎，
0: 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5: 引荐？
0: 嗯。
5: 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0: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5: 咱俩是不熟啊。
0: 不熟吗？
5: 熟吗？
0: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1: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
2: 哎，去忙吧。
1: 嗯。
0: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
2: 嗯。
0: 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
2: 嗯，
0: 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5: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0: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5: 你不有马？
2: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1: 哎，
5: 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龟妖哥，龟妖哥，这到了，到了，到了。
6: 露露，
5: 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2: 啊，
7: 露露，你咋跑来了？
8: 谢谢啊。

0: 大脚，秀秀大小姐呀！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哦，
1: 人交给你了，俺们走了。哎，
0: 不是这咋？
1: 走吧走吧，
0: 像谢货一样把俺送来就走了。
1: 俺们走了啊！
0: 哎，大脚哥，那个。
1: 走啊！哎，
0: 停车。咋了？停这儿干啥呀？俺看这儿合适。
1: 合适啥呀？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拉呱。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
2: 说啥呀？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3: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
1: 别跟我开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4: 金马，俺走了。
1: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 说想帮忙救小虎，胡
4: 幺哥说，你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
1: 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4: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大脚哥，
1: 后来，
4: 小虎，
1: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生气。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 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0: 就这些啊？
1: 啊，
0: 你就这么信不过俺？这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1: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0: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
5: 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6: 心思还挺多。媳妇儿，俺再回家啊，
5: 给你做好了，做好了，咱过咱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大脚哥，哎呀，俺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
6: 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0: 地不压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6: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要不然谁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0: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
6: 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积亩俺都是出得起的。那
0: 凭啥要你的地啊？
6: 你说凭什么？
0: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6: 你为啥不能要？
0: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那你就听劝。

0: 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1: 俺走哪儿去啊？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待着呀。
2: 俺不走，俺求你了，真的。
1: 不走不走，俺走。
3: 大脚哥，
0: 别跟着啊！
3: 哎，
0: 哎，
3: 大脚，
0: 你干嘛呢？
3: 俺这不是饿了，这回去吃饭去。
0: 你咋没走近道，绕到山后头来了？
3: 俺这不是看看，你们咋从这边上来了？
0: 你爹说的，看那后山坡坡上有没有能耕出来的地，俺就转过来了。
1: 那些地都不行，不光照不着日头，石头还特别多。俺听秀秀说，你的那片地开的差不多了，俺去看看。
3: 恩爹，看看。俺给你带路，这边，
4: 慢点儿。
3: 哎，秀，你慢点儿。
4: 哎，
1: 啊，可以啊，这土是你自个儿挑上来的？
4: 哎，
5: 啊，
1: 不错，不愧是俺儿子。这么的，你先吃饭，吃完之后，俺和你一块干。
0: 嘿嘿嘿，看你爹高兴的眼睛都亮了，真厉害呀，太好了。
3: 爹点头，俺叫踏实了。
0: 你爹呀，打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18亩地，老学磨着说啥时候还能凑到20亩呢。
1: 咱家现在是18亩，把这个地方啊再开一开，弄出个2亩没问题。
3: 哼，
1: 咱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说，俺家有20亩地啦。俺老方家有20亩地了，俺家的20亩，听听，
6: 20亩。

0: 收拾的是真好啊。这是打算常住了。这些可是镇上最好铺子买来的，没蒙你。
1: 亏不了你的。能，给你的。先帮俺付一个月的房租，还有这些的礼钱。够不？不够俺给你添。
0: 不够再说。不过俺拆上拆下的，确实也帮上忙了。
1: 少得了便宜卖乖，俺可是市面上混过的，要俺跟你细算呢。
0: 呦呦呦，还开不起玩笑了。俺就纳了闷了，这是跟谁呀？使这么大力？
1: 这就不劳你费心。
2: 嘿嘿嘿嘿，咱们家呀，一分钱没花，马上就20亩了。嘿嘿，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你别喝啊，肚里有俺孙子。哎，
3: 哎呀，你爹没酒量，喝的怪多。你随路你爹了，你也没酒量。
4: 谁呀、啊？这么晚了，
3: 你别走。
0: 俺去，
3: 俺去看看，俺去看看。
2: 这个大脚啊，娶你那天俺高兴。哎呀，今天俺是最高兴的一天。
5: 爹，俺再跟您说件事儿，喜上加喜。
2: 啥意思？
3: 大脚啊，大脚这儿，
1: 大脚哥，嫂子，哎呀，吃饭呢哈，巧了，俺也给你们带了点好酒好菜。哎
3: 呀，这怎么怎么，大脚这，
1: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做义父义母。啊，您二位就是大脚哥的爹娘吧？
3: 哦，哦，
1: 来，给您满上。如不嫌弃，请受露露一拜。
3: 哎呀呀呀呀，闺女啊，娘，俺不认识你，大脚有没有说过你啊？

0: 大脚哥，
1: 你。
0: 你真是的，你都是俺和小虎的救命恩人了，咋跟爹跟娘都不说呢？
2: 你成了人家的救命恩人，咋不告诉爹娘？你说的喜上加喜，就是这个喜啊？
3: 啥呀？不是那。
0: 以后啊，您二老就是俺的干爹干娘，大脚哥就是俺的亲哥，干爹干娘，干了这杯吧！
2: 这姑娘，我
0: 哥嫂子，俺也给你们满上。
2: 喂，你嫂子可不能喝啊，肚子里有娃。
0: 哦。
4: 哎，别慌，这醋打哪酸，盐打哪咸，俺知道。你这进了门又磕头又喝酒的，俺不明白。这酒俺是不能喝，你叫俺回回神儿。
0: 哎，行，来，您坐下回神，坐下回神。这样啊，俺呀，先跟您二老说说大脚哥咋的成了俺和俺弟救命恩人的事儿吧。
2: 嗯，
0: 这事儿啊，得听俺从头说起。俺呢是河北保定人，9岁那年。俺没了爹娘，从那之后，俺就带着俺弟小虎去青口扑奔俺娘唯一的弟弟俺二舅去了。谁知道刚到那年头上，俺二舅也没了。
5: 俺们去把菜给客人热一下啊！来，大脚。
0: 哎呀，辛苦啊，嫂子。
5: 你安排来的？
3: 啥？他来啊？咋可能？你想啥呢？
5: 那你跟爹说的喜上加喜，
3: 俺想说的是，长春给咱送药苗子，趁爹高兴，跟爹商量在别顶子种药材的事。
5: 种药材的事，人家可以长了一张比你会说话的嘴。种药材，
2: 买地就对了。
0: 啊，
2: 这么跟你说吧，啊。你是进对门找对人了。
0: 哎呀，
2: 哎，俺们这个村儿哪块地好，全在俺脑子里。哎呀，
0: 真好！
4: 待会儿再说你那个地
0: 哦。
4: 你来喽，给俺们送的东西么的，俺都谢谢俺就你说声谢，俺心都领了，可不能赖上俺家哦。
2: 哎呀，怎么说话？啥叫赖上你家呀？啊，你家是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是好住的，还是你家人模样长得俊？真是，姑娘，你接着说啊！你想在这儿买地，想在这儿安个家。
0: 俺没亲人，那上哪儿都一样。俺还不如就在这儿依傍着您、干娘，还有大脚哥，俺也算是有个亲人。
4: 哎呦！
0: 啊，对了，俺刚才还忘了说了，俺这买地呀，想买个6-7亩的，最好是连着的，划出2亩来分给爹娘，也算是俺们一点孝心。
2: 你说什么？
4: 他说给他弟买上6-7亩地，完了给你划上2亩，算尽孝心，可使不得呀，闺女。
2: 这什么叫使不得？怎么讲话呢？你这，姑娘，干爹问你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0: 没地儿住呢，东西都在郭桂腰那仓房里搁着。俺就先在他给俺弄的那个临时窝棚里待着。
2: 那哪行啊！这锅盔窑啊，没有待客之道。这么地，大脚啊，把偏房收拾出来，让你妹妹住在那
0: 儿。哎呀，太好了，干爹！
3: 啊，住咱家？
5: 哎呦！你看你爹干得多起劲啊！
3: 嗨，
5: 他这耍什么要求呢？啊，住下了，
3: 凑合一晚吧。等明天爹酒醒了，俺好好劝劝他。
4: 又没有酒量，喝的这么多，你看看醉的可难看，自己知不道。你把这热水喝了，放着了啊。
0: 干爹干娘早。
2: 早。
0: 干爹。早啊。
2: 他是。
4: 哎，这酒可没白喝，这是你认下的干闺女。
2: 哎呀！哎呀，弟。买地，
0: 对喽。

0: 还说要请个媒婆给你。
1: 咋那么热闹啊？
2: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1: 啥戏啊？
2: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岛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

0: 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苏苏呀，来找俺玩了，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我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哎，
1: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来来来，坐下坐下，
2: 你赶紧给俺走！
1: 哎哎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
3: 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9: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量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德乐辉指甲。 一个传人力呀！
10: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2: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量甲。

0: 外面都开始唱戏了，能不热闹吗？
1: 啥戏啊？
0: 啥戏都少不了你啊，快起来看看。
2: 哎呀，你要是在这儿住着习惯，就住这儿啊。
3: 太好了，俺住的可习惯了，就是俺那偏房的门啊有点漏风，这大晚上的风呼呼的刮，刮的俺都有点害怕。
2: 偏房漏风啊？
3: 嗯。
2: 呀，那可不成啊。大脚啊，起床了没？把偏房的门修修。你妹妹说了，偏房。
0: 快，哎呀，你妹妹喊你呢，快去。
1: 来了。
4: 这个点儿才上。
1: 盐下的这么慢吗？
5: 姐姐不关了。哎呀，过过烟儿，你看我今天这东西多好，给我多换点啊。哎呀，哎，什么东西啊这？改天呢？
0: 郭大哥，
1: 大小姐，好巧啊！买东西。
0: 你帮大蛇把盐换了。
5: 哎，就是呀，你
1: 正要换。这都多给你了啊！
5: 这还差不多。
1: 有事儿啊，大小姐？嗯？
0: 掉了。
1: 要不然你拿着吧。
0: 俺问你，那露露什么来头？哎
1: 呀，俺就是雇他弟弟给俺打零工，俺跟他也不熟。现在啥情况了？
0: 啥情况？认了爹娘做异父异母了，说是为了报答大脚哥救了小虎子的恩情，已经搬去封家住。
1: 厉害啊，怎么这么厉害？
0: 厉害，
1: 不是，
0: 你还夸他？
1: 俺的意思是说啊，这人不是俺招来的，这招也不是俺出的。
6: 大脚哥，累坏了，来。喝口水，一会儿弄。
7: 不用。
6: 哎呦，你看你这个汗，来，俺给你擦擦汗。
7: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起开点啊，别砸到你。
6: 没事儿。呀，真好。
7: 你真打算认俺爹娘，在俺家住啊？
6: 那爹娘多好呀，俺不认可亏了。再说你不也知道吗？俺和俺弟从小就没爹没娘的。哥，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好吗？
7: 俺觉得不好。你真想在俺村住，俺也拦不住你。你可以去买块地，去盖个房子。你有需要，俺们可以帮忙。你不能住在俺家呀，得赶紧搬出去。
6: 你看爹娘多稀罕俺呀，俺没坏心，俺就是想帮着你一块照顾爹娘的。
7: 俺知道你没坏心，那爹娘有俺跟秀秀照顾呢，用不着你。你住在俺们家。俺不想让俺媳妇儿添堵。
1: 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0: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大小姐，要不然你也听俺去劝。
0: 劝啥？劝俺同意他进门做妾？
1: 不是不是，俺的意思是说，要不你再多容他些许时日，他一看大脚没这个心思，他也就死心了。现在热锅热油的，你胡吃一盆冷水浇下去，俺怕出事儿。
0: 你怕他寻死觅活啊？俺觉得他可不是这样的人。
1: 俺只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再说也没害人的心思，是不是？
0: 郭大哥，他害的是俺的婚姻，

0: 这婚姻就像碗，敲就会裂，就算加上锔子也好不了。俺问你，刚有个捧在手心里的碗，你舍得它裂吗？再说了，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俺还要倒退回去不成？
1: 捧在手心里的碗，什么意思？吓俺一跳，你这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今天让你姐俩给俺吓死。
2: 咋，俺姐来买东西了？
1: 你姐来卖东西了？
2: 卖东西？俺姐卖啥？
1: 碗，捧在手心里的碗。

0: 你是干啥去了？俺早你早上了。你不是忙着修门吗？找俺干啥？哎，
1: 俺不是跟你说了吗？跟俺没关系。俺早上修门的时候还跟他说了，让他赶紧买地，买了地，俺跟爹张罗着把房给他盖上，让他赶紧走。你还要帮他盖房？ 俺可是一天都不想搁他。好，那俺也一天不搁他，等这个长春兄弟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嗯，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
2: 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是。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了。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笑>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哎呀，
1: 你两个可毁了，咱这过的可不是死门子。
2: 姐，
3: 大脚哥，
2: 俺姐夫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4: 俺去拌饭了啊，
2: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
5: 咱们改天再聊，
6: 好吧？改天再来，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哎，拿点拿点，哎，
3: 常来聚啊。
7: 这是祖妈呀，啊？
8: 啊？哎呦，啊！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罐呢。
7: 哎，露露，露露，
5: 干爹。哎呀，
7: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5: 是啥办妥了？
7: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郭奎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
5: 哦，那太好了。
7: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不如卖房划算。
5: 是，
7: 哎，
5: 是是是。
7: 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
5: 哎，明白。
7: 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1: 可别算上俺。
5: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
7: 呀，你谢俺怎么办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

0: 杜秀帮你看好的。
1: 哦。哎，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
0: 哎呀，这是最重要的。哎、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
1: 哦，
0: 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
1: 哦，
0: 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远点不怕呀。
1: 是是是，不碍事不碍事。
0: 哎，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带色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6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2亩呢。
0: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2: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2: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3: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4: 见外呗，
3: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1: 俺不要回报，俺啥也不要。
5: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3: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5: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6: 我露露追回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5: 娘，说啥呢？
6: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讨妾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着的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2: 慢点，二娘。
0: 哎呀，你这叨叨叨！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6: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0: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6: 这倒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5: 爹，
0: 嗯，
5: 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6: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0: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5: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那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5: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啊。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这，

0: 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哪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1: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爹，就说了啊。
2: 等这瘪顶子种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你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3: 什么玩意儿？瘪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呀！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瘪顶子。
4: 全种上叔叔，不吃了，吃不下。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常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
1: 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
2: 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瘪顶子，俺回去看着爹。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那逞强。
1: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哎。
2: 露露，露露，
5: 不是给你看房去了？
2: 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 郭桂腰去看那房吗？啊，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楼姑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
5: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哟。
6: 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怎么去了？
4: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6: 不用找了，咋了？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借了他驴车去县城了。
4: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2: 啊，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
1: 姨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生的不行吧？
0: 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
1: 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这，哦，这就是。哎，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从那以后，她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 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出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她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咋了？啥意思啊？
0: 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
1: 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
3: 姐，这就是单身苗，怎么这么多？
4: 哟，
3: 俺也没想到。

0: 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1: 没事吧，姑娘？
2: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0: 种种种。
1: 对。
0: 那铁头啊，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3: 哦，俺去担水啊。
4: 露露，哎，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
2: 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啊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陷到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红根，是你们要的丹参。
1: 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2: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0: 种种种，来，
4: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5: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移栽也行。
2: 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
6: 哎，哪先来了？
2: 爹，
6: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4: 啥呢？
6: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2: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6: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2: 哎，干爹，哎，嫂子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0: 你也不会种，你就别帮倒忙了。
2: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哎，干娘去。
4: 慢点慢点。
2: 哎呀，干娘，
0: 哎，金萌，帮的是挺好的。
4: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啊？拿你还啊？
0: 就别胡说八道。嗯，喂，
4: 哎，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0: 没事，
4: 一筐一筐的。
0: 姐，你先生，你别动。
2: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1: 那可是。哎，
2: 露露，哟，苏苏呀，来找俺玩了？
5: 啊，终于把你等回来了。还你的破东西！啊，啊，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坏了啊！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
2: 这是打哪儿说起呀、啊？来来来，坐下说。
5: 你赶紧跟俺走。哎，走！
2: 大脚哥，大脚哥。
0: 苏苏，别闹，赶紧回家去。
5: 放下！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歪心了？
0: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歪心呢？
4: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累一天了。
5: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过俺这关。
2: 干娘，
1: 他爹，吃饭了。他爹，
7: 苏家，多吃点，苏家。
8: 请问是凤大脚的家吗？
0: 哎，是，您是？
8: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0: 长春掌柜，哎，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4: 听话，
0: 来来，坐坐坐，
4: 听话，先回去啊，
5: 有事找俺姐。
8: 没耽误你们吃饭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8: 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间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丹参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4: 谢谢掌柜的，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0: 费心了，
2: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9: 哥，走，快去别钉子看看吧。
10: 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5: 过来，你让过来。
9: 干啥呀？
5: 俺问你，那露露是不是你招来的？你赶紧的想办法把他弄走。
9: 俺哪有办法？他是冲
5: 俺姐夫来的，是不是？那就更得让他走。
9: 你让俺咋开这个口啊？
5: 俺不管，你认识他在先，这事儿就得你管。俺不管你用啥招，反正不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你赶紧的，赶紧去解决这事儿，赶紧去找那个露露。你不去是吧？你要不去，俺以后就不来你这买东西。而你赚不着俺的钱。

0: 叶子跟单身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1: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2个时辰呢。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单身啊。而且据俺了解，咱们这附近就没有卖鸡栽单身苗子的，只有俺们掌柜的认识那几件。但这次家里都有事儿，所以根本就来不及。
2: 这草能有啥用？
0: 俺只知道这草长大了，这根儿跟皮能入药用，但从没听说有人种过，更别说移栽的苗子了。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这植株啊，都枯了、黑了、烂了。这玩意儿是离了土不能活的东西。
1: 他替俺说要急用，他问俺要了12块大洋，12块呀！
0: 一说这价格更是骗你了，就俺们这苗子再贵也卖不上这价啊。
1: 不行，俺得找那个骗子算账。
3: 俺记得他那个卖彩票的摊位，俺这就找他去。
1: 你别拉，俺得把钱要回来，
4: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个，这是证据啊，拿着。
3: 哎呦，找你们是真费劲呀、啊！哎，这找你呢。
0: 有急事儿，借你车一用。你也跟俺走一趟。
4: 走走走，
0: 不是俺找路路有事儿，路路跟咱一块儿去。
1: 快去！
0: 有事儿路上说。走走走，
1: 快
0: 走。哎，对了，舅舅啊，哎，俺们长春掌柜的让俺给您带了2本书。俺掌柜的嘱咐，说这本书里啊，有咱们这个单身的介绍啊，药用啊，还有适合生长的土壤啥的。
1: 说你们种药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俺们长春掌柜的还说您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咱这一片啊能常见的草药这里边全都有。谢谢，
0: 不客气。
1: 秀秀姐，看你识文断字的多好，啥也难不倒你。
5: 俺现在呀是真不懂了，长明兄弟，俺真不懂，这该咋办呢？
0: 那就先把这苗子刨了，把地犁了，等到时候啊。
6: 把俺带的种子撒上去。哎，
7: 就听你的。哎，
6: 铁头，你帮秀姐先干着，俺去找人帮忙。嗯，本来柱子嫂子他们也都想种了，这回就从开始学着种吧。
8: 好，行，人越多越好啊。
9: 哎，
10: 慢点，
11: 很简单，一学就会。
12: 哎，嫂，
13: 我来，我来。
14: 你先。
15: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16: 你撵了？
14: 啊，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馋鲜花扔地上了，
16: 那他咋说的？走了？
14: 还没，不过肯定是会走的。俺撵完之后，俺让郭桂耀也去撵了。谁让郭桂耀认识他在先呢？必须帮咱。
16: 你呀，也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火，这事儿你姐肯定会弄明白的。你不用跟着瞎搅和，往后别人家的事儿你也都少掺和啊。
14: 这咋能是别人家的事儿呢？这正经是自己家的事儿。俺一直惦记俺姐呢，俺姐说了。
16: 他跟俺姐夫准备种药材，等种好了，封家二十亩地都种成药材。种药材叫啥来着？
14: 单身，对，单身。这个单身卖了之后，俺姐家日子就好过了，就能买粮了，啥都能买，俺就不担心他了。
16: 20亩地都种药材，粮食不种了？
14: 那是，那药材可比粮食值钱多了。
16: 还替你姐吹上牛了，这。
14: 俺可没吹牛啊，嫂子。
0: 俺姐夫的一个朋友还说了，白送他们药苗子、药籽儿，等种好了，秋后还管回收。嫂子，你说说，俺姐家是不是摊上好事了？大家都记住了啊！这个播种之前呀、啊，一定要把水浇透了再播。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个苗就都出齐了。等这个苗啊长到大拇指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见苗定苗了。都知道了吧？
17: 知道了，知道了。 这次啊，谢谢大家来帮忙了。本来想把种子给大家分下去，但想着大家的地都金贵，这万一种不好，耽误了你们种粮食，俺就想，这次俺先种下，等那苗子长出来，再给大家分苗移栽，可行啊？
18: 行。
19: 好。
17: 长明兄弟，这东西种下去就能活是吧？
0: 种下就能活，很简单。
17: 太好了，那个。 真的不要俺们这个苗子钱啊，都说好了，等种好了晒得了，
1: 他们来收。

0: 要的时候还得给藏着钱呢。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俺们呀每年收的这点粮食啊，真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哎呀，除了交租子以外，就只能是想卖个好价换点油盐什么的。哎呀，这拉了这么点米呀，走东家问西家的，那根本要不上价呀。你这都像种这药材多好呀，多省心啊，是吧？
1: 俺们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俺们出好的苗子、好的种子，再看好的地界上分派下去，等到秋后收药材的时候算总账，刨去这个苗子钱、种子钱，剩下的呢按斤论两，照成色给钱。这要说咱们这儿呢，算俺们长春东家最远的一个重要户了，就是因为秀秀和大脚人好，俺们长春东家才信得过你们。不过这个地方呢，在最早之前也有人种过，这个土质也特别合适。
2: 反正咱是沾了秀秀姐还有大脚哥的光了。哎，
3: 就是，
4: 也就让你们掌柜的放心吧。啊，俺们都是好庄稼把式，肯定好好种，给你们交那个成色最好的药材。
3: 谁又不傻呢？不好种，不是跟自己银子过不去吗？
2: 跟银子过不去，
4: 那咱开始吧。
3: 行，大家拿好自己的种子来种吧。
2: 来，
4: 露露，露露，露露，
3: 露露，
4: 别
2: 看你知不道吧？哎呀，露露买那个种子是假的，让人骗了。他两个是找去了，知不道能骗子能找着回来不？
3: 找骗子？你能找着骗子吗？人家早跑了，俺也着急找那个露露啊。
2: 你急吗？
3: 哎呀，别提了，那个露露不是答应跟俺买那两亩地吗？
2: 哦，
3: 好，俺就拿着叔叔去
0: 俺现在正在找他，让他把后一辈的钱赶紧补上。
1: 爹，这露露啊，大概是拿了买地的钱去买那苗子了。您要是着急，真想要那地，要不您拿自己的钱先把那地买了。
0: 啊？俺拿俺自个儿的钱买那块地呀？哎呀，你以为俺这脑袋瓜子被蚊挤了是不是啊？那块地能要吗？不行啊，除非白给俺就要。让俺拿钱买，不。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露露不可能把那一半的钱给人家。
1: 俺可说不好，爹。但露露毕竟是为了帮大脚，她才买了药苗子被人骗了呀。这个时候逼着人家把尾钱结了，不合适吧？
0: 啥合适不合适的？是他给俺买的，俺没逼他买。
2: 你这一口一口的叫人家喊你干爹，都是冲着地。
0: 俺不冲着地，俺冲着人呐。
2: 俺一直都不想往那儿想，你真是的。俺跟你说啊，露露回来了再别说地的事
0: 儿。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2: 这不是那假苗子都刨了，大脚差人带来那个丹参种子，你不得赶紧种下啊？
0: 不能种药材，种叔叔。
3: 二叔，这种的好好的，咋不让种了？
0: 谁家的地啊？谁说了算呢？那叔叔他是粮食，他能吃到肚里的，这个药材他能吃吗？
2: 好好好好好，一半给你，一半种叔叔。
4: 这
1: 俺送送你。
3: 哎，别，铁头你送。
5: 哎，嫂子，哎，您歇着，俺去送唐明哥啊。哎，
3: 走。这咋办啊？
6: 那现在咋说啊？
1: 散了吧，不种了。
3: 走吧。
1: 哎，真
7: 是。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8: 回家嫂子。哎，进屋。坐这儿。
7: 哎，爹，这是费家嫂子特别让小青给你买的烟丝，你看看咋样？
8: 哎呀，你看看，这还让费家嫂子破费啊？
7: 应该的，苏苏念着您说要回来看看，俺想着，毕竟俺也是个小辈儿，也应该登门跟您赔个不是。这苏苏之前怀孕的事儿，俺也是在气头上，您可千万别介怀。
8: 小两口子打打闹闹成有的事儿啊！
7: 俺也不该掺和小年轻家里的事儿，俺也认个错。爹疼闺女，俺懂。
4: 爹，这件事咋样啊？
7: 看看，酒幌，干干净净的。
4: 那还错得了？
7: 宁大叔，嗯，俺听说秀秀，哦，冯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
9: 一江新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又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轻轻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
9: 制作就是好，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10: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 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9: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我一定要随门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 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好消息，
9: 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 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9: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

0: 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建议你1天吃2颗，建议你1天吃4颗，那就1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

0: 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温二家，说是要把他那二十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1: 啥？你说秀秀要把冯家的地种丹参？
2: 对啊。
1: 那新开出来的憋顶的那两亩也种丹参？
3: 这您都知道啊？
1: 你别瞎说啊，不可能，不种粮食了吃啥呀？
2: 这卖了药材就有钱了，就能买粮了。阿姐说了，这卖药材可比卖粮食卖钱卖得多，俺还想让嫂子种些呢。
0: 是，您应该也知道，俺在镇上不是入股了一间药铺吗？但是这种药材俺是一点都不懂啊，就依稀记得听药铺老板说，宁家祖上好像有几代是种过丹参的。俺还想着，这是不是您给秀秀出的主意？或许您有什么妙法？俺就想着，要不一起种。毕竟姻亲亲家嘛，要发咱也一起发家呀。
1: 发家，俺自打出生就没听说过，谁靠这些个歪门邪道的玩意儿能发家？这地就得种粮食，种粮食大粮食，这就是咱守着地的人和掘地胡子的本分。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老天早晚要惩罚他。
0: 听您这意思是，宁家祖上没种过丹参？
1: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姐啊，少作妖，别一到老冯家就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的。再这样折腾下去，小心老天爷罚他。让他赶紧收收心，好好过日子。

0: 咋了，嫂子？嫂子，咱还这么多药材。
1: 俺咋觉得这里头有事儿呢？
0: 啥事儿啊，嫂子？你可别吓唬啊！
1: 那有啥事？
2: 爹，
3: 那咋样了？
2: 药局上的人说了，那卖药的卖给露露假苗子之后，摊儿都不要了，连夜就跑了。
4: 我找这骗子，那钱也跟着跑了。
3: 那个闺女啊，提住气啊，稳住装。拉了裤裆，咱不慌，钱儿没了，咱可以。

0: 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啊，你把剩下那钱儿给人交了。干爹啊，今天去地里了，人家说钱没给交足，不让俺种啊。
1: 俺跟您说实话吧，俺一共也没多少钱。 但是原先给您买那两亩地的钱是有的，俺看大脚哥着急，俺就把剩下的12块大洋，我去买药苗子，现在啥都没有。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买地的钱儿没了？
2: 哎呀，你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干爹干娘认的呀？哎呦我，哎呦我，
3: 不给买地就不是干爹干娘了。
2: 哎，姑娘，你干爹，你叔他不是这个意思哦。
3: 行，
2: 那俺走，
3: 老天爷都不帮俺，
2: 俺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3: 哎，露露。 你也忙一下午了，喝口水吧。这一码归一码，你买药苗子被骗，终究是为了大脚，这事儿俺们得认。俺就算是去借，也会把你这钱给你还上。
2: 这不造孽吗？好好的天上掉下个事来，这到哪里借钱去啊？俺不要你们的钱。 买药苗子是俺心甘情愿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跟你们没关系。钱是俺挣的，俺还能再挣，让你们还算怎么回事？
3: 停。

0: 俺就劝你别折腾，没戏，好好休息休息，想想啥时候走，俺送你。
1: 送俺上哪儿去啊？
0: 俺知道你上哪儿啊？
1: 俺要赚钱，钱都被骗了、花了、打了水漂了，俺得把钱赚回来。
0: 赚钱，在这儿？
1: 咋的？
0: 咋赚啊？
1: 俺有本事花，就有本事赚。
0: 你有啥本事？你那些本事在这儿不好使，你那曲儿唱了没人听，你那琵琶弹了没人懂，也就俺懂。
1: 俺咋赚钱，那你就别管。

0: 至于的吗？起这么大早就种，
1: 你说呢？种了一半被爹拦下了，再不种，另外一半都保不住。
0: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瞒着爹，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你觉得商量得通吗？
0: 反正俺觉得不能先斩后奏。那爹种给叔叔有错吗？不也是为了全家，为了能多种粮食，为了……
1: 你的意思是俺是错的？俺种这丹参是为了俺自己吗？
2: 肖小姐，哎，
3: 哥，
1: 俺哥跟你说啊，你是跟俺一起认识的这长春掌柜，丹参的情况你也都了解了，人家既送苗子又送药籽的，都是收获的时候再算钱，你这说的好好的，为啥又反悔呢？
0: 俺还是觉得……
1: 你别觉得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帮忙的人都来了，
2: 大脚哥，
0: 对，
1: 辛苦大家了啊！
2: 就这点活，晌午前就能干完。来，给俺
4: 起得早吧？哎，
2: 你慢点啊，你慢来啊。

0: 你就叫他们种都种一半的，你就当大脚今年没开出这两亩地来。
1: 别叨叨了，没给他们掘了就不错了，剩下那一半，朱叔叔，
2: 都歇歇吧，来喝口水。
3: 没事儿。
4: 你们啥时候来的呀？
5: 二伯。
0: 俺们昨晚就没回去。别瞎说。
6: 爹，一早来的，趁着露水下来好种。
5: 种什么种啊？种什么种？谁让你们种的呀？大脚呢？大脚在不在？
0: 大脚没在，俺让种的。也没种人家田里头，大家伙来帮忙，俺看怪好。
5: 你就歇歇吧。你歇歇吧，俺看你够累的。 这么好的地就能种叔叔，不种叔叔，你秋后吃什么呀？那不得饿死啊！
6: 爹，大田里不都种上叔叔了吗？
5: 大田的事儿你也管啊？
6: 俺不管，爹，你坐，您听俺给您算算账。
5: 不听。

0: 呀，你这算了半天，这叫闭着眼睛买布，瞎扯。
1: 爹，
2: 姐，姐，我二叔，
1: 这么早你咋来了？
2: 俺看家没人，俺就知道你肯定来这儿了。姐，俺想跟你说，这些药材先别种了。
1: 你咋也跟俺说这个？
2: 你上次跟俺说那么好，俺就跟俺家嫂子说，俺想让嫂子也种点。嫂子就去问咱爹，咱爹说了，这东西他真不能种。
0: 你爹真这么说的？
2: 嗯。
1: 为啥不能种？
2: 也没说清楚为啥，但是俺嫂子说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姐，爹还让俺跟你说。
1: 说啥？
3: 还说让你别瞎折腾，好好过封家日子。
0: 听听，听听啊，俺老亲家也这么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这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俺都知道。您是打哪根蔓上冒出来的？要管俺的事儿。
3: 你说俺打哪儿冒出来的？俺就从你要种药材这不靠谱的事儿上冒出来的。听说还有人要学着你一起种啊？俺看看都有谁呀、啊？俺今天把话撂下啊！哎，别人俺不管。飞银子，你是俺家佃户吧？你种的是俺的地吧？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啊，不能种药材。要是地里让俺看见一棵药材，俺就砍一棵，不听话，俺的地你们就别种了。
4: 俺家的地你是答应永电了的，不能抽。
5: 对啊，人家地永电了已经。
3: 永电了那也是俺家的地啊，俺宁家的规矩，地里就不能种药材，尤其是那单身子。
1: 幸好啊，俺家这地姓封。
3: 那药材姓宁的也不能碰。
1: 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您倒是跟俺说说。
3: 哪门子的规矩？宁家的规矩。
1: 您把俺这信收了吧，俺也不稀罕要。
3: 秀秀啊，好话你当歹话听啊！好好的地你不种粮食，老天都得罚你。到时候都没遭贼，别怪俺没提醒过你啊！
0: 哎，亲家就这么走了？听听啊，俺亲家跟俺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把弟弟刨了，刨了。
6: 哎呀，种下一半了，你走啊？
0: 你说走吗你？你头发长见识短的。大脚，刚好你那个老丈人刚走，说。

0: 这个地不能种药材。
1: 爹，俺都听见了，现在听俺一句，这已经种下了，刨了就是糟蹋东西。秀秀说了，这东西卖了钱，不但能换回您种下的熟熟，还有余富。今年种了也就种了，打明年起，这鳖顶子您想种啥种啥，都听您的，行吗？谁要是再敢起要求，俺也不容，对吧，秀？
2: 对，爹，明年这鳖顶子，您想种啥就种啥，听您的。
3: 鳖顶子，鳖顶子，真把你爹憋这儿了。
4: 哎，他爹，姐姐夫，俺也先回了。哎，
1: 哄爹呢，嗯。
2: 气儿顺了？
1: 您说俺有气儿了？
2: 没气儿不跟俺种单时，带俺去个地儿。
1: 去哪儿？
2: 去哪儿？
4: 替你还人情。
5: 银子。俺跟大鸟先走了啊，你们一会儿也就歇了吧。
6: 行，俺最后再捋一遍就走。
2: 干啥？
1: 不热点儿。
2: 啥呀？
7: 妹子，哥一直想帮你，但知道你这脾气倔，也不可能跟俺张口。这今儿个你这一开口，俺是真开心。
2: 要不是遇上急茬，俺俩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
7: 干啥？
2: 俺得给你写个字据。
7: 写啥字据嘛？你又不是外人。
2: 亲兄弟明算账，俺必须得写。
7: 你看看，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1: 哥，这钱俺们一定还你。
7: 还啥还嘛？不爱听不爱听。秀儿啊，12块大洋够不够？不够跟俺说，俺上爹那儿拿去。
2: 哎，够。就算不够，俺也不要他的。
1: 哥的不也是爹的吗？
2: 这样说俺不要了。
7: 就是，那哥的钱就是哥的，哥会挣钱，挣个朋友就做生意呢。
2: 字据。
7: 不够了，跟俺说啊，俺这还有，赶紧拿走。
2: 谢谢哥。

0: 哥哥嫂子呀，看你们也真是，来之前也不说一声，俺好准备点酒菜啥的。
1: 俺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俺们是来还钱的。
2: 哦，这是14个大洋，12个呢是你给俺们买苗子被骗的钱，2块是你嫂子找宁学师要回来的定钱，你说说。
0: 哎呀，定钱俺都没能要回来。
2: 拿着吧，14个，你数数。然后，俺们以后就2000了啊。
0: 这么着急跟俺2000呢？
1: 一码归一码，这钱还了你，俺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0: 俺还是那句话，要苗子是俺自愿买的，被骗了是俺运气不好。这个窟窿俺自己背，俺能花也能赚，赚个12块钱不是难事儿。要没别的事儿，俺不留客了。
2: 你拿。
0: 这2块定钱俺取了，谢谢了啊。
1: 你啥时候走呀？俺们送送你。
0: 那就不劳烦了，俺已经给俺弟捎信了，让他来这儿找俺，俺等着俺弟。

0: 真好啊，都长出来了，
1: 别墨画了。真稀罕啊，这小苗长起来能比粮食卖钱？俺这从小到大第一次听说。
0: 俺听长春兄弟说过，咱这儿的老祖以前是有人种过的，但现在为啥没人种了？看来这老祖宗的日子比咱们过得好啊。
2: 咋见得了？
0: 你想啊，那一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要不能拿这地种药材。
3: 那俺倒觉得这老祖是因为种了粮食不够吃，所以才种药材的呀。那种药了之后就吃饱了呀。
0: 哎呀，那亲娘啊，要不说你是咱们村里
3: 咋的
0: 最聪明的女人。
3: 这人吃五谷杂粮啊，就没有不生病的。这粮食跟药材不分哪个更重要。嗯，这能赚更多钱的才最重要，是不是这理？
0: 对。
4: 这个回头等这个苗子，地苗建苗的时候，俺爹份一在，行吗？

0: 还行，
1: 村里啊说你的手艺最好。
2: 哎呀，快！这是，
1: 哎呀，这不是肥大肚子吗？快去找人吧，快！
3: 都听说了吧？啊，肥大肚子没走到关东，一路要着大饭回来的，这在村门口差点成了倒卧，爬回来的，老婆孩子给他抬上炕呢。
4: 俺也听说了，那一身衣服破成条条。
3: 他说他没钱买大城的船票呀，这就只能这么跟着大伙一路往东走。这还了得吗？那一共带着那点粮食，没两天吃完了。
1: 他那个大肚皮，多少也不给他炫的呀。
3: 谁说的不是呢？还赶上蝗灾啊，发大水，半路要饭要回来的。他这不回来还好，这一回来，银子娘的病就更重了，一下子倒下两个，炕头倒一个，炕梢倒一个，这还能有好吗？哎呦，这银子再能，这回也难喽。
4: 俺也听说了啊，哎，赶上大灾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卖儿又卖女。
1: 你别胡说了，那再难能卖儿女啊？
4: 那是你母孩子，就你媳妇、啊。
1: 就你这
4: 不懂数啊？
3: 谁的数子在这打？
1: 成天忙得跟狗追尾巴似的。哦，这会儿得空在这偷懒了？
4: 那是俺劳动家，今天去县城了，没在家。
5: 秀秀，秀秀。
6: 嫂子，哎呦，你这额头怎么了？
7: 啊，你公公婆婆呢？
6: 去地里了。
5: 秀秀呀，你帮帮嫂子吧，你哥迷了心窍了，现在就你能管得了你哥了。
6: 咋了？
5: 那个外来的女人在咱村开了个赌馆子。
6: 啊，那个露露。
5: 对，就是那个露露。俺才回娘家三天，你哥都快把家给搬空了呀！俺辛辛苦苦存了那点钱，全给俺折腾没了。要不是俺回来及时，俺的那个金镯子都让他拿去赌了。俺跟他抢，他把俺推到地上。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说是到那个露露家住下了。
6: 嫂子，你也先别急，俺都不知道那露露还在。俺陪你，陪你去看看。
5: 行，你慢点啊。
6: 对，没事啊。哎呦，
8: 来了，烧鸡、花生米。哎，
9: 那酒下的太慢了。
10: 哎，姑娘，来份花生米，
11: 花生米。
8: 来了，花生米。

0: 当了村长就是不一样，吃酒听曲儿，那都屋里请，艳福不浅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2: 快去，给爹再盛一碗。
3: 爹，俺也想喝，
4: 俺也想喝。
2: 爹这趟遭老罪，差点没饿死，先记着爹吃啊，啊，记着爹吃啊，啊，快点，快给我盛过来啊！我们就是。
1: 小金，
0: 你妹，秀秀，秀秀来了
2: 啊！秀，
5: 哎，慌什么？
2: 俺最怕俺妹了，快让俺屋里多会儿。
5: 可金少爷，来啊，你就踏实的坐这儿玩，俺给你指引开。
2: 可不敢让他进来啊！
6: 哟，老板娘来了。
5: 嘿，慢慢吃啊，管够。哎，是哪阵风把你这位大小姐给吹来了？
7: 俺不是来找你的，俺来找俺哥宁可金。
5: 找俺要人也轮不着你吧？你嫂子咋不来呢？
7: 谁来不是都一样？让那宁可金赶紧出来。
5: 俺要说他不在呢？
7: 不在？你敢让俺进去找吗？
5: 来，
8: 请进，看看俺的床底下，尤其是俺的被窝里头，让你哥这个村长十里八乡的出个名儿。别走啊，
5: 怎么不找了？
7: 你帮过大脚，俺给咱俩都留个脸面，撕破脸对谁都不好。让那个宁可金赶紧回家，以后咱们互不相扰，再无往来。
9: 哎呀，嫂子，哎呦，咋样，见到你哥没？
7: 俺没进去，但俺知道哥在里面呢。
9: 你咋不进去呢？
7: 那露露跟俺置着气呢，万一闹大了对哥也不好。咱爹最恨赌博了，你干嘛不让爹去管管哥？
9: 爹不在，去省城了，说是那个边叔叔纳妾，他去送礼。
7: 你回去等着，姑妈快回来了，俺这边也帮你想着办法。
9: 行，那我现在就回去等爹。
10: 来呀，俺儿今天闹你没？
7: 这都啥时候？咋能呢？哎，你知道这露露没走，在咱们村开了个赌馆子不？
10: 俺听说了。
7: 那天呀，咱俩去给他还钱，他说他在等小虎子。你说他是真在等小虎子呢，还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呀？
10: 俺现在啊，最不想招惹的就是他。这把咱家折腾成啥样了，俺现在躲他还来不及呢，他爱等谁等谁跟俺没关系。
7: 你的心思俺明白，但俺现在想让你去找他一趟成不？
10: 找他俺不去。
7: 连夜嫂子来找俺了，说俺哥被他拴住了，天天的也不着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俺想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俺就去找露露了，你猜咋着？他见着俺眼里火火的，像要飞出刀子来。俺觉得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是奔着你来的。

0: 你去说的话，兴许有用。
1: 俺不去，没用。赌钱这事儿俺没干过，但俺听说过。你这赌瘾得自个儿戒掉，你把这个赌局给他端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再一个，这事儿你得劝哥，跟露露说不着啊。
0: 哥那边俺会去找人劝的，露露这边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俺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这祸害天牛庙的人是你招来的。
1: 这说的啥话？什么叫俺招来的？俺可没招他，他自个儿来的。
0: 好，好，好，俺们大脚哥英明神武，四方女子都奔你而来呗，不是你招的，快吃，快吃。
1: 就这一个，就把俺折腾的，都已经够呛了，还四方女子，俺还活不活了？俺明天去。
0: 多吃点，哎，多吃点。
2: 快点，快点，就去下行
1: 了。哎，他奶奶！
3: 侯文英，再给俺支20块钱。
4: 给我打条兄弟，稀客呀。
1: 哥，哎，别玩了，赶紧回家吧。
3: 回什么家？快坐坐坐坐。坐下来陪哥玩会儿。
1: 这俺不玩，俺来有事儿。
5: 别把他带坏了，他跟你可不一样。找俺有事儿啊？有事儿进屋说。
4: 啊？
3: 哎，大脚，哎，这可是俺妹夫，他有媳妇。
5: 俺知道。大脚哥，你先坐，俺给你弄2个小菜，咱边吃边聊啊。
1: 哎，你别折腾了，俺说了话就走。
5: 俺就是想让你沾点荤腥，俺又不是不知道你家那饭菜。那行，以后你要是想改改口味，你就来，俺等着你。
1: 不用，俺在家吃的挺好的，俺也不赌钱，以后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俺就是想告诉你，你这干的不是正经营生。赶紧走吧！
5: 俺不走，俺为啥要走啊？俺这是有赚钱的本事，俺得把赔进去的钱再赚回来，要不俺拿啥给小虎子娶媳妇盖房啊？
1: 赚钱你也不能干这个呀！
5: 但这咋了？俺又不卖身，俺现在小曲都不用唱，俺就开个赌局抽个红利，俺为啥不能干这个？
1: 你等小虎是假的吧？俺就问你，你咋才能走？
5: 就这么想让俺走啊？
1: 走吧，你上哪儿不比在这儿舒心啊？
5: 俺看是俺走了，你的秀秀舒心了。
1: 以前还是，现在不完全是了。你开这赌局子，你不害人吗？
5: 那俺走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啊？
1: 哎呀，
5: 行，俺走。但你得答应俺，陪俺喝壶酒。喝了酒，俺就走。

0: 说说说，哎，都
1: 来。
2: 他出菜了，
3: 行。
4: 那是一根。
2: 好。
3: 来，管上来。
5: 不是，
0: 二兵，
3: 要不要？
5: 不用。
3: 要不要钱？
5: 要钱。
6: 开心少爷，这里面不应该是你吗？
3: 哥，
6: 咋还换人了呢？
7: 那是俺妹夫，大脚可是个本分人。
6: 大脚在里面呢。
7: 哎，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说的裤衩子都没了，你有钱赌吗？
6: 啥叫裤衩子没了呀？你看看俺今天给你们带的是啥？这个，俺媳妇说了。这个可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贵药啊，看看这多少钱？

0: 你慢点喝，别喝难受了。
1: 啥时候走？
0: 就这么希望俺走啊？
1: 啊，你啥时候走，俺去村口送你。
0: 你说的。
1: 嗯。
0: 那听不

0: 让你们滚！
1: 你这是干啥呀？媳妇儿骗人了！

0: 媳妇儿，媳妇儿，不至于啊，媳妇儿，别去去去去，不至于啊！
1: 你快，
0: 你早都疯了，要砍我，还要砍死我！
1: 让开，
0: 老娘今天非得砍了你不可，
1: 干啥啥不行，还真上赌了还？啊，
2: 我没赌，
1: 真是偷懒的冒平去赌，现在好了，透地气了是吧？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4: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5: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佟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提供。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
1: 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看又营养、简单好做、新手啊也能零失败的家常菜，彩椒炒虾仁。做这道菜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新鲜的虾仁、红黄彩椒块、蒜末、姜片、料酒、生抽、盐、鸡精、玉米淀粉、亚麻籽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我们在虾仁当中啊，先加一勺的料酒，再加适当就少许的这个盐，再加入这一小勺的玉米淀粉，咱们用手抓匀，腌制一会儿。接下来啊，咱们锅中呢倒入含有Omega-3的亚麻籽油，等到这个油啊这个热到50%的时候呢，咱们再放入姜片还有呢蒜末来爆香。葱姜爆香，接下来呢咱们放入腌制好的虾仁，大火快炒，炒到啊虾仁的颜色呢变色，然后呢微微的卷曲，给它盛到盘中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起锅烧油啊，放入这个切好的彩椒块，把彩椒块啊炒至稍微的软一些，然后咱们倒入刚才炒好的虾仁儿，生抽一勺，还有就是少许的盐，还有少许鸡精。好的，快速翻炒10秒钟左右即可出锅装盘儿。怎么样，今天的这道彩椒炒虾仁儿，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运，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张老师，
2: 今天我来呢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是吗？什么大事儿啊、还带上硬货了？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啊，好不好？
0: 哎，我说立冬啊，你这一上来就求咱们张老师帮忙，张老师呢知识值钱，经验值钱，时间呀、更值钱。
2: 是，
0: 所以你说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不是啊？
2: 这个是必须的。我当然

0: 钱呢不能是空手来的。工作人员来上硬货。
1: 那货别说还真是有备而来啊。
0: 这个可是现在最抢手的硬通货。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嗯，来吧张老师。
2: 呵，我这接过来了啊。
1: 我看一下，
2: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啊。
1: 哎，这是三包冲剂。嗯，哎，拿三包冲剂你说这是硬通货啊？还想求咱张老师帮忙。
0: 哎，薛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嗯，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2: 哎，这话说的就好。
0: 这话没毛病吧？
2: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两位讲哈，就这三款益生菌，哦，那三个纸袋里头是三款益生菌。
1: 益生菌呢？
0: 这三款益生菌呢，可不是我随便买的。嗯，这个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这个微友群里头几万人集体推荐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张老师，请您呢给长长眼。哦，
2: 我看看，呵，还真都是益生菌啊。嗯，怪不得李东说这是肠道里的大钻石了。嗯，那您拿来这三包不同款式的，这我看着这都标着数字了。
0: 对，
2: 这标数字的这怎么个情况？这是让我帮忙选吗？
0: 哎呦，要不说还得是您呢，您是太懂我们了。因为现在吧，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哈、有很多益生菌的广告。
2: 对，
0: 广告嘛，都说自个儿的好。
2: 没错。
0: 所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您说，一没仪器，二没实验室，就是怎么能分清楚哪个好一些哪个差一些呢？所以大家一商量哈、这不就推荐我当这个代表。然后带着这三款的大家常买的还是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然后来请张老师给把把关，看看到底呢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够好，他们可说了，说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冤枉钱了，要是说呢还可以，然后呢就先凑合着吃，遇到更好的那到时候再换。
2: 原来如此啊。
0: 对，
2: 大家这么信任我啊，我很高兴，我很欣慰。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三款益生菌标着一号的那个益生菌，就这个，是微友叫夏季安好，他自己给邮寄过来的，说是大品牌，并且呢还有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五大核心的专利菌，但是活性的含量呢稍微低一些，只有8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性，然后那二号呢，二号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她这个给我带来的，说是添加了5种益生元，然后5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的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
2: 10000亿。
0: 对，这个3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托我带来的，然后呢，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
1: 哎呦我的天，你看这三包啊，益生菌，这又是8000亿啊，又是10000亿、20000亿的，这个数字呀，这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0: 是，
2: 看来大家在挑选这个益生菌方面啊，眼光还是不错的啊，都知道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胃等等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边都死光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0: 是，
2: 但是挑益生菌的学问呢，除了看活性数量的高低，还要看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再拥有了包埋技术的话呢，那就更加如虎添翼了。话说回来了，其实想要区分益生菌的好坏呀，一点都不难，甚至不用什么精密的仪器，

0: 家在家里您自己就能轻松做个小测试
1: 啊。嗯，在家里就能测？
0: 对呀、啊。
1: 哎，我说张老师，您就别逗了。您看咱们家里啊，又不是什么实验室，那、哪有什么测试的这些装备呀、啊？
2: 对呀、
0: 啊。哎呀，我能逗大家吗？薛猛啊，你还别不信啊。嗯、来，麻烦你把灶台旁边那壶平时做菜用的白醋拿给我。
1: 白醋。
0: 对对对。再给我拿三个干净的透明杯子。
1: 嗯，杯子。
0: 嗯，
1: 哦，好的，
0: 透明杯子。好，放这儿。
2: 杯子。
0: 对。
2: 哦，白醋。
0: 对。
2: 还有杯子，还能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1: 嗯，
0: 关系可大着了。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2: 我之前吧，我看那个健康的医学网站呢，我有点印象，我记得好像说这个胃酸的 pH 值，它的正常的范围通常在 0.9 到 1.8 之间。
0: 嗯，
2: 但是呢，它会因为生理状态的不同啊而有所波动。
0: 嗯，
2: 就是说当这个食物呢进入到我们胃里边的时候，我们的胃酸呢开始分泌，然后呢帮助消化，这个时候 pH 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慢慢的上升。通常吧，好像是能升到2到3之间。
0: 哎，说的没错，立冬啊，你真的是才子，非常的专业。
2: 我记得还算清楚、啊。
0: 哎，太清楚了，非常的精准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我跟大家伙讲啊，它的这个酸碱度，也就是 pH 值大概在2.4左右。
1: 哦，
0: 所以说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什么呢？道具。
1: 哦，模拟胃酸环境，
0: 对，
1: 拿白醋
0: 是
1: 哦，
0: 因为益生菌它想要发挥作用，第一关就得闯过胃酸这一关呢。
1: 嗯，
2: 是
0: 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咱们胃酸的环境，看看刚才这个立冬拿来这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数量多，
1: 嗯，
0: 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1: 好，
0: 来，薛猛，
1: 嗯，
0: 您受累。把这三个牌子的益生菌分别剪开，咱准备好，行不行？
1: 好嘞。
0: 哎，
1: 一号、二号和三号
0: 啊，一块剪呢。
1: 尝试一下啊。
0: 啊。
1: 先把二号、三号剪开吧。
0: 哎，可以。
1: 啊。二号、三号剪开了。
0: 嗯。
1: 咱们再把一号剪开。好嘞，
0: 好，那接下来呢，我在每个杯子里边倒上同样多的白醋。
2: 这就模拟了胃酸的环境了。
0: 对。
1: 哇、真酸啊，就能闻到味儿了、
0: 是吧？嗯。
1: 来。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啊、
2: 对，差不多。好
0: 好，
2: 嗯，
1: 接下来呢，
0: 呵，这酸味出来了。薛猛啊，
1: 嗯，
0: 你将这三款益生菌呢分别倒进这三个杯子里边，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好、
0: 好吧，
1: 咱们先倒
0: 一号，
1: 一号
0: 倒到这里边，
1: 全部倒进去。
0: 哎，都倒进去。
1: 好，
0: 嗯，
2: 一号
1: 二号，没了啊。
0: 嗯，
1: 三号，
0: 让咱们观众朋友看得更直观一些啊！我把这个先拿到这边来了，
1: 撤了，
0: 好吧？啊，让观众朋友看得更直接。来，薛猛，你来观察一下。
1: 哎呦，张老师啊，
0: 嗯，
1: 我就发现这个二号这个牌子的啊，倒进去没多久就完全沉底了
2: 啊，对。
1: 你看这白醋啊也变得浑浊了，感觉一下子呀、就化开了，
0: 嗯
1: 啊，没什么动静。
0: 对，
1: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啊、给杀死了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啊，益生菌呢本身它是非常娇贵的，如果说没有一层盔甲保护着，一进入到强酸的胃里边，直接就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了。
1: 哦，
0: 像这种的，我说实话，你吃再多，你吃的再久，它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
2: 对，我在我

0: 那个角度哈、啊，我就看它旁边的这个一号溶解的是慢一点、
1: 嗯、对，
0: 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什么反应了，
2: 是、
0: 嗯，也是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3: 李总，张老师，您快看啊，
1: 嗯、
3: 这个三号厉害啊，有点东西，
1: 是，
3: 即使面对这么酸的环境啊，它的活跃度依旧很高，
0: 对、
3: 嗯，而且呢还在一点点的往上冒小泡泡。哎，张老师，
1: 嗯，
3: 那像这种益生菌是不是意味着、嗯、哎扛住了咱们胃酸的考验了呢？
1: 没错，
3: 嗯，
1: 这三个杯子里边的白醋，
3: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胃里的胃酸，这些沉下去的、很快溶解的，说明它的活性一是不高、
3: 嗯，
1: 第二个是包埋技术不过关。没有给活菌做好保护，嗯，
3: 包埋技术，
1: 对，
3: 是不是就是字面意思啊？
1: 啊
3: 就是把好东西啊严严实实的咱包在里边。
1: 对，是的，包埋技术呢，就像是给益生菌呢穿上了一层防胆衣、防护盔、耐胃酸、耐胆汁，
3: 嗯，
1: 保证活菌能一路安全的到达我们的肠道。
3: 难怪你看这个第三个杯子里的益生菌啊、哎、能在这么酸的环境里、
1: 嗯、
3: 还能悠哉悠哉的活跃。
1: 是。
3: 看起来哎这三号选手的包埋技术
1: 嗯
3: 是真的过硬啊。嗯、
1: 是。
3: 哎你想想啊这三号啊两万亿活性益生菌在白醋里
1: 嗯
3: 哎还跟那小气泡似的咕噜咕噜冒着、
1: 嗯、
3: 那这活性也太高了吧。
1: 是。
3: 嗯
1: 所以我们说经过这个模拟胃酸的实验显而易见。立冬带来的三号益生菌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嗯，
1: 不仅拥有行业里天花板级别的两万亿高活性，同时呢，包埋技术也是相当过硬。
3: 嗯，我爷爷呀、啊，最近总是肚子胀，
1: 嗯，
3: 拉的也不是特别顺畅
1: 啊，
3: 试了好几种益生菌都没见好。立冬啊，
0: 嗯，
3: 回头哎，您就问问张大爷，哎，这款益生菌在哪买的？我还给我爷爷啊买这个两万亿高活性包埋技术还好的益生菌。
0: 行，回头啊、嗯、我给你问问。不过薛猛啊、
3: 嗯、
0: 买这个益生菌呢可得看这个菌株。
3: 哦，
0: 张老师也说过就是每一个菌株啊分工不同。
1: 嗯，
0: 你呀、啊、可别买错了。
1: 对，
0: 白花钱。
1: 是、嗯、立冬提醒的这一点是特别对的啊。你是光有冰的数量不行啊，
3: 嗯，
1: 你还得看是不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好益生菌一般都会标注菌株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份证号，
3: 嗯，
1: 说明这个菌的功效是有过科学研究的、
3: 哦、
1: 来源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种只写着益生菌粉、乳酸杆菌，不写具体编号和具体名字的，就像只知道这个人姓什么，所以呢他的这个效果就这样的这个益生菌的效果只能是随缘了。
0: 我刚才说这个一号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它里边有五大的双歧杆菌，还有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1: 对，如果配料表里边有这些核心的专利菌株，说明呢这款益生菌还是很不错的。
3: 嗯，
1: 这些菌株呢是真正的精兵强将。
3: 哎，张老师，
1: 哎，
3: 那您能给我们说一说，一般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啊，
1: 嗯，
3: 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专利菌株、
1: 嗯、
3: 具体是哪些吗、哦？
1: 嗯，
3: 哎，我记一下，以后买的时候别买错。
0: 哦，对对对，
1: 常规呀、啊，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啊，这是肠道维稳的大将军、
3: 嗯、
1: 它能稳住大环境，不让肠道啊闹脾气。第二个呢是鼠李糖乳酪杆菌 MP108， 它被称之为是肠道的小卫士，也是我们国家批准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特别温和，负责呢帮我们把好肠道第一关，全家都能放心用。第三个副干酪乳酪杆菌 ET-22， 它是消化的提速官，当你吃多了
3: 嗯
1: 油腻了，它能帮助你啊分解，肚子不胀，吃麻麻香。那么第四个叫副干酪乳酪杆菌 MP-137， 您也可以呢管它叫营养的

0: 搬运工，因为它可以让营养啊更好的吸收，让身体呢更加的有活力。第五个，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CP-9，它是内在的修护师，它能默默的养护啊肠道的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个长期调理的好手。
1: 哦，就是刚才我一直在听哈，这五大的专利菌株，有维稳，
0: 哎，
1: 有守护，
0: 对，
1: 有消化，
0: 是，
1: 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个可真的是一条龙的服务哈，这个太全面了。
2: 张老师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啊，那五大双歧杆菌呢，一般都是哪五个呢？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 和 CP-9 以外，一般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水分，让排便更加顺溜，老人、孩子、孕妇都能用的，同时呢，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 BLI-02。最后一个呢，是短双歧杆菌 CCFM-1025，它更厉害啊！它能通过调节我们的肠脑轴来改善睡眠，舒缓情绪。你像平时压力大的、睡眠不好的、容易烦躁的、容易焦虑的，它都能帮忙，让我们肠道舒服的同时呢，睡眠也更香了。
2: 这也太神奇了吧！你说益生菌还能管睡觉？
0: 是啊，
2: 你看现在好多的上班族啊，上了年纪的朋友，他最怕的就是睡不着了。
0: 所以说，好的益生菌呢，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照顾到了。不过呀，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啊，什么活性菌株、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呀，可能觉得呢有点复杂了。其实啊，想省心、省力的挑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想知道吗？
2: 什么方法呀？
0: 哎，看来头，看谁生产的。
1: 哦，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0: 嗯，
1: 其实就跟我们平时买手机、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
0: 啊，
1: 就看什么。看品牌，
0: 对，
1: 看技术，
0: 哎，
1: 看这个厂家的综合实力，
0: 哎，没错，立冬说的很对啊。不瞒你们说呢，我之前也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实地考察过，看过车间，看过研发，看过资质，在众多厂家里面，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的，允许用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没有几株啊，他们家独占了两株，是属于是双冠王，淮安的超级工厂，是国内先进的益生菌生产基地。
2: 看来啊，这来头可不小啊！
0: 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全。而且呀，老牌企业最重口碑，对不对？
2: 没错，
0: 绝不会为了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品质呢，它自然是更稳定、更可靠。
2: 的确是这样哈，你像就像我们找工作一样
0: 啊，
2: 咱都知道要找个大企业，图的不就是一个稳定和靠谱吗？
0: 是，
2: 像这种入口的东西更容不得半点马虎。
0: 哎呀，说的太对了。
2: 选大企业生产的不仅是有保障，
0: 啊，
2: 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咱也更放心，不是？
1: 如果说有一款益生菌，它的含量是20000亿，然后呢又有益生元。同时呢，菌株又是专利的那种特种兵，厂家呢给大牌提供这个供货的，哟，要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融在一起的话，哈，我估计那个价格它也得是贵得惊人嘛。
2: 对呀，
0: 这贵是肯定的嘛。正所谓一文价钱一文货嘛，对吧？
1: 是，
2: 这好东西啊，自然啊，它贵有贵的道理。
0: 是，
2: 不过咱说实话呀，今天还得感谢立冬啊带来的这三款益生菌。
0: 嗯，
2: 虽然呢不是让我们直接照着买哪一个啊，但是这么一 对比，
1: 对，
2: 哎，就跟照镜子一样啊，
0: 对，
2: 一下子把我们以前踩过的坑啊照的是明明白白。嗯，那我以前买益生菌呢，要么是看广告啊，要么就听推销，稀里糊涂啊花了不少冤枉钱。哎，今天张老师这一番话呀，又是实验，又是菌株，又是看厂家的，
1: 对，
2: 这心里啊也就亮堂了。
1: 所以我们的微友下。

0: 己安好，还有电视机前的张大爷、李阿姨，还有我们数以万计的朋友们，这回大家知道了吧？就是以后我们再买益生菌，我们这心里边啊就应该有一杆秤了。
1: 是。
0: 第一呢，我们要看有没有益生元的同时，还要看这个活性。20000亿，它是一个门槛。第二呢，我们要看菌株，得有那个身份证。
1: 嗯。
0: 第三呢，咱们还得看那个爆买啊，得扛得住这个胃酸的侵蚀。
1: 对，嗯，
2: 对，
1: 是，
2: 就得照着这几个标准挑啊，准错不了。
0: 是，
2: 咱不求最贵，但求最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们发过来的问题。
0: 嗯，
2: 李东。
0: 好，今儿这微友的留言是真多呀。
1: 嗯，
0: 好多都是问益生菌的。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
1: 好的。
0: 安之若素他发的。
3: 张老师，我今年62岁，这两年呢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别人着凉顶多打喷嚏，我一着凉就发烧，一烧就5-6天，浑身发软，走路没劲儿，说话都累，整天懒洋洋的，饭也吃不香，去医院查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说是免疫力太差，看你讲肠道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我就想问一问，我这种情况吃益生菌有用吗？
1: 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不但有用，而且好处非常多。
2: 那张老师啊，
1: 哎，
2: 像这位微友的情况啊，平时选益生菌是不是也得有点讲究呢？
1: 对呀，选益生菌得看几个硬指标。第一呢，还是看活菌数，益生菌得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在肠道站稳脚跟儿。第二，我们还要看包埋技术，要能扛过胃酸胆汁，活着到达肠道。第三呢，得看菌株，要有身份证，效果呀才有科学的支撑。第四呢，看益生元，得有足够的粮食才能让活菌宝宝的有动力的干活。不过调理身体呀，不能求急，只要方向对了，坚持就一定能看到变化。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您的问题呀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呀！啊，我们抓紧时间看一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好，快乐大姐，她说她的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
1: 哎呦，
0: 脆弱的很呐、
1: 啊！
0: 平时吃油了、吃肉了哈，立马就得往这个厕所跑。也去网上还有超市看过益生菌，就是那种活性20000亿以上的，好是好，偶尔吧，咬牙还能买。长期吃呢感觉吃不消，所以呢想问一下张老师，有没有什么不花钱适合自己的小妙招？
1: 不花钱的小妙招还真有。您记住一粥一穴四个字儿。一粥呢就是小米山药粥，小米呢养胃的，山药啊修复这个黏膜的，每天早晚呢喝那么一小碗，温温热热的喝下去，比吃什么药都养人。一穴就是足三里，这个足三里呢在膝盖外侧往下4指宽的这个地方，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用大拇指按揉这个位置，2只腿各5分钟，感觉酸酸胀胀的，这就对了。哎，这是咱们中医的长寿穴，专门呢调理胃肠，补中益气。这位微友啊，您先试试这两个方法，虽然不花钱，但是贵在坚持。
2: 对，贵在坚持。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吧。
0: 老陈说他便秘10多年了，3-4天甚至说5-6天呢才能排一次，每次呢都得蹲半天，然后便秘不得使劲儿吗？使劲憋得满头大汗，头晕心慌。然后这微友吧本身还有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也高的问题，医生跟他讲呢，说你要是再这么用力的排便呢，你随时可能会出危险。然后他呢就听一起下棋的老邓说这益生菌呢能通便，还能辅助的降这胆固醇，然后就想问问您，说老邓

0: 说的是真的吗？益生菌真的能辅助降低这个胆固醇吗？
1: 老邓说的没错啊，益生菌确实有辅助降胆固醇的作用啊。因为原理很简单，我们肠道里有一些坏菌会把胆汁酸分解掉，身体为了补足胆汁酸，就会呢调动血液里的胆固醇去进行合成，结果呢血胆固醇就高了。而补充好菌，特别是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CP-9这类有研究的菌株，能拦住这个分解的过程，让胆固醇呢不被过多的吸收进血液。
2: 谢谢啊，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其他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张老师，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今天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也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东西特别有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

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今年64了，今年在这干一年了，非常快乐。
1: 我今年65了，干两年了，非常开心。
2: 我今年66了，在这里干了4年了，越来越有劲儿。
3: 在青州市的一个果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老人，他们不是来休闲的，而是来上班的。带他们再就业的人是青州市畅然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宏伟。
4: 我每天看到这些老人们乐呵呵的，就觉得是我的一种快乐。
5: 把它给这样压下来，就不容易把上面的花给碰掉它。
3: 2017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李宏伟回到家乡，流转了200多亩土地，发展特色水果种植。刚回村时，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4: 看到好多老人嘛，都在路边坐着闲聊嘛，他们的身体一看都挺硬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土地流转后，老人们坐在家里就能拿到租金，本可安心养老，可他们反而觉得没了奔头。而李宏伟从这些老人身上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种可能，他们的经验、热情和能力就是最大的宝藏。
4: 有时候嘛，有几个大爷啊、大娘啊就过来跟我们说，明天要下雨了，你们应该干什么呀？很热情的在教我们。虽然他们的技术吧，跟我们现在的就说是栽培啊、施肥的模式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吧，这老人是有一定能力。
3: 于是，李宏伟把周边村子赋闲在家的老人们请进果园，教他们种猕猴桃、种苹果。尽管老人们担心做不好，李宏伟总是耐心鼓励。
6: 俺们不会呢，担心做不好坏了怎么办？不要紧，恁大胆的做呢。
5: 小心这个啊，慢慢来，慢慢哈。
3: 让庄稼汉去种水果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光是教他们怎么给苹果套袋，李宏伟就花了2-3天的时间。
2: 手把手的教我们，一边不会教两边，他很有耐心啊。他
4: 当时聂大叔嘛，学会了套袋以后，第一个就先跑到身边的，你看，哎呀，我这老了，我也学会了。看到他们学会新技能的时候，我内心是特别特别的高兴。这种的话哈，你也是留着一个就行了。几个朋友跟我说，宏远，你招这么多老人过来，他们能不能干好呢？他们不会呢，我们耐心的去教，直到把他们教会，不怕麻烦到我们，让这些老人们跟着我，日子有盼头，晚年有价值感。
3: 渐渐的，李宏伟的果园里6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更找回了精气神。
6: 在家刚走的话，不如上这里投资好，觉得这还更有价值的。
7: 安庄里来干干活的30多个，工资3000块钱左右，过年还给他养金，心情放松了，觉得这个也有了价值了。
5: 不要碰掉它啊，
2: 可以吧？
5: 很好。
3: 果园里的老人不仅在这里找到了价值，遇到困难时也成了相互扶持的家人。去年，工人冯玉莲突发脑血栓，行动不便，只能卧床在家。李宏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前去看望。
4: 帮那个大爷去擦身子的时候，那大爷就激动地哭了，他不能说话嘛，就是一个劲儿哆嗦。我那时候心里特别不舒服。
3: 冯玉莲的孩子都在外务工，家中只有儿媳一人操持。儿媳既要照料卧病在床的老人，又要抚养3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那段时间，常常去探望的李宏伟成了冯玉莲最期盼的人。
4: 每当我们去了以后，就发自内心的那种高兴，从眼神去看啊，真是盼星星盼月亮。我们去
8: 李总啊，帮了很多忙呢，感觉心里

0: 很温暖。年前来的时候他不会说话，现在能说话了。
1: 看到大家热心帮助冯玉莲，李宏伟有了新的想法。他和老人们一商量，成立了志愿小组，为周边有需要的老人尽一份心力。
2: 我在这里干了4年了，只有他们需要我们一点帮忙，心里就觉得感快乐。
1: 如今李宏伟的果园为周边村庄的老人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志愿小队也吸纳了20多位老人加入。他带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在田间地头上，在志愿服务中重新找回人生价值。
3: 让他们既然来到我这个园里，开心的来，开心的回去，让他们经济上呢更充足一些，精神上更加丰富一些，晚年更有价值。

0: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4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府举行参事聘任仪式，周乃祥出席。
0: 山东打造海上风电机组技术考场，加速崛起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2018年经略海洋的殷殷嘱托，到2024年向海图强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为海洋发展指明方向。牢记嘱托，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
2: 山东慵懒3500

0: 1,2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鲑伪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伪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
1: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0: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核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规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0: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科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 2.0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应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
3: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海洋人才总量已达37万余人，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
4: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等领域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进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7.9%。
5: 那么，面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和第六专题等进行学习研讨，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7: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朱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时刻绷紧安全。

0: 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各转企全链条服务，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行参事聘任仪式。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为五位新聘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周乃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参事制度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要部署，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要求，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严格要求，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参事工作，为参事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活动。
2: 海上风电是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支撑。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为海上风电机组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一条集制造、测试、认证、运维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正加速崛起。
3: 这几天，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台轮毂中心高度达185米的巨无霸，单机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认证达标后，它将奔赴南海、深远海，开启绿色发电的新征程。
4: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得到一个全面发电能力的验证，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一个准入证。
3: 然而在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证，只能自行到海上新建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成本高昂。
5: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这个设备的安装以及运输船舶的租赁费用都在上百万，但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台风这种极端天气，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
3: 早在2021年，山东就规划布局了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东营也位列其中。几年间，有3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但新机型检测无门的痛点逐渐显现。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依托富集的海上风资源和逐步成型的产业基础，全力推进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建设。
6: 从项目选址到技术攻关，专班成员逐一破解，这座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仅用1年就建成投运。项目总装机规模呢240兆瓦，单机测试能力达到30兆瓦级，成功破解了行业，尤其是海上风电行业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
3: 看中一站式检测的核心优势，东方电气、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
7: 测试基地就在园区范围内，直线运输距离只有3到5公里，这样企业新产品从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3: 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部件运出去整机拉回来的尴尬局面。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新格局。
8: 测试基地啊，就是我们园区的定盘星，企业从主轴轮毂一直到叶片塔筒，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在我们园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厂商。整机下线之后啊，直接运到隔壁的测试基地。这种门对门的协同模式啊，让我们产品迭代速度快了不止1倍，同时啊，也加深了更多龙头企业扎根园区发展的决心。
3: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跃居全国第3位。测试认证、智能运维、装备制造协同并进， 一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0: 地正在黄海之滨渤海湾畔拔节生长。
1: 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拉开帷幕，今天山东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在威海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
2: 今年的山东科技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启动仪式现场设立科创成果展板和互动体验区，集中展示一批科技政策和先进成果。
3: 活动集中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科技、仿生遥感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全方位呈现我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启动仪式现场，山东省特种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深地资源勘查评价重点实验室揭牌成立，面向材料焊接与连接、国家资源安全领域开展研究转化。
4: 趁着活动周的热度，各种科技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我们也趁此机会和相关领域高校、企业沟通交流，寻找合作机会，促进更多好成果落地转化。
2: 本周内，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5: 将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前沿科技知识转化成我们可感触、可近距离体验的科普活动，激发我们青少年对科研的兴趣。
6: 内海外环境建设是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济南积极打造内海外环境，以优质涉外服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不到两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块锂电池，一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离不开一个自动化生产线关键控制元部件法导。眼前这款是全球自动化技术领军企业费斯托的最新一代法导平台 VTUX。 这款产品不仅在济南实现全球同步首发，其生产制造也是在济南完成的。
7: 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大脑加神经，它能够发出指令来，让生产线上的机械手它怎么动的。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很多的产品先是在欧美市场首发，这是我们在中国跟全球同步首发，因为这样的一款产品能够在中国有千行百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0: 看好中国市场，百年得企费斯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发展，并在济南建立了占地650亩的制造工厂，打造费斯托全球技术门类最齐全、生产面积最大的生产中心。但技能人才匮乏成为发展的最大短板。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总体思路指导下，近年来济南启动内海外环境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医、宜乐宜融的内海外环境。针对外企技能人才匮乏的问题，济南联合企业院校搭建了国际化职业教育培训平台。
8: 我们大力支持在籍职业院校深化国际职教合作，依托 AHK 济南双元制的项目，联合像费斯托这样的外资企业，定向的去培育适配产业需求的国际化技能人才。
0: 吴向波是双元制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高中毕业后他就进入济南职业学院，开始了为期3年的中德工业过程自动化学习。
9: 双元就是公司一员，然后再就是学校一员，一半在学校，一半在公司，专门请了那个德国的老师过来给我们去上课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实训的时间我估计大概能占到总时间的60%左右，基本上做到了毕业即上岗。
0: 截至目前，双元制培训项目已为费斯托输送技能人才300多名，隐喻并举破解人才壁垒。济南高标准打造了一批涉外服务岗、外籍人士之家、国际人才俱乐部、国际化社区，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广招天下英才。去年41岁的哈纳斯巴德主动请缨，从德国费斯托总部调来济南工作。
10: I think Shandong, especially Jinan, for us.
11: 我认为山东济南是非常美丽的城市，人文环境也很好，济南人非常热情好客，让人感觉很温暖。
0: 落地济南19年来，费斯托的产能逐年递增，并不断加码深化在华投资布局。济南工厂已连续7年追加投资，
7: 过去每年都是持续不断的上亿的投资。我们始终认为中国是费斯托曾经也是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市场。
0: 以优质涉外服务为经济社会赋能，目前济南共打造涉外服务岗、国际化社区等内海外环境项目178个，与50个国家的93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去年与233个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密切，

0: 进出口总额达2898亿元。
1: 我们将按照“十五五”规划，关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部署，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紧盯短板弱项，着力解决外籍人才在济南工作生活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升社会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籍人才到济南创业和发展。
2: 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博览会文化科创产品推介、项目签约同步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科技秀实力、产业促成交的双向突破。
3: 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各类仿生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四川馆内的熊猫育婴房创意展区，逼真灵动的仿生熊猫高度还原国宝憨态可掬的模样，沉浸式打造温馨治愈的熊猫栖息场景。
4: 我们给它里面设定了一个治愈系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是覆盖生理跟心理健康的两方面，还会人鱼，然后这样的话它对你的陪伴就更加有疗愈性的陪伴。
3: 在山东展区，由青岛希纳摩夫艺术有限公司打造的仿生机械熊猫奶牛熊吸引不少观众互动。奶牛熊依托表情捕捉控制系统，结合高仿真毛发植入、类生物硅胶工艺及机械编程技术，精准驱动面部数百个肌肉点，实现大熊猫外观神态动作的高度还原，
5: 几乎就是没有延迟的一个就捕捉场景，就是这个反应速度也是一个非常迅捷敏捷的。
6: 它可以大概在我们300毫秒以内就可以感知我们的表情变化来进行模仿。另一个模式呢，就是 AI 语音对话功能，实现一个人机交互的场景。
3: 山东展区还推出名人推介、剧目展演、互动问答等促交易活动，现场人气火爆，交易活跃，多款山东好品供不应求。由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研发设计制作的非遗文创、生态手作等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7: 这次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就是这款用大蓝闪蝶做的饰品，我们一共带来200多件，现在基本上已经抢售一空了。给我们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检验平台。
3: 本届文博会，山东非遗文创、文博周边、文旅项目等各类特色展品多点开花。滨州香品制作、泰山墨玉、小虾米软陶等手造文创企业与广东、上海等多家旅游景区、博物馆达成文创定制合作意向，20余家数字文化企业与意向合作单位达成订单。
0: 海信集团首席科学家刘显荣带领团队深耕激光显示领域10余载，突破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激光显示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8: 在海信研究发展中心，刚刚从海外参加国际激光显示标准工作组会议归来的刘显荣，正带领团队做下一代激光显示产品的测试工作。
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材料的这个研究，将我们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性能、光学性能，使它变成只会反射我们的这种投影的显示光，吸收我们环境中的这种杂散光。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技术的话，来进一步的提升画质。
8: 2011年，北大博士毕业的刘显荣加入海信，锚定激光显示赛道，立志打破国外企业在高端显示领域的长期垄断。那时，激光显示能否走进家庭仍是行业难题，从技术路线到产品落地，每一步都需从零摸索。
9: 像之前的这些电视技术，比如 CRT 或者是液晶或者 OLED， 那么在他们在技术产业的初期都是由欧美或者是日韩厂商所主导的，而我们的激光电视是中国人在显示领域第一个主导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路线。
8: 创业初期没有成熟产品借鉴，没有现成技术参考，团队为攻克激光电视亮度稳定性难题，先后试验13套方案全部失败。在 8K 激光电视研发阶段，20枚定制高精度镜片需要反复调试，配套上下游产业链近乎空白，研发过程多次陷入瓶颈。
10: 这颗镜头确实太难做了，但这个时候博士非常的乐观，带着我们不断的复盘实验数据，最终我们获得了成功。现在这个镜头依然是激光显示行业内唯一的 8K 超短焦镜头。刘博士的这种严谨执着、迎难而上的科研态度，一直鼓舞带动着我们的团队。
8: 2023年，海信上市全球首款 8K 激光电视，2025年又推出全球首款可卷曲激光影院。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光显示走在了世界前端。截至2025年底，海信激光电视全球出货量占有率达70%，蝉联全球第一。如今，激光显示产品已从客厅走向办公室。

0: 办公、文博、车载、赛场等多元场景，成为山东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亮眼名片。
1: 中国企业在激光显示领域所申请的专利的话，占到了全球整个领域的50%以上。我们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了3000项，那么获得授权的专利的话，已经也都超过了1000项。我们激光显示的终极的这个目标是实现像科幻电影当中的这种全息显示、立体的空间显示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前沿技术的这个突破。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平均埋藏深度达3000至5000米，具有年代新、成熟度低、断裂复杂等特点。近年来，油田不断进行协同攻关，使得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山东港口集团今天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山东省齐鲁润春蕾与爱心妈妈蓄力行动3项目推进会今天在东营召开，现场启动募捐活动，并为爱心伙伴代表颁发纪念牌。2项公益项目自实施以来，累计筹款超80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3万余人次，培训爱心妈妈5805人，服务困境儿童5555名。2026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山东省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德州举行。活动采用1+3融合模式，以全民健身健步走为核心，同步开展自行车骑游、龙舟邀请赛及非遗文化市集，打造运动健身加文化体验加文旅消费一体化场景。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山东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为主要降雨时段，枣庄、临沂和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告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

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敏。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

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

0: 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

0: 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六个人员集中区和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德州小雨，17到20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18到22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菏泽小雨，19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小雨，22到25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日照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青岛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18到21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

0: 淄博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滨州小雨，17到20度。东营小雨，18到20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如今又来了个贝家之贼。
1: 沈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在睦州，在宁海，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
2: 是
3: 啊，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
4: 九郎君这几月来杀了两个知州，一个县令，参掉了几十个州县官。
5: 崔明府，
6: 魏司马，
5: 九文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抚州，欧阳宽之事是真的吗？
6: 是真的。

0: 当时下官亲眼所见，
1: 益州之州如此草率行杀，合乎法度吗？
0: 九郎君当时

0: 男男，亦不肯推卸责任，通下情，能决断。否则，南征福州，那是两国生死攸关的大战，大王也不肯将4-5万大军的粮秣辎重诸事托付于郎君。
1: 唉，苦也苦也，果真是狠角色呀。
2: 通下情，这是不肯垂拱而治的。
1: 能决断，这是说他敢杀人吗？
3: 对知州行军法，这分明是那帮求八五夫的乱政之行啊。

0: 阿兄，你走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阿兄，阿姐都回来了，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呀？哎，阿兄，阿兄，这次阿姐回来，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
1: 杭州那边都没下聘礼，你阿姐如何嫁人？
0: 那这次姐夫回来，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
2: 眼下还不能叫姐夫，小祥阿娘说你。
0: 啊，是了是了，等真正下定了聘字。
3: 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
0: 是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聘的道理？
4: 阿姐，阿姐，
0: 阿兄，
5: 三哥，
4: 阿佑，
0: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4: 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对了，阿姐，阿娘等了许久了，快去。
6: 我先去跟阿娘请。快去快去！
7: 九郎，三哥，劳累了，哎，没事，带礼物了吗？带了。去问。
8: 等我。
7: 啊，这些是果子、腐干，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也就这些。
8: 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给你们拿来尝尝鲜。就这些。
7: 啊。
8: 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六郎如此行事，是要羞辱母亲吗？
7: 三哥，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事情又多，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
9: 母亲吩咐，若你是来下聘的，纵然不合礼数，也请桃花院中叙话。若你不是来下聘的，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允你上岛，他却不便见你了。
10: 三哥，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
11: 官人，家中有客来访。

0: 沈兄，如何这身装束？郎君呢？郎君有事体要办，需晚上几日，我先微服过来看看情形。
1: 台州上下，如今已是风声鹤唳呀。
2: 官人，有客来拜，是判武县缺税地界兼知烟田厂司公事谢大使。见。
1: 听听他说些什么，看看他意欲何为。好，请谢大使偏听虚话，奉茶。
3: 诺。
1: 子
3: 谦，若有礼相送，只管收下便是。翠君追随九郎君最早。 素为郎君信众，谢某有意独谒郎君，又恐唐突孟浪，还要劳烦随君引荐一二。

0: 此事，崔某不敢贸然应承大事。待得郎君到了周中，崔某带大使向郎君禀报，至于是否能见，却非崔某所知了。能得崔君在郎君面前一言，已是足感大德。
1: 这是上林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这还是丰年，若遇上灾荒之年，1000亩也买得来。这东西国有明典，臣恕不得用，只有宫中和宗室用得。只这签约，一条罪状。
2: 谢某这个大使，便也当到头了。这有什么？谢家是800年的会稽望族，东汉时便做过荆州刺史，举荐的人是写汉书的班固。你方才说国有名典，那名典是对这等绵延13朝的豪门世家用的吗？礼崩乐坏。
3: 我吴越不是中原，300亩水田，便是300顷，也不过是他谢家一个房头的产业出息。大王和郎君穷得连宫室内的金箔都恨不得刮下来送去汴梁充作年贡，可他们却富得流油，一出手便是600亩水田的梨。
4: 吴越之地啊，如中原的那般日子，只怕是不远了。穷到这个地步了，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社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越一把大火！ 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都头，零零总总，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
5: 六郎不查吗？
4: 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恭。六哥如何查？
5: 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近几年的走动来往、金额数目，程昭越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骇人听闻，不寒而栗。
4: 那你此番来，是六郎的意思？不是。六哥太累了，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可我却不能。我是自己要来的。
6: 我想找三哥和岳母，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住校第一把。程良知道吗？他没与你说。
7: 我问很多遍，就是不肯与我说。哼，
6: 他那么傻子，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以为自己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
7: 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 既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那这明摆了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统出来的大窟窿。前些日子为了凑齐年贡，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丫鬟们、婆子们头上戴的、身上配的，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除了求安娘援手，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
4: 你的也都送进去了，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50万斛粮米，你并不会答应的，
8: 三哥，
4: 那可是十几万人一年的生计指望啊！
8: 道理没错。
4: 可道理又错了，
8: 啊！

0: 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黄龙社行走海上，行的是商贾之事，做的是往来生意。哎呀，三哥，我此番来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我不是要啊，我是借呀。年利太多，小弟不敢许，可三分利，小弟这个做知州的。
1: 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0: 那还是你的道理。你以为说生意买卖，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生意买卖，确实是母亲道理，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要看是何样买卖。
2: 那依三哥所见，岳母大人，他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
3: 这小子倒是会想，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4: 阿娘，
3: 你这回要是不帮他，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再说他跳了，心疼的也不是我，跟我有什么？
4: 阿娘，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锭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5: 他现在没有钱。
4: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10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
5: 买卖也好，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阿娘，快说5个县，十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阿娘即使有余力，并不能帮一下吗？全当行行好事儿，为女儿和阿幼积点德行。
4: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可如今呢，这十几万人，他是吴越王的子民，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要去向这些人施恩。
5: 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九郎是个好孩子，知道心疼穷人，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说明这孩子心肠软、心思正，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他虽然姓钱，却并不是。
6: 吴越之王，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他想争一争？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再说了，他也没有这个心思。阿姐，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幕后而冠了。
4: 你说谁是猴子呢？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哪怕他是只猴子，那又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怕是已经明白了，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你？ 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后啊？这才是大生意，
7: 大买卖。

0: 上。看来袁大参拜相的事儿，大王已经想定了。
1: 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
0: 啊，是常继吾。八郎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判了一个妖言惑众，逐出了湖州。
1: 让他不必盯着了，他没资格了。派他去台州，去盯着九郎君吧。
0: 诺。

0: 吾月，日子不好过吧？蒙陛下垂问。去岁，国中遭了飓风，暴雨连日，道路、田地、房屋悉数毁坏，百姓死伤数以千计。我望深体陛下宽仁爱民之志意。 不敢以共事之苟全而夺生民之休戚，故此有教于国中，请府库之财尽仓廪之机，广为赈济，并捐免全境钱粮一岁，使黎庶休养生息。然我王视大国之心，效天子之诚，不敢稍加减益，遂以故事，竟银绢各十万两匹。
1: 为存储有欠，建议杂色，臣代我王向陛下请罪。
0: 救援福州，也花了不少的钱吧？
1: 回奏陛下，越闽皆为汉臣，本有福救之意。我王元闽。
0: 既为保境安民，更彰天子威德，不敢以资助之力而弃臣守之职。你叫什么名字？在国中，任何官职？
1: 回奏陛下，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慎温琪。这是个。
0: 专管出使贡事的官吧。之前所任何职？
1: 回奏陛下，入元帅府前，臣为知温州军府事，
0: 也是一方牧首。
1: 你且起来吧。
0: 谢陛下。
1: 你家大王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身体康健。
0: 朕的右卫大将军安否？
1: 回奏陛下，九郎军征战福州有功，斩首70级，
0: 我王加赏其功，已迁为台州刺史了。朕没听错吧？你家？
2: 那位小九郎斩首70级，想不到，吴越连这位小九郎都派去打仗，还真厉害。
3: 九郎军来了，
4: 非常人，
1: 非常是。
0: 如意公，如意公有礼，万辈郭荣。
5: 申文琪见过大将军。
6: 九郎在信中对先生多有赞誉，称以师礼待先生。荣与九郎虽无骨肉之亲，却有同袍之谊。九郎之事，便是郭荣之事。今日晚间，荣在樊楼正殿为先生设下一席便宴，还请先生不吝赐礼。
7: 如玉先生远来，本当盛宴扫尘。可如今国家草创，百事。

0: 艰难，容等只能略备匪拙，以尽地主之谊了。
1: 先生有所不知，五日之前陛下亲自下诏请求。
2: 哦，今岁莫说果蔬不足，就连粮食都不够。
1: 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公卿在职是相符，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只能以茶代酒，实在是怠慢先生了。
3: 世道艰难，本应如此。
4: 请。
3: 先生，请
4: 啊。
1: 东南富庶，即便是遭了灾，一时困窘，
0: 可是在实用之事上，还是胜过中州百倍啊。
1: 若能增益往来，互通买卖，对于两地民生得以互济，这何尝不是一桩美事啊。
3: 吴越偏僻之地，地狭民穷，物产不丰，恐无余裕以奉大国。
1: 如玉先生误会了，不是朝贡，是通商。
3: 奈何道路不通，中间又隔着一个南唐为拦路之虎，虽欲往来，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1: 陆路不通，海路却是通的。我在想，若能够在莱州设一榷场，以三司提调之，专营吴越往来的货役，不知可行不可行？
3: 赋税几何？
1: 十税一。
4: 太高了，
5: 十分之一的税还算高吗？如玉先生，朝廷财政艰难，
3: 所以说太高了。从莱州到京师要穿越十几个州县，途经几十处里乡，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离册上的私兵哨卡，怕是百十处也不止。十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便已去了五成之多。
6: 如玉先生，末将有一事不明。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为何要拉到京城？
1: 如今有能力做买卖，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不是攀附权贵，便是自家就是权贵，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
6: 请恕末将愚钝。
3: 哎，刘玉先生，
7: 历来宗室出镇州郡，皆加刺史衔，约某州刺史，唯独九郎君来台州却不是刺史，而是知州。诸君可知为何？
8: 知州不是刺史吗？
9: 怎么是知州？
8: 这是为何？
9: 这不是常理。
7: 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信中说的明白，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搅闹朝堂，连大王都气病了，他此番来台州是被贬来的。
8: 是被贬来的？
7: 夫君可以放心了，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盛世兴风，本官第一个不答应，郭大参也不会答应，大王更不会答应。
8: 这我等就高枕无忧了，我等保京安民有功，
9: 该送还是送，
8: 不能失礼吗？

0: 要你准备的东西，可备好了。
1: 启禀司马，都准备好了。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
0: 大参是说了，九郎君当殿开罪了郡主，故此大王震怒，将他贬来了台州。
1: 那为何又要？大参还说。
2: 要我等小心侍奉，
0: 这位郎君连开罪郡主都不忌讳。程昭月之变，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萧山大营，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一口气打了十几位军将的板子，立威夺郡。他此番来台州，是来替大王。
2: 收拾之前沈崇岳告许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的。那司马刚才为何？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动动你的脑子！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分文未屈，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义愤冲天。 以长史之姿重返台州，连我都被压过一头。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
3: 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见。司马英明，
4: 二位请，二位请。
5: 那，
4: 如此便多谢两位都头了。下官，
5: 放肆！都头二字，咱们可硬撑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都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
4: 哦，哎呀！
5: 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的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下官回去，一定把他撕烂了，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
3: 哎，哎，哎呀，使不得呀！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哎，使不得，使不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树皮绳子拴的大钱儿常见，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进项。
1: 这真金亮银没见过吧？
4: 他说什么了？
3: 说了很多。
5: 哦，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
0: 啊，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
5: 后来崔明府三天两头就在骂他一顿。
1: 还有，他现在这个官啊，是周里魏司马那儿求来的。
3: 谁知去年过年他瞅上秀色，上的年礼薄了些，
5: 魏司马就挑了礼，一年都没让他近前说话。
1: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使，
5: 也是个没用的。
1: 半句可信的话他也递不进去。
4: 说有用的就为这些有的没

0: 没的，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说话，说话，
1: 什么说话？
0: 是每年说几句话？
1: 每年说几句话？
0: 对。九郎君前每言几句。对，就是这个。他要什么？说了吗？这我记得，县城。祝县城。啊。祝县城。祝县。
1: 临海县祝县城出缺，他是想由临海县尉进位县城。
0: 对。

0: 哪位是陆都头？
1: 副的，陆某是副都头。
0: 崔民府有请陆都头，随我来吧。

0: 提举，
1: 末将等请提举进安。
2: 起来吧，
0: 谢提举。
1: 郎君举荐，
0: 大王亲见，相府出闸，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
1: 既然已经来到台州，何苦住在别家？
2: 哎呀，要是村民府这房子不够住，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就是捡漏些，怕委屈了提举。
3: 是是是。

0: 谁？林海卫，过江。这，是送给你们的？
1: ，不是送给九郎君的。陆都头，前厅歇息。副的，副的。
0: 葛强，任林海卫已有5年，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县城朱元成上个月签为宁海令，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此人是个尴尬人，出身不高，养父是个游郎，原本姓谭，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是鲍朴子的后人。生父身故得早。 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
2: 子嗣尚在，如何成了绝户？
0: 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生父夜宿别家，侍奉了一宿，次日便回转了。后来发现怀了身子，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房中却留下了2个庄子和一处铺面。
2: 族中自然不肯认得子嗣的身份。夺产、除户，此人官身如何？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
0: 这不，
2: 如今又来买县城了。这别人的门路都在子前这儿，他却别出心裁。
3: 寻到中顺都去了。此人不简单，10岁矣，
4: 太高了。
3: 杭州的博弈物便是10岁一啊。
5: 杭州可以，台州却未必能成。
3: 阿祖，一者，
0: 谢三哥。
3: 杭州乃是吴越王都，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

0: 在朝中，要么一副权贵，要么自家便是权贵。
1: 是，在宁海设博弈部的确比不得杭州，不过细细算来，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十成里有七成八都来自杭州博弈部。这些货物当中，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四成。
0: 其余六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这六成当中，东府占了三成，东府的这三成里，只有一成留在当地，其余两成都流向台州。至于明州，
2: 明州辖下各县，所有的店铺集市，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山岳社全盛之时，有78处分号铺面。
0: 唯独在明州境内，一家都没有。我们不用给钱王缴那一成的税，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两成。山岳社的货，平白比我多出了三成的损耗，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一倍去。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
2: 来，做生意。 要知己知彼，更要有自知之明。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掌控明州六县的货流贸易，已是吃力。再要谈心，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两家人做了一家人，你说的局面，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
0: 只是什么？
2: 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可黄龙社与钱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除非。

0: 阿舅和阿娘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
0: 那你呢？你怎么想？
1: 没意思。
0: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
0: 其实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这天底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只是你知道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
1: 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你记着，从我12岁开始，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不是什么五岳钱王。你听好了，我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我觉得没意思。其实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
0: 那她都觉得没意思，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
1: 让她自家去做她觉得没意思，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觉得他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这事儿特别没意思。
0: 哎呀，可太舅怎么办呀？除了此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
1: 你求求我，快求啊！
0: 求你便有用了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在阿娘阿舅的心中，我也是贼了。若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索性离了岛。从此以后，死走还是逃亡，与这岛子再无干系。
9: 你这发的什么疯啊？你这荤话是谁说与你听的？谁说你是外人了？谁拿你当贼房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2: 再建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 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4: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6: 日晒班清新，这不可能！贝朗席科学突破不可能。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 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要在台州设博弈，真是异想天开。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台州知州，便是他做了吴越之王，做了天子又如何？那些个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经营了几百上千年的豪门望族，哪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得动的？
1: 这自古以来就是百年的朝廷，千年氏族。天子也依然奈何不了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世家。他们有田有土，朝廷要收税，

0: 市民，庄庄渐渐离不得他们。平心而论，九郎要做的事情，本也是正事。台州五县，十几万生民嗷嗷待哺。若是错过了春耕，恐怕……
1: 你少跟我说那些大道理。那些十几万的生民，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倒是顾念他们的生计。
1: 临事之时，又能有几个人顾念今天活命的恩义啊？想当年，你祖父跟随皇王起兵的时候，那也是一腔热血要重整乾坤，要将那些以家国梨树血肉为食的权贵豪门扫荡干净，
2: 救千万生民于水火。可最后呢？ 他们要救的那些人，领他们的情吗？陈州兵败之后，你祖父率清兵杀出重围，转战荆南，被邓家兄弟的那些土兵堵在山路上。那也都是些寒家子，都是在土里刨食吃的农家汉子，
1: 也都是皇王檄文里要救的。
3: 坚守原源，那些个人一个个像疯了似的，抡着斧子刀子，口里喊着“朱皇后”“讨堂客”“迎风告”。你倒是想救他们，却是想好了，终有一日等你落难的时候。万不要想，他们能知恩图报。
2: 他们只会拿着你的人头去换自家婆娘的封诰。有朝一日，这个岛子你做了主，
3: 愿意去奉迎哪家的天子大王也好，愿意去滥发善心，拯救千万生民也罢，都由得你。
2: 可你娘我一日不死，这岛上便是我说了算。
3: 50万斛粮食。
4: 我宁肯散出去喂狗，狗比人有良心，吃了你的东西，不会翻过头来咬你一口。阿姐，阿姐，我不敢。
1: 我去做，你有什么不敢？
4: 你知道阿舅他最重规矩，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
1: 这喂鱼也是我喂鱼啊，你是被我胁迫的，没什么罪过。
4: 阿姐。
5: 不会让你去的，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
1: 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
4: 阿姐，你忘了，你要进去的话，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
1: 嗯，你去帮我搞个牌子。
4: 我可不敢，阿娘知道了，非把我拆了不可。
1: 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的。
6: 走，跟我走。
4: 阿姐，走吧。阿姐，慢点啊，阿姐。阿姐，
6: 阿娘，你管不管了？
4: 阿姐，
6: 好好的，这是怎么了？
7: 我离开岛这些年，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
4: 这娘怎么跟母亲说话呢？
6: 还是说？
7: 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我这妹子是外人。这谁
4: 惹你了？怎么回事？
6: 我自与阿娘说话，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你若是想教训我，12岁之前干嘛去了？
7: 你这番脾气好没来由啊！哎呦，地上凉，你快起来！嗯。
6: 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哼，他若是敢欺负我，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你们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不借，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年你把我送给他的时候，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如今这些年过去了，倒是因着他的缘故，连我也成外人了。 你们拿他当贼提防，倒也就罢了。还是说，在阿娘阿舅的心中，我也是贼了？
0: 我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索性离了岛。从此以后，死走还是逃亡，与这岛子再无干系。
1: 你这发的什么疯啊？你这荤话是谁说与你听的？

0: 又我和阿姐的令牌，善入者死。对，所以说，大哥得进，阿佑得进，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我倒是不明白了，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就是将你当外人了？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哼，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
1: 还是女儿生了外向，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与我直说，原本就不该回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也没有我的物事。
2: 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
3: 真娘，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
2: 阿舅，你只管与我说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此事就此作罢。真娘再无一句多言。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琅琊阁三个字。如为此事，人身共极之。
3: 琅琊阁乃摄中库藏重地，怎么会有你？
2: 阿娘，阿舅说里面没有我的东西。此话可是真的。绕了这一大圈，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阿娘，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女儿知道离家太远，未能在阿娘膝前尽孝，虽未行礼，但如同出嫁。
0: 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没有便没有了。只求阿娘，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将我阿爹留给我的流凤钗子赐予女儿，我这就离岛，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我是你亲娘，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
3: 我还能不想着吗？真娘，你给我听好了啊！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共计64担，步摇花生、霞帔云长、玲珑妆塔，只这些穿戴饰物，便有整整12担，一的是公主出将的故里。除此之外，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红鱼田，建了2个庄子。 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哼，这些啊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都存在琅琊阁中，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阿舅
2: 说的是实话，
3: 我这便带你去，你自家眼见为实。
2: 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还是想看着我？阿佑。
3: 拿着令牌，带你阿姐去琅琊阁。她要看什么便看什么，看什么都莫要拦着她，任她自己看个够。你呀，来来来，看看。
2: 女儿这边去看看。回头再向阿娘、阿舅请罪。

0: 哎呦，这都多大了，这脾气秉性。
1: 要不这钉子聘礼少要些吧，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
2: 阿坚，我问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

0: 最近我是胖了点儿，快点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俩过来，米郎，对不住了二位啊！姐，
1: 看什么看？帮个忙。 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2: 找绳子干嘛？
1: 把他们绑起来。
2: 绑起来，
1: 快去！
2: 哦。

0: 只能拿这么多了，这什么东西啊？雪文，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这是。快呀，愣着干嘛？搬呀！中午梦溪，中船。赶紧收拾行李，爷爷开船。啊？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1: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姐，去，快去！
2: 走，收拾去。
0: 哎，哎，哎。

0: 阿姐，闭嘴！
1: 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0: 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哎，
1: 阿佑，你先回去吧。
0: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做。做贼还留下个证人，可真够傻的你。
1: 阿姐。
0: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我去就回。
1: 啊，行。
0: 啊，
1: 你快回去吧。阿姐。
0: 阿佑，你听话，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好不好？好。
1: 哦，是，玩一段时间。
2: 行。
1: 啊，走，玩几个月，走。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

0: 阿兄，你是要拦我们吗？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生命。
1: 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便直接戳穿你了。真娘谢过阿兄。
0: 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都不止50万户粮米。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1: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嗯，真慢。坐不住了，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啊，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是不是很辛苦？
1: 哼，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如今老了，陪着这娘胡闹，也是一样的。 你呀，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我继续陪着便是了。哎呀，你说那死丫头，她会拿些什么东西？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费这副马心思，若只拿走些不值钱的，哎呦！
2: 那他可亏大喽！真要是拿走，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哼，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
3: 这全都是啊！

0: 查验完了，这是什么呀？妆奁已收，所余64担，为阿娘再叫添妆。杀千刀的死丫头，竟敢拿老娘来消遣！她都拿了些什么呀？
1: 拿走了16面双龙旗，啊！上林湖秘色窑烧制的青瓷，光起3年的存货，这你轻点儿，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哎，
0: 家贼难防，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还有呢？
1: 既然是家贼，自然是识货的，值钱的一件都没拿。 除了旗子，还拿走了黄龙令，以及阿佑。
0: 传我的令，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都给我派出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我抓回来，千刀万剐。
1: 都跑了1个时辰了，你去哪里抓呀？

0: 小人一参见赵主子。
1: 船，各东主、船主，正月十五，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50000壶粮米换一面双龙旗。讨啊，快点！

0: 一个睡下了，
1: 睡下了。等你等到亥时三刻，眼睛都睁不开了。好些日子没逆床了，一哥今日乖得很，没有跟着他三叔胡闹，大字也写了，诗也背了，王先生在三个字上点了两个点。哎，好容易睡着了，你别给弄醒了。
0: 老家，我明天又得出趟京，去勘察河工，估摸着得去个十几日吧，所以年前可能赶不回来。
1: 我去给你收拾行囊。
0: 哎，不急。去年我从晋阳走的时候就答应你要赶回来陪你们过元征，我没想到竟是一场变乱，一分别就是大半年，还害得你们母子跟着担惊受怕。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又答应了一个，趁着元征之时七日休沐，带他去一山下骑马。这么看来，这回又得食言了。
1: 毕竟和去年不同嘛，食言便食言吧。他心里或许会有些失落，事后再补上便是了。至少，不是又去拼命。

0: 禅州一叶下，隔大河相望。珊瑚臊地段一旦修建修葺完工，大河南岸四五年内将再无水患之虞。只要挨过来年的夏汛，等到秋粮入库，朝廷便能缓上一口气了。
1: 陛下月前刚刚颁布明诏，免除了金鸡株洲的赋税劳役，若兴河工免不得征发徭役，朝廷议事反复难免，天子却是不好出尔反尔的。
2: 陛下预计至今已有半年，各州各县也能安民用事，捐免钱粮，南门外聚集的十多万流民也已经散得七七八八，还剩下七八千人，这些人留在营中，即便每日一粥也是空耗粮米，不如发遣到河工上去，还能多些长气力的干粮。只要答应将余出来的田地分授于他们，想必这些人不会懒惰。
0: 林公说的是，张燕在府法还剩下数千降卒，若是贸然遣散，又恐他们没了生计盘缠，滋扰地方土堵州县，若是悉数斩杀，却有伤圣望，不如一同遣了到河工上去，若是再怠惰生事，诛之亦不可为不仁。
3: 这是李谷的主意吧？

0: 陛下圣明主诏，德辉。陛下，令公已枢密，记忆周详，再没有不妥当的。儿臣以为需明诏约束京师勋贵，诸镇将帅，不得去澶州买田置地。澶州合议开出来的田土，必须实打实落在这些流民和降兵身上。
1: 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此方能保京畿安定。令公以为呢？陛下，此乃谋国之言也。左卫上将军心怀仁恕之道，通晓上下情弊，用人用事。
2: 周详妥当，此乃朝廷之福，亦是天下之福。
3: 二郎，不是阿九说的吗？宫中之事，旁人可以置之不理，二郎却万万不可置之不理。这陛下身边的老弟兄、老臣子，平日里该走动的要多走动。
4: 这大郎。
5: 会不会做事，我不知道。但他会做人，只这一点，二郎便比不过他。大哥身为嫡长，名分早定。朝中文武，自冯令公郭枢密以下，皆以其为主君。便是父皇，早在登基之初就将开封府尹的位置给了他，其中心意不言而明。
3: 我又怎敢与大哥相比？二郎，此话说得差了。如今世道，哪有什么名分当然？若论及名分，官家一年前还是石家的臣子，阿姐亦不过是一个王妃的名分，
4: 而如今，一个成为天子。
3: 一个成为中宫之主，这又岂是论名分论得来的？
4: 阿舅甚言，这种混账话也是能说得的。
3: 当日史弘肇在朝会上是如何说的？官家坐江山，靠的是长枪大剑。哎，那冯令公当日又是如何做的？
6: 米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
4: 便买得一个。
3: 中原天子，哼！这手中有钱粮，有兵马，朝中有人推崇。不是
4: 储君，也得为天子。这番道理，大郎比二郎看得明白得多。这是乱世的。
3: 立身之本，性命攸关之事，
4: 阿舅以为我还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是一回事，若是这机会来了，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机会啊！
7: 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九郎君到底是何样的章程？还请别驾明示。
8: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州中也好，各县也罢，都有谁家曾与台州银田司放过袋子，或者是签过放贷的宝契？ 正月初十之前，拿着带契或宝契，来州衙长史书房录名核验，只要契约是真的，自当有一番富贵。哎呀，这有，这我也没得机会接待。
9: 请君入瓮。
8: 台州没有州心，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这里不是五州，是吴越。

0: 敢问别驾，九郎君所说的富贵到底是什么？
1: 正月十五上元之日，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晋升，不用书简，也无需拜帖，与银田司往来的契书便是赴约的凭证。
2: 这哪里是什么请君入瓮，这明明就是鸿门宴啊，司马大人。
3: 那些放了袋子的各家家主或许可以不理会，可你我却是州衙属官，便明知是鸿门宴，又焉能不去？

0: 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1: 沈虎子不过说了几句话，事情若是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日后这台州五县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吗？
0: 可是他毕竟是，
1: 坐下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台州大案一起，这些放了袋子的地方豪族便已是砧板上的鱼肉。沈虎子要拿他们的脑袋来做透明装，换了你是各家家主，你敢去吗？
0: 可是那沈别家不是说……
1: 沈虎子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听谁的，信谁的。就算是投名状，也需是你我的投名状。
2: 投名状啊，
3: 郎君驾临宁海偏僻之地，地方大户献纳些许财货礼物，也是其中应有之意，称不上投名状，寻常人情往来罢了。
4: 宁海一个穷县，如此寻常的人情出息，便有个三五万银券之数。我们吴越每年给中原天子的人情不过才20万银券，
5: 台州五个县加起来，我这个知州的人情面子怕不是要比中原天子的还要大。
2: 哎，你的人情是多少啊？
3: 我被
2: 哎呀，多少？
3: 有，郎君，卑职不顾微末小利，在朝中又没有根基，这些地方的豪富平日里如何能将卑职放在眼里呀？即便是人情往来，也不过三五十，绢也不过七八品。这金珠财货，即便有人送，卑职也是万万不敢收的呀！这
2: 太少了吧？高旭抄家的单子我可看了，在宁海他一年的人情出息多则上万，少则也有七八千，到你这儿却只有三五十。你诓我？
3: 郎君，那一县令长那是百里侯，号称小君，卑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说得好听些是官，这说的难听些，这于这县衙之中也就是一个大书办，那如何能与高明府相比呀？这
5: 也罢，听起来怪可怜的，那便与你一个发财的机会，自今日起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
3: 这
5: 先将这些造册入库，再与我传下话去。

0: 传话，
1: 他高旭不过是一个百里侯，就有上万的身家。本郎君乃先王之子，当今大王的亲弟，又是王教亲拣的台州五县之主，这区区三五万之数，瞧不起谁？礼，我收了。礼丹，退回去，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再拟好送过来。
0: 这
1: 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我要在张安港设宴，约请台州五县晋身世家宴饮议事，共谋富贵，请谁不请谁，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这个宁海令说了算。只是有一条，此番你自家若是收不到高旭一年的人情出席，这个县令便做到上元之日为止。
2: 诺。
3: 九郎君驾临台州，刑官上任，又是宗子，不知是什么章程。
4: 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记得去年夏天的迎天惨案，沈从约两任之中，高明府勋戚子弟都坏在他手上。
3: 就是，
2: 不是说正月十五招安大会吗？
4: 那是鸿门宴，过去怕是要掉脑袋呀。
5: 是啊，爸，这九郎君的刀再快，他能杀无罪之人吗？
3: 这九郎君是皇帝，他若肯放过你，这有罪也是无罪；他若是盯着你，这无罪也是有罪了。
5: 各位兄弟，
4: 大家不要客气，坐坐坐。主公，听我一言，此次张安大会是沈虎子的首位，此人与我台州上下有仇，其居心殊不可问。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与魏司马已有定计，等到了上元之日，由我二人亲赴宁海县张安港面谒九郎君，一来行参谒上官之礼，二来也为各位一探虚实。
3: 葛文学高义，老朽不胜感激。九郎君上任台州，韩家备了份诽薄之礼，还要拜请葛文学当面代称郎君。
4: 没问题。
6: 韩家也有礼待，请文学代称郎君。
5: 区区国语不成敬意。
7: 这是我的，
5: 这是我的。
4: 哎呀，
3: 请诸君放心，台州亦是吴越王土，诸君皆是前世子民。纵使九郎君有误会，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
8: 有劳魏司马，
3: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铁骑，州府文学长顾葛彦平，近日召集了州中十家家主，在城外庄业会议。马车将庄业外的道路都堵住了，府中各曹参军、书佐、僚属也都有去的。
1: 葛强去了吗？
0: 那倒未曾见得。
1: 去吧，盯紧一些。
2: 当年将葛强母子赶出家去，做主的便是葛彦平的父亲。
1: 即使葛彦平召集的会议，莫叔不会请他，便是请了他，他也绝不会去的。子虔，以你的名义，请此人过县衙叙话，
2: 此人真的可信吗？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下官临海卫葛强参见崔明福。
2: 葛贤卫不必多礼，这是新任台州长史沈公，葛贤卫见过。
1: 下官葛强参见沈别驾。
3: 这些金银是你献给九郎君的？
1: 请别驾恕罪，若非这些恶毒，只怕下官也见不到别驾。
3: 你是如何想到忠顺都的？
4: 福州战后，忠顺都奉军令安置于临海，东南行营和朝廷兵部发往临海的牒文上详述了该都于福州之战立功的经过始末。下官曾细细读过，忠顺都曾受别驾提调，别驾只要到了台州，下官找到忠顺都便能见到。
3: 见不到我未必是祸，见到我未必是福。
4: 别驾与台州官场上下有大仇，
1: 葛某知道这一条便够了。
0: 在明晚的剧情里，钱红处带领沈寅等人入主台州，身负朝廷重托的他们既要彻查钱粮亏空，追缴贪墨，更要拔除盘踞在台州的豪强势力。
5: 卢彦珠，
6: 卑职在。
5: 让你的人吃饱喝足，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决断大事便在今日。
7: 卢顺都
8: 来。
7: 咱们都头，来这将令来，今晚有战事，我等当如何？

0: 这是何意啊？陆氏参军陈康年，拿下！哎，
1: 大将，
0: 我强，下官在。
1: 自此刻起，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
0: 卑职领命。
2: 哦，奉监教司空，右卫大将军，内阳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接掌，临海、宁海。
0: 传言台星永安五县兵权节度，自此刻起，台州守捉使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不得擅调。违令者，斩。
3: 沈宁等人兵分两路，雷霆收拳。
0: 而等他们拿到台州县衙的印信，实际掌控了州府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对那些树大根深、抱团自保的地方豪强们下手了。
1: 拿着州府的公文。
0: 就将魏伦家抄了。末将领命，不得私藏财物，不得侮辱女眷。违令者，斩。
3: 诺。
0: 葛强，
4: 下官在。
3: 葛强那里，你去吧。
0: 下官，领命。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5: 这是狗血！放开我！大胆！尔等是什么人？放开！
6: 认识我吗？
5: 宋慧，放开！
6: 宋慧。

0: 这牙长出来了，你是葛强。当前洪处在台州收兵权，清豪强，身为吴越国王的前洪佐也在朝廷力挺自己的亲弟弟，他力排众议，设下新政，兄弟二人内外同心，体恤民生。
1: 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前洪处所请，至博邑务于台州，拜洪处台州刺史，提举博邑务促商路广财货，恤民生。十石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三年，十石以上百石以下州籍二十税一。 百石以上州籍十石一。回来了，好消息，好消息！九郎军决定，英海通港了，英海通港了。
2: 又为大将军开赴仪同三司。 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军，传大王王教，于宁海张安港设博邑务，促商路，广财货，恤民生。上元节当天，前洪处在张安港设下宴席，表面上是宴请台州所有豪绅。
3: 实际上，则是摆了一出清算豪强的鸿门宴，
4: 对嚣张傲慢、负隅顽抗的魏伦、葛延平等人，前洪处自然也不会再心慈手软。
5: 九郎君，这是要杀富济贫吗？
3: 你若不犯王法，纵然本官今节在手，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
6: 九郎君，下官冤枉啊！
3: 鲍朴子的后人，居然吃绝户，也是出息了。
6: 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你不过是知州，不奉王教，没有相府札文，<笑>
3: 你只能参我，不能杀我。也对，本官虽为大王亲弟，亦不能枉法杀人。
0: 九郎君，哎，上官之错了，不要杀我。众目睽睽之下，钱洪处以雷霆手段将魏葛二人当场杖毙。此举极大威慑了在场的豪强。而接下来他的另一个举动，也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3: 以宝鸡上所约，本溪合计两米，3613斛，又33斗3升。你拿着带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明府做拒绝凭证。作罢，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7: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雷永莲，
6: 小人在。
3: 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邑务用了印信的谍照。自今日起，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雷氏于灾年带粮。 赎朝廷之困，济百姓之危，放粮最多，出力最大，故此，朝廷特许嘉奖，允雷家，世享海。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坚持先立后破，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同时聚焦增量，重点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加快速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威海恒邦矿冶发展有限公司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无情活法冶金技术，可从不起眼的矿粉中提取金银铜铅等10几种有价金属，而在以前连矿渣回收都是难题。
5: 不同的矿的话，如果不采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配比的话，生产波动较大，指标异常，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对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4: 影响不只体现在企业，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环保瓶颈。山东遵循先立后破原则，推动万象技改万企转型，失色的重点首先就是恒邦这类传统两高企业。
6: 我们精准梳理了适配威海恒邦的各级技改、技术创新等奖励政策，助力企业争取各类奖励资金556万元。
4: 借助项目资金，企业重新梳理工艺流程，改进后的三炉联动工艺不仅大幅提升金属提取效率和产线附加值，污染还比过去降低了一半。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丽华综合储能项目一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大圆柱电池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
7: 从互用储能到整个的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

0: 利率型的电池，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1: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三期全面达产后，可实现25吉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
2: 帮助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来看时政要闻。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5和第6专题等进行学习研讨，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今天，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行参事聘任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为5位新聘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
3: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持续推进特殊教育课程改革，用艺术疗愈搭建心灵桥梁，守护特殊学生健康成长。
1: 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学校为学生们准备了手作、沙盘游戏、身体律动、音乐疗愈等多个体验区，孩子们专注创作，主动交流，现场氛围温馨。
4: 上完这节课，我就感觉能够透视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我心深处那些压力释放出来了。
1: 改变源于学校近年推行的艺术疗愈课程，让孩子们用画笔、游戏等将内在情绪与心理感受具象化表达，不少学生完成了一场自我疗愈。
5: 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我就要高考了吧，精神紧绷，不太放松，进了心理疗愈课之后就感觉放松了。
1: 近年来，学校坚持将艺术疗愈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深耕表达性艺术疗愈心理课题研究，紧扣特殊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守护特殊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6: 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特殊儿童的心灵成长。同时，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关注特殊群体，凝聚爱心力量，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6: 你愿意担当起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纵览历史，一个国家大凡都有象征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花。它从历史长河中走来，自黄河而名甲天下。它是文化传承中的纽带，雍容典雅，誉满华夏。它是文明交流的使者，跨越山海，花开世界。唯有牡丹真国色。

0: 荷兰鹿特丹港，欧洲最大的港口，全球物流与贸易核心枢纽。近60多万株菏泽牡丹苗从中国青岛港启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经过14000海里的远行，最终抵达这里。全球化时代的植物旅行早已超越地理意义。
1: Hi, nice to see you. And now no rain, no snow, very, very dry. So tomorrow, you will still planting the...
2: Yeah, we are very busy planting tripe.
0: 在寒冷的一月，菏泽花农王建立也来到了荷兰，他是那批牡丹苗的主人。
2: So he's ready to make an order. One client order one layer, but there is coming more. They make that quickly ready.
1: From Japan also.
0: 此行的目的是解决荷兰老友理查德在牡丹芍药嫁接方面遇到的一些困难。
2: Look, it's not growing. It's going a little, grow a little bit, and then stay like that.
1: To find the region, they cannot get enough nutrition. It's not a big problem.
3: Yeah. Correct.
0: 理查德家族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着牡丹种植，如今已到了第四代。22年前的一次欧洲园艺展会上，家族第三代经营者30岁的理查德·温德霍斯特遇见了31岁的王建立。一次冒险尝试，理查德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1000株、10000株、100000株，来自荷兰的订单量与年俱增。从此，

0: 丝绸之路的驼铃和大航海时代的轰鸣。牡丹作为中国纺织品和瓷器上的图案传入欧洲，但欧洲人认为它与龙、凤等形象一样，只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并不真实存在。直到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代表在中国亲眼看到了牡丹，并把这个信息带回欧洲。欧洲人相信牡丹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黄金树的化身。
1: 大概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乾隆时期，英国丘园主人约瑟夫委托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叫亚历山大的这样一个医生到中国广州来给他物色牡丹。到了乾隆54年，也就是过了2年之后的1789年，这个牡丹花开花了。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文字报道啊，说是高度重瓣的一个红色的花，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花应该是从潮州，就是当时的催花牡丹。
0: 1789年在秋园盛开的那朵牡丹，便是最早引种到欧洲大陆的中国牡丹。15年后，英国植物学家安德鲁斯为它确定了一个学名。随即，法、德、意等国家迅速掀起牡丹热潮。

0: 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西南的阿斯米尔花市，世界上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90公里之外的南荷兰省博斯科普镇，从理查德的园艺公司装车的大量盆栽牡丹即将赶往这里。在这个相当于100个标准足球场的巨大空间里，牡丹与郁金香等百花一起，证明着那条古老东方的生存智慧。最美的绽放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美美与共。清晨，北荷兰平原的薄雾还未散尽，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城格罗宁根市郊外，王建立与因牡丹而结识的新朋友大安踏着晨露而来，脚下是去年刚种植的30亩中国大田牡丹。
1: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can grow the three peonies imported from China, that we are, which makes us here the first three peony grower.
0: 几个月之后的春天，它们将开出浓烈的绚丽。
1: And it also flower is also kind of like a silent language. When you give somebody flowers, there's always happiness. There's always happy to receive flowers.
0: 当中国牡丹开始收拢花瓣，荷兰运河畔的郁金香刚迎来第一缕曙光。当中国牡丹搭乘海上巨轮或中欧班列驶向鹿特丹，荷兰郁金香正在被中国爱花之人驻足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花，在经纬的交织线上都完成着人们对绽放的各种想象。

三月，南法小城艾克斯乍暖还寒，忽晴忽雨间烘托着普罗旺斯的初醒之美。早晨四点多起床的作息，为77岁的汉学家雷米·马修带来充足的思考与创作时间。一年前，他的旧作《牡丹之灰：如何理解中国》终于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他投身中国文化研究与翻译52年的心血所求。书中用牡丹的光芒来巧妙隐喻中国。导言里这样说：我们怎能不被牡丹的光芒照得头晕目眩？牡丹的颜色、芳香、馥丽。

0: 2020年6月，2500株菏泽牡丹在日本佛光山法水寺如期盛开。六月的阳光明媚灿烂，催生了希望的怒放。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牡丹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之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唐朝时日本国长屋王写给鉴真和尚的诗句，蕴含了他公元742年至753年六次东渡的佳话。以鉴真为首的僧团给当时的日本国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赢得了日本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就在中国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成功53年后，从大唐求法学成归来的日本高僧空海也回国了。他带回的不仅有佛教典籍，还包括大唐的园林艺术与植物，其中的牡丹作为富贵之花被引入。
1: 空海が中国からこの牡丹を日本にもたらしたというふうにも伝えられています。空海は、嵯峨天皇を後ろ盾にしながら、そうした真言宗だとか宗派を、盛んにしていった、そういう人でもあるわけです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牡丹とのつながりというのも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0: 牡丹传入后，日本国内开启了改良之路，培育出特有的寒牡丹，他们在11月下旬至次年1月下旬开放。到近代，这一品种又传至中国。在经历了从舶来珍宝到本土符号，再到交融纽带的演变后，牡丹早已跨越山海，成为东亚文明共生互鉴的见证者。

0: 2022年8月4日，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一幅别致的中国画被展于大屏之上。在熙攘的人流和喧闹声中，它有着特别的韵味。万里之外的菏泽巨野，画的作者姚树钊如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创作氛围。
1: 主体这是黄河文化和牡丹文化，
2: 一直在审视着这个美，这个美一步步都在进步。
0: 他给这幅工笔牡丹画起名为《盛世长虹》。他觉得这次经历不仅是一场视觉符号的跨国展示，更是一次文化符号的全球对话。作为父亲的助手，学视觉设计的女儿姚明月对此也有同感。如何对牡丹进行创新表达，她有着自己的想象。
3: 传统的工笔画是绿叶画，盛世长虹可以看到它是金叶的，一共一起出了三幅作品，只有那一幅是金叶。大家对这个金叶是好奇，这个形式变了它还一样吗？但是反响最好的是那一幅，它好像突破了，就不太一样了。
0: 表达的丰富多彩，让这个三代传承工笔牡丹画的家庭看到了东方美学更广阔的传播和未来。集国画国礼于一身的工笔牡丹画，继亮相美国后，又接连绽放在巴西、奥地利等国家，成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气派、中国品格、中国风骨，通过牡丹传达给全世界。在玫瑰之国保加利亚，海外牡丹园落户扎根，玫瑰之约升级为牡丹之约。在罗马尼亚，牡丹文化海外传播站声名远播。在巴西，牡丹文化展将美学与文化深度融合。在澳大利亚，牡丹元素的马面裙尽显东方之美。丝线经纬中，服装之美间，独特的中国符号正引领世界时尚的潮流元素。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

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四月初九。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府举行参事聘任仪式，周乃祥出席。
0: 山东打造海上风电机组技术考场，加速崛起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2018年经略海洋的殷殷嘱托，到2024年向海图强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为海洋发展指明方向。牢记嘱托，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
2: 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鲑伪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伪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
3: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2: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合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4: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归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2: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科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 2.0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应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

0: 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
1: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筑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海洋人才总量已达37万余人，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
2: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等领域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进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7.9%。
3: 那么，面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式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和第六专题的进行学习研讨，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5: 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各转企全链条服务，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行参事聘任仪式。
5: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为5位新聘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周乃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参事制度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要部署，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要求，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严格要求，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参事工作，为参事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活动。
6: 海上风电是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支撑。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为海上风电机组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一条集制造、测试、认证、运维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正加速崛起。
7: 这几天，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

0: 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台轮毂中心高度达185米的巨无霸，单机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认证达标后，它将奔赴南海、深远海，开启绿色发电的新征程。
1: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得到一个全面发电能力的验证，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一个准入证。
0: 然而在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证，只能自行到海上新建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成本高昂。
2: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这个设备的安装以及运输船舶的租赁费用都在上百万，但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台风这种极端天气，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
0: 早在2021年，山东就规划布局了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东营也位列其中。几年间，有3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但新机型检测无门的痛点逐渐显现。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依托富集的海上风资源和逐步成型的产业基础，全力推进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建设。
3: 从项目选址到技术攻关，专班成员逐一破解，这座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仅用1年就建成投运。项目总装机规模呢240兆瓦，单机测试能力达到30兆瓦级，成功破解了行业，尤其是海上风电行业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
0: 看中一站式检测的核心优势，东方电气、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
4: 测试基地就在园区范围内，直线运输距离只有3到5公里，这样企业新产品从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0: 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部件运出去整机拉回来的尴尬局面。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新格局。
5: 测试基地啊，就是我们园区的定盘星，企业从主轴轮毂一直到叶片塔筒，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在我们园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厂商。整机下线之后啊，直接运到隔壁的测试基地。这种门对门的协同模式啊，让我们产品迭代速度快了不止1倍，同时啊，也加深了更多龙头企业扎根园区发展的决心。
0: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厂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跃居全国第3位。测试认证、智能运维、装备制造协同并进，一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正在黄海之滨、渤海湾畔拔节生长。
6: 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昨天拉开帷幕，今天山东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在威海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
7: 今年的山东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启动仪式现场设立科创成果展板和互动体验区，集中展示一批科技政策和先进成果。
8: 活动集中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科技、仿生遥感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全方位呈现我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启动仪式现场，山东省特种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深地资源勘查评价重点实验室揭牌成立，面向材料焊接与连接、国家资源安全领域开展研究转化。
9: 趁着活动周的热度，各种科技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我们也趁此机会和相关领域高校企业沟通交流，寻找合作机会，促进更多好成果落地转化。
7: 本周内，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0: 将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前沿科学知识转化成我们可感触、可近距离体验的科普活动，激发我们青少年对科研的兴趣。
11: 内海外环境建设是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济南积极打造内海外环境，以优质涉外服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12: 不到2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块锂电池，1分钟就能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 离不开一个自动化。

0: 生产线关键控制元部件法导，眼前这款是全球自动化技术领军企业费斯托的最新一代法导平台 VTUX。 这款产品不仅在济南实现全球同步首发，其生产制造也是在济南完成的。
1: 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大脑加神经，它能够发出指令来，让生产线上的机械手它怎么动的。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很多的产品先是在欧美市场首发，这是我们在中国跟全球同步首发，因为这样的一款产品能够在中国有千行百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
0: 看好中国市场，百年得企费斯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发展，并在济南建立了占地650亩的制造工厂，打造费斯托全球技术门类最齐全、生产面积最大的生产中心。但技能人才匮乏成为发展的最大短板。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总体思路指导下，近年来济南启动类海外环境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医宜乐宜荣的类海外环境。针对外企技能人才匮乏的问题，济南联合企业院校搭建了国际化职业教育培训平台。
2: 我们大力支持在籍职业院校深化国际职教合作，依托 AHK 济南双元制的项目，联合像费斯托这样的外资企业，定向的去培育适配产业需求的国际化技能人才。
0: 吴向波是双元制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高中毕业后他就进入济南职业学院，开始了为期3年的中德工业过程自动化学习。
3: 双元就是公司一员，然后再就是学校一员，一半在学校，一半在公司，专门请了那个德国的老师过来跟我们去上课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实训的时间我估计大概能占到总时间的60%左右，基本上做到了毕业即上岗。
0: 截至目前，双元制培训项目已为费斯托输送技能人才300多名，隐喻并举，破解人才壁垒。济南高标准打造了一批涉外服务岗、外籍人士之家、国际人才俱乐部、国际化社区，以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广招天下英才。去年41岁的哈纳斯巴德主动请缨，从德国费斯托总部调来济南工作。
4: 我认为山东济南是非常美丽的城市，人文环境也很好，济南人非常热情好客，让人感觉很温暖。
0: 落地济南19年来，费斯托的产能逐年递增，并不断加码深化在华投资布局。济南工厂已连续7年追加投资，
1: 过去每年都是持续不断的上亿的投资。我们始终认为中国是费斯托曾经也是未来最重要的战略市场。
0: 以优质涉外服务为经济社会赋能，目前济南共打造涉外服务岗、国际化社区等类海外环境项目178个，与50个国家的93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去年与233个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密切，进出口总额达2898亿元。
5: 我们将按照“十五五”规划关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部署，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紧盯短板弱项，着力解决外籍人才在济南工作生活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升社会服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籍人才到济南创业和发展。
6: 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博览会文化科创产品推介、项目签约同步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科技秀实力、产业促成交的双向突破。
7: 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各类仿生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四川馆内的熊猫育婴房创意展区，逼真灵动的仿生熊猫高度还原国宝憨态可掬的模样，沉浸式打造温馨治愈的熊猫栖息场景。
8: 我们给它里面设定了一个治愈系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是覆盖生理跟心理健康的两方面，还会人语，然后这样的话它对你的陪伴就更加有疗愈性的陪伴。
7: 在山东展区，由青岛希纳摩夫艺术有限公司打造的仿生机械熊猫奶牛熊吸引不少观众互动。奶牛熊依托表情捕捉控制系统，结合高仿真毛发植入、类生物硅胶工艺及机械编程技术，精准驱动面部数百个肌肉点，实现大熊猫外观神态动作的高度还原，
9: 几乎就是没有延迟的一个就捕捉场景，就是这个反应速度也是一个非常迅捷敏捷的。
10: 它可以大概在我们300毫秒以内就可以感知我们的表情变化来进行模仿。另一个模式呢，就是 AI 语音对话功能，实现一个人机交互的场景。
7: 山东展区还推出名人推介、剧目展演、互动问答等促交易活动，现场人气火爆。

0: 交易活跃，多款山东好品供不应求。由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研发设计制作的非遗文创、生态手作等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1: 这次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就是这款用大蓝闪蝶做的饰品，我们一共带来200多件，现在基本上已经抢售一空了。给我们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检验平台。
0: 本届文博会，山东非遗文创、文博周边、文旅项目等各类特色展品多点开花。滨州香品制作、泰山墨玉、小虾米软陶等手造文创企业与广东、上海等多家旅游景区、博物馆达成文创定制合作意向，20余家数字文化企业与意向合作单位达成订单。
2: 海信集团首席科学家刘显荣带领团队深耕激光显示领域10余载，突破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激光显示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3: 在海信研究发展中心刚刚从海外参加国际激光显示标准工作组会议归来的刘显荣，正带领团队做下一代激光显示产品的测试工作。
4: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材料的这个研究，将我们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性能、光学性能，使它变成只会反射我们的这种投影的显示光，吸收我们环境中的这种杂散光。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技术的话，来进一步的提升画质。
3: 2011年，北大博士毕业的刘显荣加入海信，锚定激光显示赛道，立志打破国外企业在高端显示领域的长期垄断。那时，激光显示能否走进家庭仍是行业难题。从技术路线到产品落地，每一步都需从零摸索。
4: 像之前的这些电视技术，比如 CRT 或者是液晶或者 OLED， 那么在他们在技术产业的初期，都是由欧美或者是日韩厂商所主导的，而我们的激光电视是中国人在显示领域，第一个主导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路线。
3: 创业初期，没有成熟产品借鉴，没有现成技术参考，团队为攻克激光电视亮度稳定性难题，先后试验13套方案，全部失败。在 8K 激光电视研发阶段，20枚定制高精度镜片需要反复调试，配套上下游产业链近乎空白，研发过程多次陷入瓶颈。
5: 这颗镜头确实太难做了，但这个时候博士非常的乐观，带着我们不断的复盘实验数据，最终我们获得了成功。现在这个镜头依然是激光显示行业内唯一的 8K 超短焦镜头。刘博士的这种严谨执着、迎难而上的科研态度，一直鼓舞带动着我们的团队。
3: 2023年，海信上市全球首款 8K 激光电视，2025年又推出全球首款可卷曲激光影院。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光显示走在了世界前端。截至2025年底，海信激光电视全球出货量占有率达70%，蝉联全球第一。如今，激光显示产品已从客厅走向办公、文博、车载、赛场等多元场景，成为山东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亮眼名片。
4: 中国企业在激光显示领域所申请的专利的话，占到了全球整个领域的50%以上。我们申请的专利已经超过了3000项，那么获得授权的专利的话，已经也都超过了1000项。我们激光显示的终极的这个目标是实现像科幻电影当中的这种全息显示、立体的空间显示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前沿技术的这个突破。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平均埋藏深度达3000至5000米，具有年代新、成熟度低、断裂复杂等特点。近年来，油田不断进行协同攻关，使得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山东省港口集团今天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26.1%、 9.1%，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 47.5%， 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山东省齐鲁润春蕾与爱心妈妈蓄力行动3项目推进会今天在东营召开，现场启动募捐活动，并为爱心伙伴代表颁发纪念牌。2项公益项目自

0: 实施以来，累计筹款超80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3万余人次，培训爱心妈妈5805人，服务困境儿童5555名。2026年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山东省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德州举行。活动采用1+3融合模式，以全民健身健步走为核心，同步开展自行车骑游、龙舟邀请赛及非遗文化市集，打造运动健身加文化体验加文旅消费一体化场景。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山东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为主要降雨时段，枣庄、临沂和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

0: 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

0: 的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乡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干什么？滚蛋！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1: 爸，
0: 爸，别听我说。
1: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周星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来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说句话了吗？
0: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住的地儿，给我滚，滚！
1: 妈，
0: 走。滚！滚！再我看你们不客气了啊！
1: 你家打我怎么了？我在新疆，吃了那么多年的伤，吃了那么多年的苦，这都是我的一份，我自愿死在这儿。过来，
2: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0: 都是小卖店呐，小卖店是吧？
1: 对，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你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2: 大家以后买盐买错，打电话接电。

0: 哎，你看，哎，冰箱呢？哦，这个冰柜，只有冷柜嘛。
1: 方便，这叫什么？
2: 吃人也方便，叫外卖。
3: 用的不是我们的压缩机。
0: 嗯，
4: 跟着摆摊赚大钱呢。
0: 4300。
5: 一鸣，
1: 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对呀，没来得及写呢，要不然大家打电话知道多少钱啊？对啊，接电话是。那时候原本绝口和平的一鸣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那些得一鸣还摆摊吗？摆呀，他现在在玄妙馆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
6: 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以后获得。妈，电话机的费用。哎，你。听说你隔壁院子的王峰回来了，是不是？你也上班了？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峰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 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一个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峰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6: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6: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1: 哦呦，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
6: 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1: 哎呀，家家都这样。
7: 那些巷子里反城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1: 对，
7: 庄老师，这事咋办的吗？办不成了吗？
8: 刚才校长的意思是，如果有名额，附中原则上啊是可以接受周青的。
7: 可是名额，现在回城知青子女那么多。
8: 但你们家是棉纺厂的老人，附中啊是会照顾职工子女的啊，再回去等等。
7: 哎，庄老师。
8: 只要能让阿琴在附中插班，我愿意等的。
7: 但是你要想清楚了，他的学期是在新疆，那将来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得回新疆的。你这来回折腾，孩子经不经得住？
8: 阿琴中考还有2年呢，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变不变啊？
7: 嗯，那我再问问校长啊。
8: 哎， 阿信，快快快，来谢谢庄老师。
7: 哎，不用不用，
8: 庄老师，
7: 不用拿着。不是，
8: 不是，
7: 这不行，来，
8: 你收，
7: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
1: 捏脚，捏脚，再捏捏捏，抬头。

0: 今天怎么这么晚？
1: 放了学之后啊，我就找了班校长，聊了聊关于窦靖的事情。哦，朱校长同意让他查班。啊、哦，嗯。然后我又去了趟爸妈家，有一个好消息，彭飞回城的名额下来了，可以回来了。
0: 哦，那是好事儿啊。
1: 上周四啊，万丽就已经带着彭飞回来了，因为我期末工作太忙了，图兰和小婷还要期末考试，所以就暂时没来我们家。刚才彭飞一直在问我，哎，我什么时候去看看大舅妈呀，看看图兰和小婷啊？
0: 咱们也可以去爸妈家看他跟彭飞啊。
1: 阿玲，爸妈的意思是？啊，
2: 原来在这儿等我，静雯子。
1: 阿玲，你一个人好不是好，你家人好才是真的好。哎，你想想，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帮衬一下，那弟弟妹妹的路就会好走一些。
2: 你妈来家里住过，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

0: 童男小婷都没法正常作息，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
1: 我那小婷都特别自觉学习，哎呀，根本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0: 开学后，童男就是毕业班学生了。你是高中老师，你最清楚，高考就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进蚊子。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我认了。童男小天是你的儿子女儿，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
2: 小次郎，还能好意思跑回来啊？你怎么直接死啊，路上？你还能跑回来？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3: 你死了我也不会死。要不是我去新疆，你能够这样舒服吗？你想赶我走，我死也要死的
1: 人。图南是长子，当年你爸爸用图南彭毅给他起了图南的名字。妈说外公的名字起得好，咱家的名字就这么顺下来了。鹏飞、镇东、镇北，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4: 你妈最会做面子活了，只要是不花钱不出力的面子活，她都做得漂亮。
0: 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也让你家人过得好些。现在你想让童男小婷也吃苦，让你家人好过。

0: 哎，你好，你好，那个，姑姑，
1: 姑姑，
0: 童楠，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
2: 爷爷奶奶，
0: 姑姑，
3: 哎，
0: 爸爸，
3: 嗯，来，
0: 姑姑，
3: 哎，
0: 哎呦，
3: 这总算见到了哈，
0: 对，
3: 妈总说鹏飞长得像童楠，这确实像啊，
0: 你看你们姑侄第一次见面。 华林和阿玲也是第二次啊！
4: 啊，
0: 第一次见十几年以前呢。
4: 对，
5: 大嫂，
6: 哎，鹏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0: 大舅妈，大舅舅，
5: 哎，
7: 长高了不少。
5: 冻哲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
0: 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5: 好，
7: 快去。
0: 坐坐坐，
5: 林永哲，鹏飞，哎呀，
8: 来了来了，
5: 走，舅妈。
9: 爸妈，我们带着鹏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鹏飞带回来。
5: 啊，
0: 童楠，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5: 啊，
7: 好。
5: 爸妈，你们想让？
7: 鹏飞和郑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5: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7: 阿玲，
5: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7: 阿玲，你疯了你！

0: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郑东、郑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 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阿玲啊，哎，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啊，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5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 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2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
1: 他搬出去。
2: 我们庄家就没你这种习气啊！你不要再这么说。
3: 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
2: 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0: 阿玲，你想差着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2: 老三家里是几？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
2: 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2: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
0: 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1: 妈，
0: 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2: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 场面上的话说的漂漂亮亮的，
1: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0: 玲，你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3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 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3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
4: 林姐，没事吧？
5: 没事儿，我跟公婆唠家常呢。
4: 我跟武峰都在家呢。
5: 会不会打起来啊？
6: 不会，庄老师在家呢。
5: 庄老师也真是的，一到家里的事情就犯糊涂。林姐是为了谁呀？啊，一句帮林姐的话都没有，气死我了。
0: 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啊。

0: 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1/4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1: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2: 妈妈。
0: 庄朝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省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1: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2: 老嫂，图南成绩好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2: 爸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10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搞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没有别的想法。
3: 我跟你讲啊，那个黄组长，你平时可是老实巴交的啊，其实心里面听涩很啊。谁肯让秦万生白吃白住，是吧？
4: 是呀。
5: 不像某些人厚脸皮，白吃就白住。
4: 你干嘛啦？
6: 江花，
4: 走走走。
6: 是，
5: 小心点。
0: 让鹏飞先住老三家。
2: 鹏飞去年从苏州回来可开心了，说苏州真大真繁华，他可高兴了。我也想让他回苏州，我做梦都想。
4: 大嫂，
2: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嘉玲，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

0: 让彭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1: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1: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爹爹的影响。
0: 图南，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1: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胡楠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2: 爸，爸，爸，爸。

0: 婷姐，吃点饭吧。啊，
1: 阿姨。
2: 宋阿姨。
0: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0: 我会努力学习，不受爹爹们影响。
1: 妈不能冒这个险。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图南，你太天真了。 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 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

0: 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
1: 图南，
0: 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2: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0: 哎呀，哎呦，
1: 你妹！哎呦，
2: 你这也太不注意了！哎呦，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姐家里就这点地方，这个席子可不可以往后再拉一点？不然晚上企业不方便，我怕踩到你跟鹏飞。这下面就是柜子了，哪还有地儿？
1: 哎呀，怎么没有地方啊？这个柜子下面这不是有个空档吗？你跟鹏飞这个脚伸到下面不就行了吗？这事儿不好解决吗？哎，
2: 爸。
3: 妈，妈，去睡觉吧啊！这么晚了，快早早休息啊！
1: 哎，
3: 哪里？妈，妈，
1: 啊？怎么了？
3: 我们为什么不住大舅舅家？昨天下午，为什么我买完魔方回去？
1: 大舅舅冲出家，小婷在哭啊！
3: 大舅舅学校有急事儿，他去批卷子了，还说让咱们先在白宫外婆家住几天。妈，你就别骗我了，回贵州挺好的。 爸爸也有工作了，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挺好的。
1: 睡吧，明天妈去大舅舅家。

0: 小婷，爸爸没回家。哦，姑姑，哎，天热，要不您进来坐一会儿，喝杯水。不用了，托南，小婷，姑姑先回去了。 替我向你爸爸妈妈问好，
1: 姑姑，姑姑，
2: 哥哥。

我也很想要鹏飞阁主参加，但妈妈为了我们和爸爸吵，我们必须让妈妈赢。

0: 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我看你神不守舍，不敢吵你。
1: 你就这么跟了我一路啊，傻孩子！妈，咱回家吧。好，走，咱回家。妈，我说的是回贵州的家。
2: 不行，不可以。鹏飞啊，你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妈可以回去，你不能回。妈能想到办法，妈一定能想到办法。你信不信？
0: 行行行，咱先不说这个。妈，你早上出来之前，你还没吃东西，你在这等我啊。

0: 妈。
1: 啊，
2: 买回来啦。给你尝尝妈妈小时候的味道。给。嗯？怎么变味了呀？
0: 嗯？嗯？包子咋了？
2: 变味了。
3: 味道坏了。
2: 儿子，
3: 没问题。
2: 对呀，你
3: 长。
2: 嗯。妈小的时候啊，
3: 嗯，
2: 就住这附近。我去贵州这么多年啊，还经常弄到这儿。你看这条街，还有那棵树，对，那个，
3: 嗯，
2: 那树。还有就是这家包子铺，妈记得它的味道。变了，
1: 对，
2: 啥都变了。我以为这次回来就梦想成真了，我不知道啊，这里早都不是我的家了，不是咱俩的家了呀，是咱俩的家了。快吃吧，吃了不许浪费。
3: 行。

0: 还挺好吃的。
1: 你再跟你哥哥说说，
2: 鹏飞是他外甥，他帮助外甥不天经地义呀。
3: 他哥做不了大嫂的主，我认了。
4: 哦，你就认了？没出息。
3: 我有出息啊，我就不该答应肖翔去贵州，把这机械厂的名额给甘美，那今天回不来的也就不会是彭飞。
1: 华莲，你这是怪我们？
4: 让你弟去贵州，留你一个女娃，你嫁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时候谁来管我和你妈呀？
3: 说到底就是儿子比女儿重要。
4: 这叫讲的什么话？不是为了你的事情，那我和你妈能白受你大嫂的气吗？
5: 姑姑，姑姑，我跟小丁来看您了。
6: 姑姑，
5: 姑姑，这些笔记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攒下来的，想着鹏飞总有一天会用到。
3: 图南有心了。鹏飞，快谢谢哥哥。
7: 谢谢图南哥。
3: 先进屋吧。
5: 好。爷爷奶奶，小婷，来。
6: 来。
5: 哦。爷爷，这是您最爱吃的麻饼，我妈专门让我买了给您送过来。
4: 哦。你妈呢？是不是从今往后都不登庄稼门了？
3: 鹏飞啊。
5: 嗯。
3: 去街上买两碗小馄饨，哥哥和妹妹一早肯定没吃饭。
5: 行。那馄饨那么烫，鹏飞一个人肯定拿不了，我去帮他。小婷在这等我。
6: 喂，奶奶，我来帮你。
4: 小婷，你爸今儿不来了？
6: 爸爸还没回家。
4: 哼，哎，没用的东西。哼，我还没听说过让老婆轰出家门不敢回来的。哼，
1: 你妈也不去学校找人，她要是不找小婷，你们做孩子得劝劝她呀。可是啊，昨天隔壁娘娘家成亲，你看看，喜糖，把两块大白兔好了给你。
6: 不用了，奶奶，
1: 拿着。你跟奶奶说，昨天你大姑回去，是不是你妈又不给开门啊？
6: 不是的，
3: 妈，不怪小婷，是我知道大哥不在家，我自己走的。
1: 小婷啊，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4: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儿，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1: 他们俩结婚那会儿，我看着黄玲挺好的呀，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小婷啊，
6: 哎，
1: 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6: 妈，爸爸妈妈不会离婚。
1: 你想跟哪一个？
6: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3: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儿，快。
1: 玩笑归玩笑，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
3: 吃个麻饼吧，来，小婷，吃一个，
1: 吃吃。
3: 小婷，姑姑给你倒杯水，啊。
4: 别以为呀，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

0: 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
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妈妈没有错，是你，爷爷你偏心。嗯，
2: 小婷，
3: 哎呦，婉玲，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4: 婉玲不许去。
3: 黄玲要是知道了，你看看吧，又不在岸上了。

0: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亚婷，小婷，孩子，孩子，快让姑姑看看，快点让姑姑看看，婷，让姑姑看看，乖。更恨，快，孩子，你刚出生那会儿，你爸打电话说你长得像我，哎呦，给我高兴的。高兴的是，我有侄女了，这么漂亮的侄女。这不高兴的是，婷啊，在这个家，女孩子总是要吃点亏的。小婷，你比姑姑强，有个护着你的妈。
1: 我的脸还红吗？
0: 好多了。
1: 然后告诉哥哥，
2: 同志们，我先走了啊。
3: 我也走了，老师们。
4: 张老师，还不回家吃饭啊？
5: 马上走。
6: 庄老师，昨晚上我回来拿卷子，天都黑了，您还没走呢。毛主席可说了，身体是革命本钱，我先回了。
4: 庄老师啊，怪不得你家徒男小婷啊成绩这么好呢。

哎呀，这文件怎么忘了呀？张老师，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先走了啊。

0: 我听老李说，庄老师就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咱们俩去一趟，把他劝回来。
1: 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事不是外人能劝得了的。
0: 你不去，我去。
1: 哎，你看，大家都知道，庄老师跟丁姐吵了架，
2: 你去劝。你要真是给劝回来，我和林姐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不知道的人，说话得多难听啊！你想想，
0: 那以前他们俩吵架的时候，咱们两个都劝他，夫妻没有隔夜仇，咱们两个两边劝劝，然后互相给个台阶下，你俩就和好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1: 这不是我冷漠。以前那都是一般的家庭矛盾，这次不一样。男人在外面都好个面子，庄老师尤其在意在外边的名声，对吧？你看这次林姐把他和他一家人的脸面都撕下来了，这件事情旁人都劝不了。
0: 庄老师劝不了，那图南呢？
1: 图南，
0: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这两天都是躲着林姐走的。我听动辄说，是因为彭飞跟他妈妈回贵州了，图南心里埋怨林姐。图南、小婷都是闷葫芦，心里有事都憋着不肯说。小婷嘛，我是可以哄哄的，图南是个男孩子，你去劝。
1: 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但是教人一次两次他自然就明白了。图南现在是理想主义的年龄，听不进去现实的话，真让他遇到事了，吃了亏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但是这次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情的，也得适当的让动辄知道知道。
0: 嗯，动辄什么不知道呀？
3: 妈，
0: 怎么了？
3: 你别给我管！
1: 谁家呀？
0: 网友。
3: 又没有出血，你瞧你自己那个死气败坏的样子啊！
4: 你妹妹受伤了，你给我少说两句。
3: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5: 王勇，你这真是，
3: 我这都是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远，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
5: 哎，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说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6: 你把刀放下吧。
3: 哦，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啊？这是我的房子，我别想谁住，谁就不能住。
5: 哎呀，哎呀，
6: 晚上
5: 这
6: 天
3: 干什么？
5: 回吧，
3: 去吧，
5: 休息吧。
7: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8: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

0: 赔偿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1: 给你。
2: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0: 啊，我不知道。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3: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4: 咋了？谁动刀子啊？
2: 没，
4: 干嘛呢？
2: 没有，倒没有。
3: 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5: 没有。
3: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4: 是吧？
2: 没有。
4: 王勇，跟我走一下。走。
6: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啥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4: 动手！走。
6: 我没有动刀，凭什么跟你们走？
7: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8: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9: 应该的。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0: 是啊。
8: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0: 主任啊，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11: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10: 啊？对啊，
9: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8: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

0: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
1: 隔壁的两家啊
0: 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2: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3: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4: 这怎么回事
5: 啊？那谁？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挪。
5: 走了？
6: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发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7: 我暂时挪院墙。
8: 林工的意见呢？
6: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9: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6: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9: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8: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9: 玲姐，你怎么知道？
8: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6: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

0: 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的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
1: 啊。对对，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0: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1: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0: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网友说好，画线的时候两家人必须都在，省得以后说不清楚。
2: 林哥
0: 啊，
2: 你量的准不准啊？
0: 啊，哼，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3: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
4: 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1: 是
0: 网友，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4: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网友，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5: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哟，
4: 小心一点好吗？
5: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1: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4: 走走走，拿杯水。
3: 哎哎，拿尺。
4: 哎，好好干啊。
0: 你妈妈还有宋阿姨都调了班，他们会白天轮番在家监督着隔壁盖房子不能越界，不要超过房长科画的这条白线。你在家要保护好你妈妈和宋阿姨，你有什么情况就让动

0: 哎，我听说鹏飞回贵州了啊。你还在怨你妈吗？我知道你是大孩子了，有自己的想法。林叔叔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但是你宋阿姨非逼着我跟你谈谈。她说，该说的话要说，该吵的架要吵，不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
1: 林叔叔，我想问你。如果没有屋后的那块地，也没有房产科的批准的话，你们还会给周青家让出这块地吗？
0: 我们已经牺牲了小院的采光还有通风，你觉得这些还不够？东南，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说了不算，你失望也好，你愤怒也好，你要想办法去适应。这条线就是规则。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天，你能守好这条规则。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泉州上寄宿学校，每到春天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家，回去带着两个弟弟还有村里人去邻村蒸水源。在我长大之前，都是我母亲抡着扁担去蒸水，如果她不去跟邻村拼命，村里分我们的水就会少。

我和弟弟妹妹就没饭吃。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现在

0: 你妈妈争的是你和小婷的事。
1: 小心啊，
2: 小心！
3: 我只在院子里盖房子，我怎么占到了？
4: 你把杂物全部堆在外面，这不是偷了电吗？
1: 吴叔，
3: 吴叔，
1: 你没事吧？
3: 我就放。
5: 哎，宋达，哎，张山在吗？在你们院吗？
1: 山珍
5: 啊，
1: 他不进来吗？
3: 啊，不好走路，就你事多，
1: 什么叫我事？那个，帮叔叔找找，帮叔叔坟头找找，快快！
3: 你放火，大哥！哎呀。

0: 善言姐，中专没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爸大学生，我妈初中生，他俩工资差不多。我爸还天天被我妈欺负。
1: 中专挺好。
2: 我爸也这么说。来，珊珊，新毛巾，擦擦头发。别怪你爸爸，重组的家庭不容易。 你妈妈去世后，她一个大男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有一次得了个苹果，你跟小军都在外婆家里，她舍不得吃。想等你跟小军回来就一直收着，最后都收烂了。她捧着个烂苹果蹲在棉纺厂宿舍楼底下蹲了好半天。
1: 我不怪她，一个家里头，很多事情她做不了主的。
2: 珊珊，师专以后当老师，干的好，前途也好，不比大学生差的。就是啊，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1: 手拿把掐，<笑>
2: 喝一点。
1: 哎，快来快来，
3: 林姑，宋姐，
1: 林姑，
3: 小燕呢？
1: 吃糖啊，让他吃糖，吃糖，吃糖。
3: 坐，林工。
1: 林工，坐坐坐，
3: 我不要，我没事。
1: 给给给，通饭吃。我们一家子和爸妈还有兄嫂，我们分开做饭呢。嗯，哦，哥嫂不让我在厨房里放锅，我就放屋里了。嗯，啊，
4: 亲情和他妈妈能有自己的房间，这个得多谢谢你们两家了。<笑>
1: 这个房间小是小，但是比我们上海的条件好多了。在上海的时候，亲情。 只能在马桶间里做作业的，晚上我们就在厨房大铺睡觉。
2: 啊，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呀？

0: 我后天就回新疆了，促票已经买好了。知青办也承诺，只要我回新疆农场，可以安排王芳一个临时工作，这样王芳就可以留下来陪青青了。
1: 反正不管我能不能留下来，青青是一定要留在苏州等政策转户口的。
2: 政策这件事吧，有时候一等也是好几年。
3: 对呀，孩子还小，为了户口离开父母未必值得。
1: 你没下过乡，挑粪挑灰犁地除草收割，那真的是从早看到晚。我们就睡地沟子吃米糠，手都累肿了也吃不饱，万一遇上生病了缺医少药的全都是自己扛着。我俩是没办法，被迫的非转农，这辈子也就是农民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孩子也是一样的。反正我就是希望青青不要再留在农场，不能再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了。
4: 哎，接着，
1: 你看，
4: 我刚进厂的时候呀，厂子里扩建，为了省运费，就用那个河水漂运木头。而我们呢，就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把那个木头扛出来，然后再拿板车拖到加工厂。我那个时候扛的最多，年底呀，被评为铁姑娘，还奖了个搪瓷缸呢。
3: 你进厂的时候，厂里条件已经不错了。我进厂的时候，那车间还漏雨，大家戴着斗笠上班，那宿舍也是通铺，几十人睡一间，人挤人。晚上睡觉想翻身的话，必须喊一声，一排人同时翻过。
5: 我不信，下雨怎么织布啊？
3: 那那个机器上拉几块大油布，雨布漏下来就可以了呀。
4: 我进厂的时候条件也不好呀，生活区只有食堂跟澡堂，那没有附小附中，也没有幼儿园。
3: 对对对，那个时候只有妈妈班，孩子们都放在大仓库里养。当了妈妈的女工们轮流照看孩子，图南珊珊都上过妈妈班，对吧？
4: 哦，那时候生产大练兵，我们加班赶任务，那连日连夜的干活，根本没时间休息，累了就躺在那个棉花上休息一会儿。
3: 对对对，那爬起来全身都是棉花，有时候睫毛上都有，睁开眼白花花的。
4: 哎，对呀，困得不行呀，只好边唱歌边干活。我那个时候，哎，林姐，你那时候最爱唱什么？我最爱唱《紫竹调》。

毛，我怎么样？这个小孩好不好？

0: 哎，林叔，是我。
1: 啊，哎呀，安厂长，你怎么？哎，
0: 我不敢去家族局长找您，所以我只能想方设法的打听到您家的地址。我想着今天是星期天，您不用上班，我们有时间可以好好谈。
2: 林工，去买菜
1: 啊？啊啊，对对。
2: 这是
3: 哦，我同事。
0: 哦，你好你好。
3: 哎，进来说。
0: 哎，林工，大清早的。
3: 我爱人上夜班还没回来呢。哦，进屋说吧。
0: 好的好的。这眼下呀，眼瞅着三转一响，它就会变成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还有电冰箱了。厂里真是想赶上这波大潮啊，急需您这样的人才。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新技术？
0: 对，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1: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新技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技术，叫 哎，你我爱人，安厂长，你看我爱人也回来了。哦哦哦，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好，哎，
1: 慢走。
0: 哎，好的好的，我送你。哎，安厂长，我有一个徒弟，高中毕业。 执行返程之后啊，在我这儿干了3年，看图纸、车零件，这都已经完全出师了。你要是感兵，那我就先走了啊！哎，三北啊，三北，哎。

0: 我今天和安厂长聊了一路，他是有眼光的，利益要喝国产电冰箱的头道汤。嗯，
1: 我今天不应该出摊的，应该和你一起去开开眼界。
0: 你就后悔吧。嗯，我们今天这一路上还遇到了好几支农民自行车队，他们每个人的车上面都绑着鸡笼鸭笼，乌泱乌泱成群结队往苏州市区方向骑。林工，
2: 嗯，
0: 我离职工也3年多了，咱们也转不了正，安厂长给的工资高，我想走了。
2: 多少啊？
0: 120块。120块，那比咱们厂的27块钱工资高多了。
2: 也好，人挪活，树挪死，这年轻嘛，就得多挣钱。去吧，
0: 林工，相公舞剑，那意在沛公啊。那安厂长对我这么客气，也是看在林工您的面子上啊。您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
1: 林工，
3: 我们都觉得您过虑了。这报纸上面争论的事情太多了，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这争着争着，新政策就出台了。
0: 对呀，
2: 国家是鼓励个体经济，跟我们这种在职技术人员不一样。你们是年轻人，知青，所以你们搞个体经济，知青办也好，劳动局也好，都是默许的。你们倒卖被抓了，最多就是没收个商品，对吧？批评教育一顿。我不一样啊，我是在职技术人员，那不被抓当然没问题。如果是被抓了，说判就判了。
0: 林工，今天安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林工您这样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人就能盘活一个厂，一个人就能解决几十个甚至说上百个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那咱们厂现在什么情况您比我清楚啊，您的技术水平这么高，您真的就不想到外面去凭自己的本事去挣大钱？您真的就不想去赶上时代的大潮？
2: 小杨，你们好啊，我为你们开心，很高兴，但是呢，我自己的事情你们就别替我做主了。
0: 林工，我们不是说
2: 这个。可以，
4: 喝点汤吧，小点声，吴峰，邻居们都睡了。
0: 不好意思啊，师傅。那收影子早了，我们就

0: 先走了，
1: 那行，我不留你们。先走了，
2: 先走。
1: 哎，林哥啊，您帮我和苏阿姨说件事儿。苏阿姨前些天在我这儿接了很多毛衣单子，她是厂牌，我不好劝。你让苏阿姨劝劝她。
0: 哦哦哦，慢点，别摔着啊。
3: 一鸣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林姐拼命把毛衣挣钱。
0: 不会是想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吧？嗯，也许是想让我劝劝庄老师。那一鸣啊，现在出息了，说话成熟。那你去吗？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周时间吗？如果开学庄老师还没回来，那我就上学校去，把他硬拉回来。
1: 你去找庄老师，你告诉他，再不回来就别回来。纺织女工半边天，林姐一个人照样可以拉扯两个孩子。
0: 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图南很快就成年了，林姐的工资也能养活小婷。但你说天底下哪有孩子希望自己父母离婚的呀？
1: 说，林姐拼命的打毛衣，你图什么呀？咱俩还不离婚？
3: 那林姐拼命打毛衣，我就陪着她，也只好一件接着一件的。再说，我也想挣钱，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0: 星期天我出去的，你去趟安昌了。
1: 和新阳一起去啊？
0: 不用，我有地址，我自己去就行，就看看。
1: 只能看看。

0: 爸，你回家好不好？你回家好不好？楚楚，楚楚，你回去吧。
1: 小婷可想你了，她总在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哭。
0: 爸，你回家好不好？

0: 小婷，啊，
1: 你最喜欢的绿豆棒冰，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我手干净的啊，知道你讲究，我洗了手才去买的。
2: 小婷，
3: 要不然回屋吧，
2: 这外面太热，蚊子又多，而且妈已经知道你遇到爸的事了。
0: 看你眼睛肿的，阿姨早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一直在这儿，阿姨很担心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庄叔叔要是一直不回来，你就不做作业，不学习，你成绩一下降，庄叔叔自然就回来了。
2: 别出馊主意行不行？
4: 这招得灵吗？哎呦，
0: 老灵光！我只要一调皮捣蛋，我爸我妈就联手收拾我。以前我爸还护着我，现在是我爸负责打，我妈负责骂，两个人配合的老好了。
2: 虎哥，
0: 我还没说完呢。每次收拾完我以后，他俩的感情就特别好。有一次，我听到我妈对我爸说：“
5: 林武峰，我在对林董哲的积极斗争当中，我对你产生了新的爱情。”
0: 小婷，你相信我，你只要放开。

0: 我们这次去了一趟西藏，发现西藏的人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1: 西藏的人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0: 西藏的人口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2: 听听一席话，胜读

0: 爸，
1: 叔叔，
2: 这院子变化很大呀。
3: 爸，厂里面允许在院里面加盖房屋了。妈跟林叔叔跟宋阿姨都商量了一下，说让出一块院里的地，给周青和他妈妈盖出一间房子来，把屋后院的墙也往外扩了一些，重新砌了墙。
4: 巷子里好几户人家受了启发，他们也盖，好多都已经盖好了。
2: 都是林工一个人干的。
3: 林叔叔带着我们夯的地，房产哥带我们砌的墙。不过爸，你放心，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好好复习，每次都只是晚饭之后稍微夯一会儿。
2: 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3: 爸，这煤是吴叔叔从生活处借的板车，吴叔叔跟林叔叔带着我去市场买煤，我妈说让我买150斤。
2: 挺好的。

0: 爸，鹏飞2周之前来了一趟咱们家，说他马上就要回贵州了。我连忙准备了一些复习的资料送到阿迪阿婆家，姑姑把那些资料全都给拿走了。
1: 我都没有跟他们联系，不知道他们已经回去了。姑姑后来又来过咱家，她知道你在外面住。 阿迪阿婆也知道了，阿迪还说过不下去就离婚。什么时候的事啊？你带鹏飞哥去买馄饨了。阿婆问我跟谁，说我跟妈妈。阿迪打了我一耳光，我就出去了，在外面等哥哥和鹏飞哥回来。
2: 小天，为什么不愿跟爸爸？如果跟爸爸，我就要去阿迪阿婆家住。过年守岁，阿婆让我跟振东哥、振北哥睡一张床，我不想和他们睡一张床。
1: 阿婆说没关系，妈妈不肯，抱着我坐在客厅睡的。
3: 听说姑姑从小就一直睡饭桌，一直睡到下乡当知青。

0: 妈，爸回来了。
1: 吃桌子吃饭吧。
2: 嗯。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

0: 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1: 我要聊一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2: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2: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2: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进发。
4: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2: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站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0: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坐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 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

0: 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潜眼无声惜细流，

0: 天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问陈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意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

0: 鱼色藏林会，鱼游诗一生。大家好，我叫尹木晨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1: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0: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1: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0: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1: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0: 就是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
0: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1: 掌声送给尹木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3: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2: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3: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0: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5: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5: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4: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1: 好吗？
5: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5: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5: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5: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2: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5: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5: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5: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

0: 芊芊。
1: 淡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芊芊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1: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0: 山河风景原无意，
1: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结使三河暮年少，
1: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1: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映马傍交河，
1: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1: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1: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林林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0: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Yes， 选哪组？
4: 可以啊，
0: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2: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0: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2: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3: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乃至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是北方。
1: 嗯，
3: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啊。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4: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5: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差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irl, let's bang, da ye me gun, ba gai ba pan, bai mom。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u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

0: 中缅边境是吗？
1: 对，中缅边境线上
0: 是佤族自治县。
1: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0: 什么节？
1: 摸你黑。
0: 摸你黑。
1: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2: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0: 啊、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1: 越多。对，
3: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
3: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1: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2: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0: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抢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5: 我们选 C。
6: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来，
6: 不需要是吧？
0: 5 4 3 D
5: 吧。
0: 一，
5: 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7: 我们选择折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8: 我们选4D，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4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9: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

0: 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

0: 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3: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0: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抢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4: 小姨
1: 二，
2: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3: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

0: 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汉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玉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玉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

0: 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1: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2: 与君为困万千重，
3: 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多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4: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4: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4: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

0: 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煤油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写37年，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

0: 耦合，带路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蔓不枝。
1: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0: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这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来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来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4: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磊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5: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0: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5: 黄梅戏。
1: 对。
0: 调补寒性。
5: 一饭千金。
1: 难对。
0: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
5: 南水北调。
1: 答对。
0: 形容画

0: 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0: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捧的玉和尚的。
2: 宝带桥。
0: 燕赵多怎么样？
2: 唐代悲歌。
0: 杭州三宝。
2: 船闸还水闸。
0: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2: 一带水。
0: 什么生两仪？
2: 太极。太极拳。
0: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2: 苏州评弹。
0: 贾思贤。
2: 提名要术。
0: 哦，错了。宋一星。
2: 天工开物。
0: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2: 纤夫。
1: 答对，这都知道。
0: 杨柳青。
2: 年画。
0: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2: 班门弄斧。
0: 朱自清和他爸爸。
2: 背影。
0: 横眉冷对千夫子。
2: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陈近堂的老婆。
2: 河东狮吼。
0: 瓜熟蒂落。
2: 水到渠成。
0: 张顺水浒。
2: 浪里白条。
0: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2: 东京梦华录。
0: 不，河北最大的湖。
2: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
2: 潇湘妃子。
0: 汉丁河下土。
2: 屠文庄舞。
0: 湘阴五百鬓毛催。
2: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东南行胜。
2: 三无都会。
0: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2: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2: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陋巷？
2: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2: 商帮。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2: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2: 雀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2: 萧盘万贯。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2: 雷峰塔。
0: 酸甜猪肉。
2: 唐突李健。
1: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河北的一个戏曲。
4: 河北。
3: 河南。
5: 豫剧。
1: 答对。
3: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5: 国士无双。
1: 答对。
3: 那个这个，然后。
5: 大修水。
1: 答对。
3: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5: 三国演义。
3: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5: 南来北往。
3: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角地，上一句。
5: 孤山寺北贾亭西。
3: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5: 墨守成规。
3: 过。招财白帝彩。过。
1: 有招。答错。
3: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5: 三都赋。
3: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1: 有山。
3: 过。薛宝钗。
5: 红无君。
3: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5: 盐水鸭。
1: 对。
3: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5: 塔青。
3: 那个朱自清这个。
5: 荷塘月色。
3: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5: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3: 说中文你要上一句。
5: 春眠不觉晓。
3: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5: 川流不息。
3: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5: 马可波罗游记。
3: 过。
1: 过。
3: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5: 开源节流。
1: 答对。
3: 过。
1: 过。
3: 不用，别生。
5: 智多星。
1: 答对。
3: 鲁迅。
5: 呐喊。
1: 答对。
3: 那个天津吃的。
5: 驴打滚。
1: 答对。
3: 兼爱非攻。
5: 墨子。
1: 答对。

0: 这个坐的那个，然后这个
1: 盘旋。
2: 啊，对。
0: 那个过。
2: 过。
0: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啊，过。北京。
1: 四合院。啊，
0: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1: 车水马龙。
2: 啊，对。
0: 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1: 辣子鸡，
0: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1: 大吃一惊。
0: 士别三日，
1: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啊，对。
0: 啊，这个，然后我很
1: 跳马，骑虎难下。
0: 那个苏州，你最喜欢去的
2: 啊？对。
0: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0: 叫
1: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肖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2: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2: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5: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3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2: 肖军，
3: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2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

0: 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九霄九刻形是通宵九刻形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2: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0: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3: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久等。
1: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
2: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2: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2: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2: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0: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2: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

0: 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加分。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

0: 软的包裹的港湾。
1: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2: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博老师，
1: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
2: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润家庭，恭喜。罗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慧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润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折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2: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2: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2: 对，
0: 今天你们从折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1: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4: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行。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4: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1: 哦，对的。
4: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4: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0: 接圣旨。要故意吗？
4: 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 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4: 对，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书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6: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书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书展书润兄弟俩。书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5: 还在练。就
0: 来，
5: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事，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志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4: 选择折桂亮阵营。
1: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5: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6: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7: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8: 臣在。
7: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8: 臣领旨。
6: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

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0: 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2: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林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3: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1: 躲锦标阵营。
3: 对，
4: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1: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3: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条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4: 选择锦标吧。
1: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3: 还是 B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0: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1: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3: 选给何中天家。
1: 选择苏少宇。
5: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你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6: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0: 我这个题稍微解释一下，我的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啊，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给哲贵令家庭吧。
0: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2: 这个题我选 C，
3: 石灰。
2: 因为 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C。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4: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2: 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5: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0: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哲贵令。
0: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萍水问莲蓬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

0: 本色的第三个廉颇，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2: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2: 自由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力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嘉树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何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3: 他们没有拿过一青一主，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4: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0: C 吧，还是改一下吧。
1: 所以，
2: 那我们选第三个。
0: C 吧。
1: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3: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4: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回答正确。
5: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他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他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官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官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九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冲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3: 当时挺懵的。
6: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5: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

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乘风起，
1: 扶摇直上
0: 九万里。
2: 加油！
1: 何须振臂扇红色，自是花城第一流。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3: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2: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天阵营的萧庆杰，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3: 你们想诵读主题的哪首诗词？
4: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好，
3: 好，
2: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题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5: 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6: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势比高。
7: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3: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6: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5: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7: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8: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感谢你们。那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9: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名士，老名士羡慕小名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

0: 的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今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呀！谢谢任斌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1: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2: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临清。
1: 感谢王任斌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任斌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2: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2: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2: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3: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四磬传清响，舟移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3: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0: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4: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庭。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的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横为经典之作呢？他是最后见到了心灵。

0: 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林波老师。
2: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方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大禹治水，
4: 过
3: 7个字，过
1: 过。
3: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4: 过
3: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4: 羊肉泡馍。
3: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4: 过。
3: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4: 太白楼。
3: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4: 明修栈道，渡陈仓。
3: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4: 楚汉界。
3: 过。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4: 胡姬十八拍，胡姬十八拍，
1: 已经过了。
3: 罢黜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4: 不过过。
3: 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4: 好风凭借力。
3: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1: 有子。
3: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4: 太东墙补西墙。
3: 4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4: 什么？
3: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4: 过过过。
3: 好过。
1: 过。
3: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4: 太湖，太湖。
3: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4个字的成语。
4: 含着学步。
3: 不是。
4: 东施效颦。
3: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4: 蒸汽哥。
3: 是，这个怎么说？
4: 过。
3: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4: 宣纸，宣纸。
3: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4: 山上会馆。
1: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5: 就是那个走路，
4: 还能学步。
5: 用吸管吸的小龙，
4: 吸王涛包。
1: 什么吸小龙？
5: 一睡一枯荣，
4: 离离原上草。
5: 苏轼的得意门生。
4: 黄庭坚。另外一个2个字的，
5: 跟他最好的那个。
4: 张了奇观。
5: 刺杀刘邦，
4: 项庄舞剑

0: 在沛公。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着。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毛遂自荐。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大水冲的龙王庙，北固山上的庙，甘露寺，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1: 韩寒，达比韬光。
0: 白娘子水漫金山寺，跟张择端的那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陆河都运图，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那个聂小倩，燕子石楚，水果，南直北史。归家海内归故乡，大风起兮云飞扬。水浒，
2: 施耐庵，
0: 子都，景德镇。不，那个比什么纸砚
2: 墨？
0: 黄山的，黄山的
2: 徽墨。
0: 杜丽娘，
2: 牡丹亭。
0: 阅微草堂笔记。
2: 纪晓岚，
0: 大肉圆，
2: 狮子猴，
0: 智果蝇车，
2: 潘
0: 一个，就是美男
2: 鲍比潘，
0: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3: 啊，有人是吧？啊，答错啊，
0: 哦，那个，魏无忌，
2: 信陵君，
0: 不识好人心，
2: 狗咬吕洞宾，
0: 不。我劝天公重抖手，
2: 不拘一格降人才。
0: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2: 煎饼果子。
0: 何人不起故园情？
2: 此夜曲中闻折柳。
0: 明世祖。
3: 啊，
0: 元世祖，对不起，
2: 姑爷。
3: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4: 对。
3: 为什么过？
4: 太慌了，对，
3: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4: 没错。
3: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5: 明月何时照我？
3: 对，明月何时照我？
5: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0: 就是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5: 对呀、
0: 啊，对呀、啊，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5: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3: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佳、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6: 是吧？
3: 对吧？
6: 是答对了，可以了，我觉得。
3: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林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7: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8: 你觉得他会出得这么简单吗？
7: 哦，我觉得。
3: 那他
7: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9: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3: 我们来听线索。

0: 它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1: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它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但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听听。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2: 第一个《竹喧归雀女》联动夏雨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的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红飞鸟不管，把红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打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2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

0: 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八七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哇，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4: 我们在放羊呀。嗯，
0: 哪里有羊呀？
5: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4: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0: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奶奶，奶奶，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5: 哎，仗打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驾！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了。
0: 感谢立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2: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3: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4: 银虎秦岭家何在？
5: 请注意观
6: 众。
2: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3: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2: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彤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7: 千帆竞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2: 34组家庭，请听第1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2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海外朱熹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竞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3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6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哲桂令阵营排名第1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2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4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雨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希元家庭，哲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轩家庭。有请4组家庭情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2位，
8: 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希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9: 问渠哪得清如许，非有源头活水来，
5: 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

0: 辉。
1: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0: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1: 20个地球的书。
0: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1: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0: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1: 在哪个学校？
0: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
1: 哦，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0: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1: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0: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洗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1: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2: 历史还有文物。
1: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2: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
1: 哦，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3: 遥遥教育总看夸，悬念新诗似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1: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1: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4: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3: 出版了。
4: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1: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4: 是，
3: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1: 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

0: 那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博学小妹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只君尧舜上，在世风俗存。
2: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四十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四十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八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六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艺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二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0: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两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六期的擂主。来丁丁、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0: 恭喜来丁丁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三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以火和杰、以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三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六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季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五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六轮， 第一轮

0: 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三强名额。第二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五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三轮巅峰晋位赛，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四轮三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二至第五名的四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一名获得最后一个三强席位。第五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 v 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来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有两组诗词家庭，来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到想到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那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普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普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来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

0: 错误的话，来，你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节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的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的话，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关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家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5: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0: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6: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7: 一节未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中国。
8: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9: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0: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1: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2: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3: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4: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5: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6: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7: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8: 早生华发，
19: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戴孝堪。
11: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4: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7: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8: 水通南国3000里，气压江城14州。
13: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5: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9: 德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20: 乐国，乐国，原得我。
21: 是将去汝，是彼乐国。
22: 商女不知亡国，
18: 南国有佳人。
23: 功盖三分国，
24: 闻乎而归，国家为之。
19: 40年来家国，
25: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0: 家破，玉河之
1: 蚂蚁冤怀夸大湖，
2: 行胜三分国，
3: 德相能开国，
4: 上司为国树轮台，
5: 十二蛮干故国三千里，
6: 西施若解清吴国，
7: 一览群行国与家，
8: 成游秦简破游奢，
9: 九国无人莫我之息，又何怀乎故都，
10: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嗔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2: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一祸福必趋之，
11: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12: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6: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7: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4: 闲梦远，南国正方春，
1: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2: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3: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13: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6: 孝止负心人，不信生中国，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7: 乐国乐国原得我
4: 讲过了，
2: 说过了，
7: 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14: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1: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2: 指点沙场为国
15: 说过，
2: 不远荆门外，来从楚国
16: 说过，
2: 五行人莫问当年事，
15: 四
2: 故国东来渭水流，
17: 漂亮，
18: 白秀汉家庭，
3: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11: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5: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6: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7: 家国兴亡自有时，
4: 我讲过
2: 说过了，
1: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8: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4: 三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10: 齐，横溃豁中国，崔为飞训宽，
2: 一算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3: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13: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5: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6: 降伤积谨斩伐四国，
4: 载匹亡吴国，
10: 国夫人成主恩，
2: 今烟不到越人国，
3: 赐名大国国与齐，
4: 一破夫差国，
6: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4: 救国见青山，
10: 不许伤心家国恨，
2: 楚国曾闻子规鸟，
3: 征南国西，
13: 唯比四国原究
5: 原，国家不幸施家幸，
6: 四国于藩
4: 楼观蜀南国，
10: 今非故国楼，
2: 身怀国士恩，
3: 早充关国兵，
11: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5: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6: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4: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1: 圣人匡匪恩，时欲邦
2: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3: 天子愁我专征南国，
13: 万国烟花随遇撵，西来天作锦江春，
6: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19: 有觉得行四国顺之，
4: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曲江池，
10: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冈峦，
18: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池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3: 杜岭方辞国，庭遥一望家，
13: 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6: 故弃中国去，委身是
19: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4: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10: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
3: 代，代罪居东国，代罪居东国，涕涕长流连，
17: 漂亮，
11: 觉得不回已受方国，
5: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6: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4: 江国正寂寂叹曰，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10: 东林有女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嫁，
3: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13: 漂国月漂国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6: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19: 人之云王，
18: 倒计时，
6: 邦国舔翠，

0: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1: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2: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3: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4: 小埃斯报国不是？
3: 我说过了。
4: 西苑，
5: 我来。接着来吧。
6: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2: 说过，
3: 说过了。
7: 那我继续。
6: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
3: 说过了。
6: 北国风光千里冰，凤冠雪飘。
7: 三。
6: 梦。
4: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5: 说过了。
7: 杨淑润、杨淑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8: 世之邦国将亡灭，
9: 三十一年还旧国，
0: 南国正清修，
2: 家国三千里，
10: 春申灭国并灭四，
8: 邦国不空，
6: 青山水国遥，
1: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2: 中国今如此，
3: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8: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0: 南国佳人号莫愁，
1: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2: 方平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3: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8: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3: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0: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2: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10: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8: 命于夏国封建绝，
6: 上国随缘处，来途若梦行，
1: 衡阳故国三千里，抵是牢牢来往皮，
2: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10: 大国志恒静，准情天地心，
8: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说过了啊，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自然家国盛，
0: 错了，
7: 倒计时，
0: 这句诗是错的，
7: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听听。
6: 顺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
2: 故国梅花归梦，
10: 去国衣冠非寂寞，
6: 唯我安乐国，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0: 错，说过
0: 啊，说过是吗？
2: 汪
0: 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2: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10: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6: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才，
0: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3: 说过了，
0: 说过是吗？那你来，
6: 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2: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10: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6: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3: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2: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10: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6: 我想同辽胜日，越人真是鲁，
0: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2: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7: 倒计时，
2: 我接，倾国倾城，飞花飞雾，春风十里独步，
10: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3: 那个叫啥，
7: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6: 十里松门国，青鹿泛原台上菩提树，
0: 为国牺牲敢牺牲，
2: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10: 丈夫妻不顾，国事一相连，
6: 风雨登轮出国门，
3: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2: 春水满南国，
10: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6: 万国笙歌醉太平，
3: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2: 家国兴亡都不管，
10: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7: 倒计时，四三二一，
11: 我问你，
7: 来听听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0: 中兴当时宋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
2: 都堤月江萧南国，几回圆缺，
10: 郡国举四点，斋戒陈豆边，
0: 明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7: 漂亮，
2: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10: 我曹岂是无亲。

0: 我闻道君王不重色，
1: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2: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霄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飓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昭君伍子晴开始。
0: 辽国天开万世机，坐临朔漠控边陲，
3: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0: 吁乎有哀，吁乎有哀，国不思顿。
2: 有问题。倒计时。
0: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2: 四三二，
0: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4: 继皇帝我在是
2: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他
0: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2: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飓风居心同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5: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哀，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6: 飓风老师刚才那种挠头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2: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3: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0: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2: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3: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 C 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2: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6: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河广一苇航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5: 我稍微补充一点，一苇航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航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2: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同家庭一比零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

0: 请请答。鞠欣桐。
1: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毕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会朔，会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帝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0: 贝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2: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欣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3: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0: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 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过儿乐。
2: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停。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过儿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儿乐。
2: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诗诗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鞠峰、鞠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4: 完蛋了，
3: 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答对，抢到答对，抢到答对。
2: 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

0: 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巨星从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1: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力石才子，写韩石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2: 对啊，
1: 不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2: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1: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看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0: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居心同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3: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种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言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0: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

0: 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骏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1: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洲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D 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0: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岗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历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历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1: 我国传统历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立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那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2: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那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小军、吴子晴，
3: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4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莱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4: 都知道答案，
5: 答案也没有抢到，
4: 就是抢不到。
0: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6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6: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3: 我不知道。
0: 萧军、吴子晴，
7: 这个

0: 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0: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荣，然后崔荣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庸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啊，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崔护。对，崔护，崔护，为什么物是人非？对，没想起来。
1: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不是一点六了，这是666。啊，肖军很厉害，那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的、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啊，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吗？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沿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3: 他日热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听听。
4: 真想不到。
5: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6: 对，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7: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秀涵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3: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0: 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壁相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衣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2: 开学八年。
1: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一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3: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说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4: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4: 没有，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5: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了。
4: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了。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6: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4: 等着你们。白秀涵好润滑，
7: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4: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8: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9: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8: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4: 丁丁呢？
10: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4: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1: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那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4: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视频到地消。
1: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
2: 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
1: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儿乐，
3: 第一应该是不算组，在黄州定幻院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我有相如故，应该不算组。
1: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不算计。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4: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海棠。
1: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3: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5: 没有，李清照也是。
3: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5: 谢道韫。
3: 不对，不可能，谢道韫是东晋人，东晋的人怎么可能吟咏泰山呢？
5: 怎么不可能？
3: 不可能，当时西晋
5: 谢家
3: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他不可能。
5: 哦，
3: 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1: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4: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6: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就是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确实实 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7: 儿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是不是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5: 他想象
7: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3: 正是寻芳泗水滨，
7: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他心中的气象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他志向，他说志向是什么，他最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
3: 电影。

0: 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1: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立，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
2: 啊？
1: 抢到了，请作答。
2: 不知道，
3: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2: 哦，江淹
3: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1: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2: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3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4: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1: 嗯，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青铜。
1: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2: 晚来天欲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了，
2: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2: 播种。夜蓟麻，
4: 夜蓟麻是在
2: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4: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取二十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2: 秋天
4: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镜面屏，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2: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4: 所以四二一三。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郭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2: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成于成浩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院谁人奏仲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4: 应天。
2: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4: 岳麓书院，
2: 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过儿了，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徒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5: 零比三，
6: 但是零比三的说实话，我心里我不心凉。
5: 零比三。

0: 我是麻木了，当时
1: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樱田的诗句。请请答，请请答，请请答。
2: 啊，什么墙了？
3: 哪有墙了？
1: 他们没有抢。
0: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真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修。
1: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樱田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2: 啊，我们抢、
0: 是抢上了。
2: 这个、你说吧，你说。
0: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的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1: 恭喜居心彤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第六道题目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2: 我跟抢上了，
0: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0: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 然后呢，因为 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1: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落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

0: 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题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0: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啊！
2: 我们抢上了！
1: 我们抢了！
2: 错了吗？
1: 抢到了！团结队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1: 啊！
0: 请抢答！
1: 啊！
2: 我们抢上了！
1: 我们抢到了！
2: 错了吗？
1: 抢到了！团结队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2: 好好找，想一想，但是答题答
1: 案。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答案，我说出我答案，选择 A。
2: 对。
1: 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啊，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郭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四分绝杀郭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心童、居峰，三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两次铩羽而归，在第三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

0: 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1: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哲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一，
2: 何须倩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徐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3: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大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4: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0: 刘波老师，
5: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个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0: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鞠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博学小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啊，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2: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3: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3: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2: 这风也太调皮了。
1: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2: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1: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2: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1: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
0: 哎，
1: 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0: 先生您说。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0: 还有吗？
1: 让我再想想。
2: 快看，柳树在跳舞
1: 啊。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1: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的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这是天放，
1: 楚伯伯您好。哎呀，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
2: 快请，请。楚兄。 这时候给你带来了最爱喝的老酒，
1: 魏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2: 坐下，
1: 请。
3: 来人呐，上茶。
1: 天放。

0: 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朱伯伯，时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
0: 哎，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4: 谢谢朱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胡延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4: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4: 是。
0: 哎。阿芳，
6: 嗨，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6: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7: 月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惭愧。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告诉你，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们
0: 来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0: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3: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
1: 我看挺好，有个性。
4: 李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
3: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5: 太好了！
0: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5: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

0: 我们家的小姐，你可以娶，但是你不能娶我们家的小姐。
1: 干小日本！
2: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2: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 林凤，你等着。
4: 菲儿，
5: 我已经见笑了。
4: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1: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王总，
2: 怎么了？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1: 哎，怎么进来就要走啊？
3: 对不起，军务在身。
2: 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1: 改天吧。
2: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
4: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2: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2: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5: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4: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4: 谢谢。
5: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6: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7: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8: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8: 明白，你的意思是？
4: 现在特战部要集合场上。
2: 是。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何从不是要给你们两块纸吗？
10: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青青、
2: 子英，你回来了。
10: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0: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就好了。

0: 紧一紧，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1: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0: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2: 站住！什么人？
1: 你是？
2: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0: 随红姐。
2: 随红姐。
0: 菲儿，这是随红姐。
1: 天放呢？
3: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儿。
0: 天放哥，
1: 有，
4: 等我来。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
1: 是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1: 对。
3: 开始。
4: 他们。
3: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0: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媛，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疯子，
2: 啊，
0: 我们走。
2: 对。
1: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教。

0: 你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

0: 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1: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2: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3: 不必了。
2: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2: 哎，
1: 要我们看看？
2: 看什么看？劫贼！
4: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5: 你动作够快的。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的怎么样了？
5: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5: 四、五、九。
6: 报告大佐。
7: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6: 嗨，
7: 啊，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3: 进来。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8: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3: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8: 明白。
9: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3: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8: 您的意思是，
3: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10: 是。
2: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0: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1: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2: 你种过？
11: 见过。
2: 我种过。
10: 你种过？
2: 嗯。
10: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2: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2: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0: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2: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3: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0: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2: 我们是在种地。
3: 种地？
10: 说种地的。
12: 说种地。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1: 行，怎么试？
0: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说着。
2: 到，出来。
3: 是。
1: 注意分寸。
4: 放心吧，头。
5: 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6: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1: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

0: 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集合，目标后山。啊，出发呀！
2: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春婷，春婷，棉花糖，
4: 我要吃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3: 棉花糖，春婷，你们是
4: 怎么给我吃？
3: 还行，
4: 快衣服，快衣服，快衣服，
3: 啊，
4: 快衣服！
3: 哎，等等我呀！
2: 你们几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
5: 你干嘛去？啊？
6: 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7: 我不好这个。
5: 没听说呀。
6: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5: 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8: 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2: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8: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2: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8: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2: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
8: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盘？
2: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0: 好吧，你等着。
1: 那玉佩的人呢？
0: 哦，在外面候着呢。
1: 快请进来。
0: 哎，是。
2: 长官，请。
3: 您是掌柜的，
1: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3: 是一位兄弟送的。
1: 啊，你是陈长官？
3: 在下陈天放。
1: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3: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1: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3: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5: 啊，赢了输了？
4: 啊？输赢都无所谓。
5: 到底是赢啊还是输啊？
6: 头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

0: 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1: 轻你个头。
2: 走。
0: 忠言逆耳啊。
3: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上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4: 这个真好看，
3: 好看啊！嗯，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5: 啊，这个1块钱。
3: 好，
4: 谢谢菲儿。
3: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这个怎么样？
4: 好看，好看。
3: 来，
5: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3: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4: 谢谢菲儿。
3: 别客气。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5: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3: 哎哎，抢钱！
5: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3: 一会儿再说。
5: 这哎哎，
3: 对啊。
6: 站住！
5: 快点！哎，滚开！
3: 站住！站住！
7: 涛儿，这不是圆圆吗？地上小偷了！哎，别动！
0: 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3: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都还我！拿来，
8: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9: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
8: 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3: 放屁！
8: 心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4: 菲儿怎么办？
10: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8: 想玩玩，奉陪呀、啊！
3: 上！啊！
11: 滚！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
11: 啊！给我！给我！
12: 打得好！
3: 哇！哇！钱包是谁的呀？
9: 是你的。
3: 你说什么？听不见。
9: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也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3: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0: 可以啊，
3: 漂亮。哎，赶紧走。
1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1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13: 还要学开枪啊？
1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的紧。

0: 这次货船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5: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左侧四种多，这边。是这里。走。
1: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2: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1: 还没有，不过
2: 说，
1: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2: 在哪里？
1: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2: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3: 是。
2: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1: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4: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

0: 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儿，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菲儿，太厉害了！
2: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2: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
3: 要射击，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4: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3: 我知道了。
5: 主飞儿，
1: 到。
5: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6: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7: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8: 报告，陈长官到。
7: 好，快请。
8: 请。
7: 杜兄，你找我。来。
8: 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1: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
8: 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7: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行。
1: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8: 好。
1: 哎，
8: 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1: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8: 用不着？
1: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2: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1: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3: 急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好，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
3: 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0: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
3: 有什么事瞒着我，非要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0: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2: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3: 哎，爹。
4: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5: 还行吧。
6: 行吧。
4: 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5: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6: 是啊，是啊。
5: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4: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天放哥，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5: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6: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5: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4: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0: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7: 你我的赵四。
8: 老爷，
4: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

0: 安全考虑，怕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1: 是。
0: 田发，
2: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江城，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1: 楚伯父，
2: 这事儿没有商量。
3: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4: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看看去了。
1: 银座，
4: 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5: 要签的啊！
6: 那边，在这
5: 儿。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4: 没说。
5: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4: 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5: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4: 银座，那咱们
5: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4: 喂，
5: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4: 是是。
7: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8: 是
9: 是。
7: 好，听着啊。

0: 道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
1: 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2: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 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

0: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

0: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5: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6: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7: 是。
8: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9: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仅仅

0: 权利吗？啊，来点，给董兄弟看看。
1: 哎呦，这么多啊！
2: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0: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
3: 这个
0: 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3: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0: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怎样？第一次干得不错。来，过来搭把手。快点。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0: 没有什么异常。
1: 菲儿，你通知子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0: 哦，是。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3: 出意外？
1: 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3: 没事吧？没事。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2: 会是谁呢？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艾夫，
1: 还没休息？
2: 银座尚未休息，鹰尾哪敢擅离职守啊？
1: 赵英富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银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2: 英座慢走。
3: 姓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你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3: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4: 要不咱们……
3: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4: 那怎么办呢？
5: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4: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5: 这两天把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4: 是。
5: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4: 亲狠手辣了。明白。
5: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4: 还有不到100枚。
5: 100枚。够了。
6: 够。
4: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3: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4: 银座高进
3: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4: 是。
7: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8: 不仅如此，天放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9: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

0: 他们的武器和工和技能力，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2: 电报，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未然。
5: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电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敏。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0: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6: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0: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1: 邓，成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2: 是，我马上去办。
1: 田方，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
3: 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3: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5: 万州。
3: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4: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3: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4: 明白。
3: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6: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4: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5: 明白。
6: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7: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3: 快点！等我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杨警，洪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小子。
2: 是。

0: 很好，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M129 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
0: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一路走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待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照的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0: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这
2: 弹壳里面是空的。
1: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几个猪嘴！
2: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我自己？李参谋，请
1: 你这条命路。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2: 强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
3: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
1: 你是想死，还是想……银座，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
1: 留着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4: 蠢货，
1: 现在上边。

0: 经知道了。
1: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他们听你的。反了！
3: 停车！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曹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2: 营长，营长们。
0: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0: 到过去。陈长官，可我接不说话。
3: 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4: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3: 炸！是。
4: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四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四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
0: 我担心。
1: 谢谢。
0: 副座，
2: 啊！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3: 是。
0: 强盗朱子，
4: 到，
0: 跟我走。
5: 是。

0: 我们现在要发火了，10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
1: 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2: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1: 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3: 这儿。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现在行了吗？点火。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谁串你们？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yeah! ！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对哦，也
14: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9: 太湖之畔，鱼米之乡，留下人和土地的故事。
4: 老话说得好，种田人万万年嘛，万万年能够种下去肯定要种的。
19: 从刀耕火种到无人农场，古老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14: 这里很古老，历史悠久，老百姓过的是个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
19: 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寸土寸金的智慧稻田，打造今日乡村新气象。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智慧稻田种出江南好味道。

0: 金秋时节的苏南大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无锡西山区的严家桥村，6000多亩水稻田正等待收割。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五日前后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0: 稻谷成熟期，最怕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接到天气预警，老吴想尽快完成自家200亩晚稻田的收割，便给村里农机合作社的小孙打了电话。
2: 哎，孙哥，那是无人的收割机帮我来一点田做脱了200亩田。
0: 2023年年初，村里的农机合作社购入了几台新设备。春夏耕种时，种粮户们就用上了无人翻耕机、无人插秧机。前几天，老吴在小孙那里又看到2台无人收割机，正好可以试一试。
3: 下载一个软件，申请一个账号，像打游戏一样，它就自己收割了。
0: 田埂上说着话的功夫，打好点、定好位的无人收割机已经自行在稻田里忙活了一圈，10多分钟就轻轻松松干完了农活。
4: 说的这个无人收割机啊，
2: 对，就是手机操作的。
4: 我看它一溜一溜的哈，特别快，
3: 这个、比人工开的要速度快一点。
0: 农业的发展从全靠人力的传统种植，到人工驾驶农业机械，再到智能化应用，就在这样快一点的速度里，一步步把种田人从辛苦的农活里解脱出来。这几年，依托北斗卫星自动导航系统，使用数字监控、数字传输的无人农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乡村中。
2: 以前都是用人工镰刀割的，像这个稻子啊，一天只能割1亩地。后来有了有人的，一天割个可以这个20亩、30亩。到现在这个无人的，现在可以用一天可以割到60到70亩。
3: 像我这种无人的收割机的话，一亩地的成本大概可以省个20块钱。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无人的翻耕机，那个一亩地也能省个20块钱。再加那个插秧机，一亩地可以省个40块钱。再加那个植保机，最起码省个100块钱吧。田村一共有6000亩地，然后
5: 就是60多万。
3: 对。
0: 科技带来的改变，让严家桥人对农民这个古老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
2: 老话说得好，那个种田人万万年，万万年那个种下去肯定要种的，是吧？像老早以前那个万要每天练炒王头背朝天，那个乡村振兴以后，那个政府帮我们那个土地都连片了，对，连片以后你用这个无人收割机啊，省时省力啊，无人的。真的是挺好的。
0: 为了让大型农机能够施展开拳脚，村里曾经分散的8掌田零星地，如今都连成了一片片30亩到50亩的大田。放眼望去，金黄的稻浪层层翻滚，如同诗中描绘的场景。稻香熟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稻田怀抱中的严家桥人就这样迎来金色的秋天。
4: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一边是古香古色的水乡风貌，一边是现代乡村的时尚便捷。在这里有太多像老吴这样的庄稼老把式，亲历着家乡每一寸土地的变化。从全靠人力的传统农业，到今天数字化的智慧农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耕耘着幸福的生活。
0: 太湖之畔的严家桥村，地处无锡、江阴、常熟三地交界，一条沿阳河穿村而过，跨河而建的4座桥连接起两岸人家，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河四桥六街的格局。相传元朝晚期，严姓人家在这里定居，修建了一座严家桥， 村庄因此得名。收完水稻，老吴回了家。
2: 这里是我的菜园，是我家的菜园。
4: 哦，
2: 那里还有个鱼塘。
4: 哇，很齐全啊！
2: 我带你到我家参观一下。
4: 好，家里很大呀。
2: 还可以吧。
4: 阿姨辛苦啊！
5: 不辛苦，不辛苦。
4: 哇，正在做这个红烧肉呢，哈。
5: 我们无锡的那个红烧排骨嘛，红烧肉。
4: 真的很香。哇，好有食欲哦，看着。哎呦，那边还有这个大螃蟹。
5: 对。
2: 大螃蟹就是我们这边的稻田蟹。
4: 还有虾，这都是。非常这个典型的这个咱们江南这边的这个菜哈，
2: 对对对，
4: 香喷喷。

0: 不来喽？哎呀，小朋友怎么能干呢？
1: 稻田里的蟹，小河里的虾，再配上新米，自家田地里的产出便能凑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2: 现在就是那个生活条件好了。
3: 在年轻的时候嘛，我嫁给他的时候的确是很苦很苦的，因为像我们一起的就是姑娘家嘛，就是我们一起就闺蜜，我嫁的是最差的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娶老婆嘛，就这样就办一个酒席就好了嘛，就这样马马虎虎的就这样结婚了。
4: 现在这个收入还可以吗？一年大概收入可以多少？
2: 那个200亩田嘛，弄个十几万，
3: 已经算蛮厉害的。他没让我失望了，到现在他们现在都羡慕我了。
1: 如今老吴夫妻俩每年都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老两口感叹着生活的变化，也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品味着幸福。太湖之畔的这片稻田，见证着水乡人家生活的变化。人们在世代耕耘的土地上探索着无限的可能。从传统的稻谷种植，到创新的稻田蟹、稻田化，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人均年收入从10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6万多元。
5: 农用设备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更是严家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农活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辛苦的代名词，在科技的助力下，即使是忙碌的丰收时节，大家也可以腾出时间来过过悠闲的日子。这不，刚从地里回来就走进了小剧场。
1: 严家桥是太湖一枝梅戏剧的主要发源地，高亢清亮的吟唱传续了2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深受当地百姓所喜爱。
5: 我看老百姓都悠悠哉哉的哈，你看这边的这个村民种完了地还能来听听戏呀、啊、聊聊天喝喝茶。嗯，
6: 这里很富饶，历史悠久，有文化，又有很高的这个收入，老百姓过着是个比神仙过的日子还好。从我们的农耕文化到现在的我们这样小康生活，已经有6000多年了。
1: 20世纪50年代，严家桥所在的西山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稻谷就已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据记载，商朝时周太王之子太伯为让王位，避居到今天的无锡梅村一带。那时的江南平原上沼泽密布，野兽出没，一片蛮荒的景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靠原始的刀耕火种满足不了温饱，只能狩猎捕鱼，过着半生为食的日子。太伯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一年一熟的水稻种植为一年两熟的水稻小麦轮种，同时教授百姓栽桑养蚕，饲养家畜。为治理水患，太伯又领着大家开掘出江南第一条人工河流，也就是今天的博渎河。
6: 首先他要兴修水利，就是改堵为疏，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开了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就叫博渎。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带过来什么青铜器，青铜器由青铜做的镰。
1: 在太伯的带领下，一个水旱从人的鱼米之乡渐渐展露出雏形。河流上舟楫穿梭，田野里稻花飘香，人们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日子。如今太伯的故事写进了无锡。

0: 通始终，也把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精神深植在这片土地。
1: 所以我们讲开拓，开拓，开拓，不是一般的想象的，都是很实在的事情。我们崇尚太朴，太朴就是这样。
0: 原本蛮荒的江南，变成了鱼米之乡。稻谷从此成为这片土地的符号。腊月吃陈饭，正月煨秧田，立春鞭春牛。每餐饭食，每一种风俗，都与稻谷密不可分。明末清初，严家桥逐渐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后期，依托水路便利，这里已是无锡东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清末，《西京乡土地理》中记载，严家桥土地肥沃，乡人颇富，商业繁荣。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鳞次栉比的各色商铺茶肆中感受当年的繁华。老码头旁的四个大粮仓更是引人注目。20世纪70年代，严家桥作为产粮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建起了当时无锡最大的储备粮仓。
2: 这个地方很大的，我们小时候要一直到这里来玩的。
3: 一般这个圆形的，它就粮食放的比较多一点，里边的空间大。还有呢，它这个
4: 窗户吗？
3: 窗户是出气的。
4: 出气的。
3: 出气的，哦、那个粮食都堆在里边呢。它也有热量放出来的，不能就是说一直关在里边的，
4: 不能
3: 里边也要通风的。
0: 四个大粮仓，每个都能存200吨以上，可供10000人吃100天。如今这些传统的粮仓已经不再使用，但对于严家桥的村民们来说，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黄建平是村里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他的仓库里整齐地排放着50多台不同年代使用的农用机械。这一台台农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也记录着严家桥村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历程。
4: 挺有这个年代感的。
5: 以前嘛，就是都是靠手工的呀。
0: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人多地少，很多村庄人均可耕种面积不到6分，且多是分散的8丈田。要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想尽了办法。老黄还记得，他5、6岁时就常常跟在爷爷身后四处开垦荒地。
5: 寸土寸金嘛，都要利用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水稻的那个排水沟下面啊，有一个小地，那个地其实不耐利用了，靠近河了那个。
4: 哦。
5: 他也把它整出来种了一点水稻。
4: 哦、非常珍惜每一寸土地。
5: 还有那个每一个土地。70年代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水稻起来的时候，下冰雹了，那么这个粮食就打飘了，收不起来，辛辛苦苦一年了，分不到红。我父母那时候还切小的，1、2块钱。我父亲那时候，哎，晚上也睡不着啊，老是抽烟，那怎么过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呢？
0: 回想起记忆中的荒年，老黄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1972年，严家桥村用上了国产手扶拖拉机。老黄的父亲很幸运地成为了一名手扶拖拉机手。
4: 这个是最早的那一批了吧？
5: 对，最早的我父亲一辈的时候，就是这个拖拉机，每个大队啊配一台，那是配下来，带着大物化回到那我们村里面的，
4: 特别光荣哈，
5: 很光荣，因为那时候没有农机的，整个一个大队的那个耕地就是靠它了，前耕啊、维修啊，这回都是我老爸去参与这个事情。

0: 那个时候，为了方便拖拉机耕种，村里把许多零碎的小田并成规整的大田，每亩稻田的产量从300多斤提高到了600多斤。1976年，严家桥有了当地第一家农机站，庄稼人的底气更足了。一如当年泰伯奔吴为这片土地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农机的大量引进让村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年，全村开始改种双季稻，人们看到发展农业机械的好处，不断进行更新升级。20世纪90年代，老黄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方向盘。那时国外大型农机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许多村庄都用上了外国机器，但精通维修的技术人员却寥寥无几。有一次，老黄去给邻村送配件，看到一部外国机器坏了，大家围着发愁。
1: 那时候我正好也在那个村里面送配件过去，我看到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没有那种线路图啊？因为我学过无线电修理，他拿出来我看了，看明白了。然后我说你这里有一个启动的汇光继电器坏掉了，他说我说你有车里有没有试一下？啊，他说有，然后拿出来响了。闪了，他那个修理费那时候是人家要1万多，将近2万块钱了。然后我回来以后啊，就琢磨要学这个修理。
0: 一次修理费将近2万元，这让老黄心中较上了劲儿。他开始自学外语，研究机械图纸，很快就掌握了维修外国设备的技术。
1: 我自己慢慢学习，我在97年、98年就开始重点修理这个机器了，生意火爆的，就是整天整天帮人家修这个。
0: 修外国机器，生意虽然火爆，但老黄心里总觉得缺了点啥。在科技的助力下，农业的发展飞跃向前。2012年，严家桥的6000多亩农田开始逐渐建成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每亩水稻的产量达到1000斤以上。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老黄惊喜地发现，田野里奔跑的机器中，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智能。虽然他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有些跟不上了，但老黄仍觉得扬眉吐气，也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的身上。2011年，小黄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接了老黄的班儿。但这一次，他从父亲手中接下的不再是农机的方向盘，而是一柄遥控器。年轻人把农机飞上了天。从手工农具到手扶拖拉机，到外国机器，再到现在智能化的国产设备，祖孙三代见证着中国农业机械的起步到壮大。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潮流，无人技术更是未来农业的方向。不忙的时候，严家桥人都会驱车到10多公里外，看看未来农业的样貌。
2: 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上来。
0: 这是江苏南部第一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这里，各项环境数据被农情监测系统实时采集，通过 5G 网络上传云平台进行分析处理。点点手机屏幕，一台台无人农机在智能控制、北斗导航等技术的帮助下实施精准作业。500亩稻麦轮作的无人农场，实现了从播种

监测到收割的全自动化，靠人力变成了靠算力，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奔行田野的数字引擎

0: 味观怎么样？
1: 收完稻谷，村民要为来年开春的育种育秧做准备。严家桥一年一度的选种会开始了。一排电饭锅里蒸出的都是育种中心这些年培育的新品种。
2: 您觉得这个大米怎么样？我看您很专业哈。
3: 这个大米这个120-130是可以的。
1: 好的品种会在来年得到推广。这样的选种会源于20多年前种粮户们遭遇的一次困境。周小江还记得1999年有一次高温天气，又遇上连绵的阴雨，导致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上长满了绿芽。
4: 这个稻子上面都是芽了，你看上去新的了。
2: 亏多少钱？
4: 但是亏了种5万多块钱。那个时候5万多块钱不得了了。
2: 那时候一年收入可能也就
4: 1万多。关键是主要是天气，还有一个是种子也有关系。你如果说拿到好一点的种子，它不会发芽。
1: 那时候无锡没有自己的水稻品种，许多农户要到外地去购买种子。买回的种子很多不适应本地的气候和土壤。2011年，浙江大学的科研团队来到这里，一座现代化的育种中心落户在了村子旁边。10多年来，培育出10多个适宜当地种植的种子，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这让村里6000多亩高标准农田年年丰产，每亩地的产量达到1200多斤。
2: 好种才能育好粮，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仅是年年丰收的粮食，如今互联网时代给严家桥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创意，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玩出了新花样，给古老的乡村增添了不少时代气息。
1: 久经风雨的严家桥村如今正绽放出新的光彩，每年12万人次的游客为村庄带来200多万元的收益。
5: 讲有一个江北长江以北，因为无锡的就是在
1: 回乡3年的强天宇正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绘画爱好者选取最佳的写生地点。作为村里聘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小强为家乡量身打造了许多文旅项目。嗨皮新田园乡村昆虫展，一场场既新潮又接地气的活动，为村庄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6: 其实在这2年的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之下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本村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能够有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现在的话，很多城市人他们是羡慕我们严家桥的生活啊，我们有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居住空间，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小菜园啊，还有鸡鸭鱼鹅啊，自己可以养一点，对吧？自己每年有点收获，其实很快乐的一种乡村生活。那所以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人在回来。
7: 这一个百米长廊就是当时唐家为了前来务工的。
1: 在外工作多年的小谢回村当起了村史馆的讲解员。从国外回来的钱小波夫妻俩在自家的稻田里办起了孩子们体验农活的研学基地。在这些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严家桥40都有风光，处处皆是美景。连续举办了3届的稻香文化节、稻田音乐会，更是让村庄人气大增。这片祖辈耕耘过、收获过、淌过汗、洒过泪的稻田，如今正以宽博的胸怀拥抱新的时代。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2: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AI
3: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
4: 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
1: 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
1: 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字闭，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

0: 推拉压转，
1: 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周二，农历四月初十。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发布，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健康发展。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明确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第22届文博会闭幕，本届文博会实现了科技秀实力、产业促成交的双向奔赴。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你看得懂吗？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困难。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早晨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
2: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16到20摄氏度，德州小雨16到22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泰安阴转多云20到2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齐鲁油气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17到2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日照小雨18到23度，青岛小雨19到22度，烟台阴转小雨17到21度，威海小雨17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3度，淄博小雨17到20度，滨州小雨17到19度，东营小雨18到20度，济南小雨16到20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指引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制定，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人体基因数据是指从人体生物样本，如细胞、组织、器官、体液及分泌物等中获取，或由其衍生的能够直接反映人类遗传信息的各类数据，包含了决定我们生长发育、生理功能以及疾病易感性的基本生命蓝图。随着基因测序、组学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等快速发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研究持续深化，为生物医学研究、疾病预防与精准医疗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与此同时，人体基因数据具有身份标识性、家系群体关联性、跨代影响延续性等特殊属性，相关科技活动可能引发伦理、法律与社会层面的多重复杂问题。这类特殊数据研究应如何开展？指引要求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遵守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研究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指引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指引明确，相关活动应依法依规履行知情同意程序，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审查要求的前提下，也可采用广泛同意或动态同意等机制，以适应基因数据研究持续性及数据二次利用的合理需求。在基因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指引明确要求采取数据脱敏等措施，并鼓励在符合人体基因数据安全标准、满足脱敏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分层级的数据访问授权机制。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昨天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第22届文博会昨天闭幕，本届博览会文化科创产品推介、项目签约同步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科技秀实力、产业促成交的双向突破。
3: 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各类仿生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四川馆内的熊猫育婴房创意展区，逼真灵动的仿生熊猫高度还原国宝憨态可掬的模样，沉浸式打造温馨治愈的熊猫栖息场景。
4: 我们给它里面设定了一个治愈系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是覆盖生理跟心理健康的两方面，还会人与人，然后这样的话它对你的陪伴就更加有疗愈性的陪伴。
3: 在山东展区，由青岛希纳摩夫艺术有限公司打造的仿生机械熊猫奶牛熊吸引不少观众互动。奶牛熊依托表情捕捉控制系统，结合高仿真毛发植入、类生物硅胶工艺及机械编程技术，精准驱动面部数百个肌肉点，实现大熊猫外观神态动作的高度还原，
5: 几乎就是没有延迟的一个就捕捉场景，就是这个反应速度也是一个非常迅捷敏捷的。
6: 它可以大概在我们300毫秒以内就可以感知我们的表情变化来进行模仿。另一个模式呢，就是 AI 语音对话功能，实现一个人机交互的场景。
3: 山东展区还推出名人推介、剧目展演、互动问答等促交易活动，现场人气火爆，交易活跃，多款山东好品供不应求。由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研发设计制作的非遗文创、生态手作等产品深受观众喜爱。
7: 这次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就是这款用大蓝闪蝶做的饰品，我们一共带来200多件，现在基本上已经抢售一空了。给我们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检验平台。
3: 本届文博会，山东非遗文创、文博周边、文旅项目等各类特色产品多点开花。滨州香品制作、泰山墨玉、小虾米软陶等手造文创企业与广东、上海等多家旅游景区、博物馆达成文创定制合作意向，20余家数字文化企业与意向合作单位达成订单。
0: 下面来浏览一组简短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录像断线盆

0: 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胜利济阳页岩油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平均埋藏深度达3000至5000米，具有年代新、成熟度低、断裂复杂等特点。近年来，油田不断进行协同攻关，使得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山东省港口集团昨天发布6个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聚焦冷链、化工、纸浆、商品车等专业货种物流，推动一单制、一箱制改革，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26.1%、 9.1%，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 47.5%， 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1: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从昨天下午开始，山东迎来大范围降雨，枣庄、聊城、菏泽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省气象台预报，此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仍将持续，以小雨为主。
0: 昨晚，枣庄市台儿庄区出现明显降雨，18时19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运河街道累计降水量达40毫米，多个镇街雨量或将超过50毫米。降雨导致城区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给市民夜间出行带来不便。省气候中心提醒，本轮降雨叠加前期17号到20号的降水过程，全省大部地区冬小麦面临倒伏风险，其中鲁西北、鲁中、半岛部分地区及临沂、日照、菏泽局部地块冬小麦倒伏风险等级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1: 昨天下午，日照海域突发浓雾，当地边检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全力守护港区船舶作业安全。
0: 昨天14时，日照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雾橙色预警，日照近海海域被浓雾笼罩，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港区内能见度更是不足20米。受天气影响，海上全线停航，30余艘大型货轮滞留港区。日照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快速响应，即刻启动恶劣天气勤务预案，确保大雾期间在港船舶和人员安全。
2: 一方面，加密港区一线巡逻警力，加强对港区协管员调度，对重点泊位、航道及码头作业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港区动态实时掌握。另一方面，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办理滞港船舶边检手续，推送最新驻航信息，协助船方做好安全防范与后续航行准备，全力保障在港船舶和人员安全。
0: 针对此次浓雾天气，海事部门也提醒相关单位及公众密切关注海上能见度变化，严格执行禁限航规定，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
1: 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近日在聊城收官，由聊城大学和北华大学龙舟队组成的中国代表队包揽全部9项冠军。赛事结束后，聊城大学作为东道主，邀请参赛的各支代表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以龙舟为媒，搭建起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平台。
0: 在聊城大学，各参赛代表队约130人齐聚一堂，共赏民乐专场演出。琵琶独奏《龙船》、二胡名曲《战马奔腾》等曲目，生动传递了龙舟竞渡、奋楫争先的拼搏精神。锦鲤是聊城的特色文化名片，在校园的立功湖畔，运动员们共同放流锦鲤，并许下心愿。
3: 锦鲤在中国象征着吉祥好运，我许下的心愿是身体健康，福气常在。我也有一个和龙舟相关的愿望，希望能在以后的比赛中赢得奖杯，加入下一届澳大利亚国家队。
4: 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让我开阔了眼界，我十分期待能够再来中国继续游览，深入了解中国。
0: 活动期间，各参赛代表队还开展龙舟主题交流，围绕龙舟运动的训练理念、团队建设及参赛体验等进行经验分享。
5: 通过跟各个国家和地区啊这些教练啊运动员们交流啊，大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就是以后啊我们可以一个是信息的互通啊，从技术环节、赛事备办啊等等这些方面加强。

0: 交流啊，相互学习和相互促进。
1: 龙舟竞渡，文脉深耕。为何国际和国家级龙舟赛事频频落地聊城？聊城坐拥北方最大城市湖泊东昌湖，为龙舟运动提供了水上训练场地和天然的赛道。聊城大学龙舟队在聊城深耕20多年，已累计在国内外各类顶级龙舟赛事中斩获金牌350多枚，也带动了龙舟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如今的聊城，全民参与、奋勇争先的龙舟氛围已蔚然成风。
2: 我们有着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以及成功办赛的经验。聊城自2002年起持续举办各级的龙舟比赛，民间爱好者已超过了1万余人。聊城大学龙舟队更以北方水师的称号在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彰显了我们城市与龙舟运动的深度绑定。
3: 高速行车途经枢纽立交，一旦遭遇车辆故障等情况，驾驶人因说不清方位，极易造成现场处置滞后。对此，淄博辖区部分高速枢纽立交创新升级道路标识体系，为每条转向匝道配备专属彩色标识，相当于给匝道核发独一无二的颜色身份证，实现精准定位，提高救援效率。
4: 我现在是在 S29 滨台高速昆仑枢纽立交，在我身后呢，施工人员啊正在布设这些彩色的反光标识，每隔8米规范张贴一处。那这些彩色的反光标识看似平平无奇啊，但是呢，在匝道区域内呢，能够起到一个精准定位的指引作用。
5: 高速枢纽立交匝道纵横交错，岔路分支密集，路况辨识度较低。车辆突发故障事故时，驾乘人员普遍无法清晰报备具体方位，给报警求助应急救援工作带来不小阻碍。而枢纽立交匝道反光色标识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问题。
6: 南北通往东西的匝道采用红、黄、蓝、绿纯色系色标，东西通往南北的匝道则使用白红、白黄、白蓝、白绿组合色系色标，沿护栏立柱统一间隔布设。
5: 这套颜色身份证日间辨识度高，夜晚还具备高亮反光效果，有效压缩道路识别与点位定位耗时，不仅为应急救援抢出黄金关键期，同时有效规避匝道转弯、分岔路段行车风险，大大提升了枢纽区域通行效率。
7: 现在调度人员发现并锁定事故点位的时间缩减了60%，我们接收指令赶赴现场的平均响应时间提升了4分钟。枢纽及匝道发生事故后，道路快速恢复通行的整体效率提升了35%，大幅度减少了路面的拥堵时长，通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8: 后期我们还会融合科技手段进行持续优化升级，力争年内实现淄博境内6个枢纽立交全覆盖，让应急处置更精准、更高效，持续提升高速路网整体救援能力。
3: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这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消费者该如何辨别？跟随记者一起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9: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2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10: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d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9: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 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

0: 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专家表示，标注100%的纯果汁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根据饮料通则，纯果汁也就是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还常常能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这些专业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有何区别呢？
3: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儿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儿，那是指的果汁儿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儿叫 HPP 冷压果汁儿，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儿，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2: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欢迎回来，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
6: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

0: 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1: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0: 巴加埃表示，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巴加埃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
2: 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称，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0: 奥恩表示，2000年5月25号，黎巴嫩人民以坚守和牺牲迫使以色列结束占领，书写了史无前例的史诗。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以方公然违反国际决议，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奥恩指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黎方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0: 谭德赛表示，由于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现较晚，其蔓延速度已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变得更加复杂。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日前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
0: 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温哥华等举办城市将使用带屋顶的封闭式体育场，但其他举办城市多数是露天体育场，容易受到下雨雷电干扰。据一个气象专家团队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打响，由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决赛将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据报道，决赛很可能受高温天气影响。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风。

0: 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2: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各位观众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国家之乡。
0: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融媒创新，支起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 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
4: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榴莲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呀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 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 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儿，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少许的盐，调一下备用。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啊，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的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
0: 嗯，
1: 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2: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1: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
0: 嗯，
1: 咱们身体里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
0: 嗯，
1: 想知道吗？
0: 想啊。
1: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2: 嗯，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
1: 嗯，
2: 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1: 啊，
2: 中立派
1: 啊，
2: 还有那个破坏

0: 分子，
1: 聪明，
0: 三种
1: 到位。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你说了，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能保持健康，我们的消化吸收啊，排便代谢呀，才能顺顺利利的进行。
2: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啊、才不敢造次。
1: 刚子、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儿。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2: 对，
1: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2: 又
0: 别说了。
1: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然后呢，这个菌群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好家伙，这回是什么感觉呢？肚子开始胀气，然后消化不良，还有些朋友呢，虽然吃的是不错，却是因为吸收不好，导致脸色非常差，体质弱。说白了呢，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肠道里的治安崩了，然后呢，体内的菌群呢，它就失衡了。
0: 失衡了，也就是说哈、只要把这个益生菌咱给它补够了、补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肠胃就慢慢的就调理过来了呀？
1: 补充益生菌其实就是给咱们的肠道，补充一些原菌。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呢，咱们把它滴落上来，把那个有害菌的那个嚣张气焰呢，咱们给它打压下去，让这个菌群呢慢慢的、慢慢的恢复平衡，然后肠道呢它自然也就平衡了，然后咱们的消化吸收也好了，排便呢也顺畅了，那么自然咱们的抵抗力呢也就慢慢、慢慢的就上来喽。
0: 刚才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样，正好你吃点益生菌，好好的调理调理。哎
2: 呀，不瞒两位呀，
1: 怎么？
2: 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啊，可是感觉对我好像没啥用呢，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1: 我跟你说，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0: 你没选对。
1: 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2: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1: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啊，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0: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袁老师 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配死的还活着的？
1: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0: 杀死了
1: 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

0: 真正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

0: 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1: 苗子壮，
0: 嗯，能扎根儿，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啊，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1: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2: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这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呢、合着我之前花了不少冤枉钱呢，那简直就是交了智商税呀、这哪是补充什么益生菌呢，分明是花钱买了个心理安慰吗？哎，再说现在这市面上的益生菌呢，它五花八门的，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到底该怎么选呢？袁老师，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不教教我们吧？
0: 就算你不问我，我这一肚子的干货我也憋不住。我必须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要好好的说一说这个问题，让大家以后呢自己去选购益生菌的时候呢，咱们一眼就能看准，再也不像他说的交智商税。
1: 那还用说吗？咱们阮老师那是谁呀？有啥实用的知识、选品的窍门，那从来也不藏着掖着呀，就怕我们大家呢走弯路，花这冤枉钱。
0: 以我对这个益生菌的了解呢，我心里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还是门清的，我心里真的是有一杆秤的。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活菌数量，一定咱们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它就代表这个菌的能力就越强。
2: 我明白了，就跟那打仗一样啊，活菌数量越多，那兵力就越足啊。那打赢的把握它就越大。
0: 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看这个活性吗？你们俩啊？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因为益生菌它最扛不住的就是咱们胃里的胃酸，还有咱们身体里的胆汁儿。很多益生菌从咱们从嘴里吃进去以后，它真的还没走到肠道这个战场去战斗呢，经过胃酸胆汁儿，它这个活力失去了一大半。所以这种益生菌你吃了基本等于白吃，只有这个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的这种活菌，它才能真正的在肠道安营扎寨。所以呢，咱们选产品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这个抗这个胃酸的、耐胆汁的这个专利技术，保证这种菌它能活着从这儿进去，活着到这儿。
2: 慢点，之前我买的那个不管用呢，感情全让胃酸给消灭了呗。
0: 没错啊。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看数量，也就是产品包装上那个 CFU 的数值，这个是实打实的一个硬指标。我打个比方跟大家讲，这就跟咱们准备出去打仗一样，你派一个班去跟派一个团去，那个场面它能一样吗？
2: 那能一样吗？
0: 是啊，李东啊，你说如果活菌太少了，稀稀拉拉的进了咱的肠道了，
1: 对，
0: 它压根儿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的，压根儿它就压制不住那些个成群结队的那些个有害菌，
1: 太少了。
0: 对呀、所以呀、我们看这个配料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点野心。我就是这样。要看这个活菌数量，最好呢，那起码也得百亿起步吧，对不对？甚至千亿、万亿级别的这种大军团，这种数量级别要是太低的，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很难起到你们想要的那种作用。
1: 原来光看这个数字哈，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讲究。
0: 是啊，而且还要看菌株啊。
1: 对，
0: 真正的硬核益生菌，它用的都是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呢，给咱们派往肠道的这个精兵强将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和身份证，那大家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

0: 瞪大你的那个眼睛，你去看那个配料表，那上面有没有清清楚楚的标着那个菌株号。就像啊，举个例子，乳双歧杆菌 BI-07， 就像类似于这样的菌株号啊，只要有这种有身份有编号的这种菌呢，它才靠谱。那些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您千万可别买。
1: 有名字的才是正规菌，没名字那都是杂牌菌。
0: 这个正规菌跟这个杂牌菌这个比喻还真的是挺生动形象。但是光看这两点还不够稳妥。
2: 这还不够啊？
0: 那当然了。
2: 那您接着说。
0: 立冬，你要评价一个产品好不好，你就得多方面的比对佐证。你就拿咱们今天说这个益生菌来说，你还要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呢。那娘家人硬不硬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得看这个厂家和牌子呀？
0: 就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着自个儿的生产线、研发、专利、品控，你到他们厂子去看是样样齐全。从那个菌株的筛选到出厂的质检，这多少关呢？全程是层层把关，所以咱们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又快，保障又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口碑了，他绝不会为了那些蝇头小利砸了自个儿的招牌，他的品质自然也就更加稳定可靠。
1: 那是啊，你看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
0: 啊，
1: 那图的就是稳定和靠谱。
0: 对，
1: 这入口的东西更是马虎不得，选大企业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吃进肚子里它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2: 是我刚才哈，一直在看大家的留言，我发现咱们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呢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好多微友呢也都在问哈，说能不能请阮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不同年纪的人这个肠道的情况呢，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就拿我这个年龄段吧，老年人吧，中老年人，对吧？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的，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这类核心有益菌，它真的会越来越少。所以我给大家看一组啊，在医学杂志上看到的一些数据：婴幼儿时期肠道有益菌能占到60%-70%左右，所以小宝宝他的肠胃如果有点问题，他恢复很快，他的抵抗力也好。那么到了青少年呢，这肠道的这些个菌呢，还有30%-40%，这个青少年的身体代谢呢比较快，肠道活力足。到成年以后，这些个菌呢，大约就剩10%左右了。这个时候我们人呢，压力大，作息乱，有益菌呢慢慢慢慢的减少，等到了老年更是直接低到多少呢？低到5%，就像我这个年龄段啊，低到5%，有益菌少了，那什么多了呢？那有害菌它就多了，它占地面积就大了，那我这个年龄段的肠胃功能自然就越来越差。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跟我一样啊，七十上下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为什么吃饭不香啊？营养吸收不好啊？那关键原因啊，不是咱们人年纪大了，我们的胃口变得挑剔了，而是我们肠道的健康卫士，你也看不着的这个健康卫士变得少了。
1: 这不同年龄段吃的益生菌还不一样啊。
0: 啊，
1: 那要是一家老小都想调理胃肠呢？那岂不是每人都得单独买一样啊？这么一讲的话，这也太麻烦了。
0: 只要选对菌株，配方科学，一瓶就能照顾到全家人的肠胃，方便还省心。
1: 哎，那我们就放心了。
0: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个核心要点，我找你不靠谱，我找立冬。立冬你靠谱，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2: 还好我刚才啊，
0: 啊，
2: 我听得特别认真
0: 啊。
2: 这个要点呢，我都记牢了。就是咱们选这个益生菌呢，关键呢就看三点。第一点，咱看这菌株。哎，得是那种有专利认证的、有身份证的那个正规菌。第二呢，咱得看数量，啊，最起码你得是百亿起步。当然，你最好呢，你达到千亿、万亿级别的，你到了这种大军团的，这就更好了。然后第三呢，咱得看那个品牌，得选那个大厂出的、有实力的、有口碑的品质。

0: 是才是最靠谱的。
1: 大家呢把这几点呢牢牢记住，然后呢我们再去选这个益生菌，我们就不会走偏，我们就不会踩坑，我们选的明明白白的，那家里的老人就像我这样的，还有家里的小孩都吃得安心放心。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网友留言互动的环节，来看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哪些疑问，我们请阮老师为大家一一解答。
0: 好，位友叫家和万事兴，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这退休之后啊就一直在家带孙子，为了这小孙子呢我真是操碎了心呢，平时吃饭呢都得是先紧着孩子来把他喂饱了我才吃饭，所以说这一日三餐呢就特别的不规律，时间一长呢说我这个肠胃哈就变得越来越差了，经常便秘，然后这几年呢发现这个免疫力哈也不行了，也是明显的下降，动不动呢就感冒啊，就咳嗽啊，浑身呢就没有力气啊，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说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能调理这个肠胃吗，自己也想试一试，可是去了几家药店就看那营业员的说法是五花八门啊，说我也听不懂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
1: 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啊，你说带小孩他本来就是一件既精细又磨人的事儿，
0: 是
1: 一天到晚是忙得脚不沾地呀，这个从早忙到晚，心里眼里全是孩子，自己连口热的饭你都顾不上吧，对不对？你说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肠道的菌群。不过您呢也别太担心这事儿，您到市面上去选那个益生菌的时候，只要去正规的那个药店，正规的渠道，你到那儿去买就可以。您选的时候呢记住啊，记住三点就行。第一点，看菌株，选有专利认证、身份明确的。第二点，看数量，百亿起步，优选千亿甚至是万亿级别的。那第三点呢，您要看一下品牌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大厂家生产的，有实力的，有口碑的，这个品质它才可靠。那调理肠胃呢，它不是说今儿吃明儿有感觉的，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两天就能好的。那咱们除了补充益生菌，平时我们要抽空要好好吃饭，哪怕你少吃一点儿，也要吃点热的温润的东西。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全是接地气啊，用得上的实用的干货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心里啊就更有底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不停歇，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45岁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要加班熬夜，一日三餐呢这基本全靠外卖，吃的是又油又咸的，晚上还忍不住吃宵夜，所以这时间一长呢我这肠胃就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特别遭罪。我之前呢试过好几种益生菌，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再加上我又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平时收入真的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价格还挺高，我真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所以想问问您呢，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选益生菌才对呢？
1: 我听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心里挺心疼你的啊，我特别能体会到你们的不容易，
0: 真的是哈，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扛各方面的压力哈。
1: 像刚才这位先生长期的加班熬夜，饮食也不规律，顿顿又是外卖，又油又咸的， 是吧，他这个肠胃啊早就超负荷了。
0: 对，
1: 您说您这个肠胃这么超负荷，那自然而然肠胃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您说您之前吃过益生菌没用，其实呢您是没有选对这个益生菌，它菌株不对，活菌要是不足，它要是到不了您的肠道，您说您吃再多的益生菌不也是白搭吗？所以我给大家几句实在话，就是您选益生菌的时候，您不要去追高价，认为价高这个东西肯定好，我有钱我买贵的，你不要盲目的去跟风， 你也不要急于求成，你要找适合自己。